0: 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个有名的懒汉来找媒人。
1: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很乐意。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出身好的姑娘。
1: 很好，很好。
2: 她还有很多嫁妆。
1: 好极了，好极了。
2: 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可以说是个仙女呀。
1: 妙极了。
2: 但是她有个弱点。
1: 是什么？
2: 就是有时候发疯。
0: 懒汉皱起了眉头。
1: 常常这样吗？
2: 每年两次。
0: 懒汉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
1: 如果是这样，我同意，我同意。
0: 媒人沉默了，好半天一言不发。懒汉纳闷，就问：
1: 您什么时候去向他讲明呢？
0: 媒人点燃一支烟，镇静地说：
2: 急什么呢，年轻人？让我们等到他发疯的时候再说吧。也许他在那个时刻才愿意嫁给你。

0: 年初一号天气，傻小子要回家拜年去。他的媳妇儿说了：“傻子，
1: 哼，干哄我！
0: 你要是回家拜年去，先到我家去，见了二爹那张桌，你就说是你认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了个木匠，山东的，记住了吗？”
1: 记住啊。
0: 傻子迈步就往他家走，转眼之间来到了岳父他家大门里。老岳父摆着桌子喝酒席呢，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岳父啊，你的桌子管硬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啊！哇，老岳父一听喜高兴，他老丈母娘快倒酒快添菜，给我姑爷拿好的。这时候可把他老丈母娘给忙得了不得了。再来这功夫，大门外走进了他二姨，他二姨怀里抱着个小孩子，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哎呀，你抱的个歪哟，哎呀的，你抱的个歪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他二姨这里急了眼，当着一脚不要紧，把傻子一脚给蹬出门外去了。
2: 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
3: 那当然了，
2: 哎，各有千秋啊。
3: 对，
2: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模样。
3: 对了，
2: 没听说一千个人都长一个模样的，
3: 那没那样的。
2: 哎，那公安局也不好破案的。
3: 可不嘛，
2: 啊，甭说人
3: 啊，
2: 各种动物

0: 养的都不一样。
1: 哦，
0: 哎呀，最近我对这动物有研究
1: 啊。哦，你有研究动物去了？
0: 你就看那狮子。
1: 嗯嗯
0: 啊，那狮子，雄狮。
1: 嗯，
0: 真像大哥大似的。
1: 那是大哥大。
0: 哎，
1: 嗯，
0: 大哥大一样。
1: 好，
0: 老虎。
1: 嗯，
0: 雍容华贵。
1: 嗯，
0: 长得
1: 哦
0: 啊，虎嘛，
1: 虎啊，
0: 百兽之王。
1: 嗯，
0: 你看那豹。
1: 嗯嗯，
0: 金钱豹。
1: 金钱豹
0: 长得跟那帅哥似的，
1: 嘿，形容的好，
0: 嗯，多酷啊，
1: 嗯，多酷啊，
0: 嗯，长得跟帅哥似的，
1: 嗯嗯，
0: 你看你长得
1: 啊，
0: 也跟帅哥似的，
1: 哦，我呀，
0: 帅哥你不像，
1: 啊，我像什么呢？
0: 你像蟋蟀，
1: 我没你这比划呢。
0: 这个老虎它是兽中之王啊，
1: 对呀，
0: 老虎你别惹，
1: 嗯
0: 嗯，见着你也别惹，
1: 嗯，是啊。
0: 啊，谁惹谁倒霉，
1: 是常言说的好吗？
0: 啊，
1: 老虎屁股都摸不得。
0: 哎，对了，
1: 那还惹得起吗？
0: 哎，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哎，对，
0: 不过也有敢惹这老虎的。
1: 谁呀？
0: 有一天一个老虎啊，
1: 啊，
0: 在那儿睡中午觉，
1: 嗯，
0: 有那一蚊子，
1: 蚊子，
0: 啊，飞过来了，
1: 嗯，
0: 就在这老虎的嘴巴子边上来回这么绕上，
1: 嗯，
0: 这老虎一想，我别惹你
1: 啊，
0: 小小之物，何足挂齿，
1: 可不
0: 用这爪子，
1: 嗯，
0: 扫一下子，
1: 哦，
0: 嗡，还飞，
1: 嗯，
0: 嗡，又扫一下子，
1: 是啊，
0: 哎呀，三下两下把老虎整急眼了，
1: 急眼了，
0: 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
1: 嗯嗯，
0: 就追这蚊子，
1: 老虎追蚊子，
0: 哎，这蚊子快，嚓一飞，
1: 嗯，
0: 没了，
1: 可不，
0: 结果老虎把蚊子没逮着，
1: 哦。
0: 看着一花大姐，
1: 您看这个脚，
0: 他以为这花大姐就是那蚊子呢。
1: 是啊，
0: 上去不用大爪子，扑腾就摁住了。
1: 哦，
0: 小子，
1: 嗯，
0: 你穿唐装，你就信我不认识你了？
1: 好啊。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了个孩子就赛过眼儿美，有一天孩子就进门。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后边轻轻一拍上个铃的肩头，你使点劲儿行不？就这一句话呀，就像在上个铃的耳朵根底下响了一声惊雷呀，咔！受不了了，眼看的老头被打飞出墙外，就转眼之间就转到自己的身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尚德明转过身来，你我说你不行吧，你是剑客身份，我是剑种身份，咱们俩差好几辈呢。这时节何道元往前走了一步，他心里就琢磨，我师哥这一掌肯定没使上劲，

0: 回来了呢？左展跑到神背后去了呢？这就知道了，这是一高人呢、啊，这是来找茬的，向我们来挑战。既然这样，我让你领教领教我何道远的武功。无量天尊，阁下，方才您展身现意，实在让我们佩服。不过何道远的腿功也不是吃醋的。
1: 行，你卯足了劲儿整，卯足了劲儿踢，我看你能把我踢到哪儿去。
0: 好，那就请阁下先动手。
1: 不，我跟谁打仗都是让别人先揍我，打不死我，我再把他揍死喽。
0: 无量天尊，这何道远巴这么一跺脚，一个阵脚下，咔，眼看脚下的青钢石啊被剁成了四节。这就说明何道远的腿功是卓尔不群，绝不一般。腰梁骨一绷紧，大臂腾空，空中绕着三跺脚啊，这身子飞起来，

0: 眼看老头飞出墙外。哼哼，无量天尊，何道远呢？一抖着肩头还来劲儿了。师兄，这回我看他还能转到咱们身背后不？可后边没人呢，那旁边那屋里边说话了，真行啊，真有两下子，真会踢呀、啊！你这叫转圈脚啊，把我踢到这屋里来了。我说呀，你还别说，这茶还是热的啊！上帝灵何道远顷刻之间明白了，蒿里仁者灵芝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两招，上帝灵何道远就知道来者绝不是一般之人。两个人发现，从老者的眼神之中，也绝没有对自己恶意。虽说有些戏耍的成分，但有一点呢，对待老者的武功，二位已经佩服，这就急忙来到屋中。就见老者在他那吃了就死那葫芦里头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嘴中喝了口茶。挺好啊，快了。这就上那名何道远往前走了两步，手打击掌，请问阁下，您到我龙虎玄天观的真正目的是为何？就这一句话，再看这老者一声长叹，嗨，实话跟二位说吧，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小喜欢武术啊，练到今天才练了一个剑种的身份，我掐指一算，今日我是必死无疑啊。我一琢磨，我死在哪儿呢？哎，天下这么多孝子贤孙呢、啊、我一算呢、啊，就死在你龙虎玄天观吧。我死之后，你们两个把我埋了，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上帝灵急忙上前伸手把脉，心里琢磨呀，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哪能这么巧呢？可他这手刚搭到老头的腕子上，这老头的眼睛吧嗒睁开了。
1: 多多感谢，感谢你救命之恩呢、啊、
0: 上的名就是一愣，救命之恩，无量天尊，您此话怎讲啊？
1: 嘿嘿嘿，实不相瞒呐、啊，我吃的那个叫一吃就死，不过谁要一摸我，我就活。
0: 哦，吃了就死，一摸还就活。上的名何道远明白了，这是老头跟自己开的这么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意义何在呢？
1: 救命之恩呐、啊，我得报答呀。哎，你是我的恩人呐、啊。
0: 上帝明一想，就这么点小事，我怎么还是你恩人了？无量天尊，您开玩笑了。
1: 不不不不不，您确实是我的恩人呐、啊。哎呀，你对我那简直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啊。没有你，我是非死不可，就因为你一摸我就活过来了，多多感谢。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德，我呢也没什么给你的，因为我酷爱武学，我说了，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小时候我就研究出一种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你来观瞧。
0: 就见这老头坐在这凳子上，这个膀背微微一晃，就听他这身上这关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一顿爆响。再看老者，噌，多长出来一尺半，这身子拉长了。啊，上帝灵何道远是大吃一惊啊。在江湖闯荡之时，听说武林当中有一种功夫叫脱骨发，就是把周身的关节能拉长，把周身的关节能打开，身子猛然暴涨。光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一看老者使出武林当中的绝技脱骨发，
1: 不由得上的名何道元内心十分的佩服。前辈，您的功夫太高了。
2: 对。
1: 老头一抖肩，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哎，身体又恢复原状。二位呀、啊，想不想练练？
0: 哎呀，太感谢了！
1: 不，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我把我这手功夫交给你们，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你们两个坐好喽。
0: 这上帝明何道远就坐到椅子上了。就看老头来到上帝明何道远的切近呢，一探手就在两个人的身上，是一阵点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上帝明何道远这身子啪啪啪啪，关节全开了，身体拉长了，不过也瘫在凳子上了，动不了了。老头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他领不丁一拍着脑瓜门子，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上德明啊，这身子动不了了，这嘴还能说话呀？
1: 前辈，怎么大事不好了？
2: 我光会呀、啊、拆，光会把你们这关节打开拉长，不会往上安
1: 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

0: 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7: 喀什地处祖国西部边陲，位于新疆西南部，北倚天山，西枕帕米尔高原，南抵喀拉昆仑山脉，东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喀什的全称是维吾尔族语，意为玉的集市。在丝绸之路上，它曾经以美玉享誉古今。它还有另一种解释，意为各色的砖房。喀什的特征是以色彩缤纷的建筑著名于世的。更深的一层含义是，这座古城既具有传统民族建筑特色，又有融通历史上不同建筑风格的多元性。像喀什这样以建筑特色命名的城市还是十分罕见的。喀什历史悠久，据以往考古发现，喀什噶尔河两岸曾出土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至少证明距今4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人类早期文明。喀什历史上称疏勒，汉武帝时张俭出使西域，就是辗转经疏勒出境的。丝绸之路开通后，疏勒变成了这条古商道上的要冲，东西方文化也在此相互交融。疏勒历史上还称沙勒、接邑、结石、去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又称其为去沙，维吾尔语称其为喀什噶尔。疏勒在西汉时设西域都护府，到唐代这里又是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历史上喀什一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商贸重镇，最终形成以维吾尔族居民为

0: 的一座繁华都市。喀什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的特色，在整个新疆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人们说，喀什是新疆历史的活化石，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维吾尔族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在喀什有全国最大的伊斯兰教古寺艾提嘎。艾提嘎清真寺可同时容纳六七千人来做礼拜。喀什还有新疆最大的伊斯兰教圣林香妃墓，香妃墓是阿帕克霍加墓的别称，它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霍加及其家族的墓地，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古陵墓建筑。这里埋葬着香妃家族五代，共72人。香妃的坟丘设在平台的东北角。香妃本名买木热艾兹姆，相传自幼体有异香，被称为伊帕尔罕，维语意为香姑娘。乾隆25年，她被选入皇宫，在清后宫生活了28年，于1788年去世。在宫中，她深受乾隆宠爱，由于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清幽的香味，故称香妃。喀什是祖国的西大门，自古就是军事战略要地。喀什周边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印度五国接壤，有红旗拉甫、图尔嘎特、伊尔克什坦四个口岸对外开放。随着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贯通，2004年喀什航空口岸开放，和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通航，喀什结束了遥远封闭的历史，一跃成为我国进入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国际大通道，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地位更显突出。
1: 太子河荆轲刺秦的源流。辽河流域有条太子河，太子河是辽阳的母亲河，也是一条英雄的河。它的名字源于《史记》中荆轲刺秦那一历史事件的指挥者燕国太子。燕国太子名单，公元前227年，秦王嬴政在灭韩并赵之后兵临燕国。太子丹即派勇士荆轲去秦国送献燕都纲地图和秦王悬赏的番吴旗人头，乘机谋刺秦王。同去的还有燕国拓疆襄平的大将秦开的孙子秦舞阳，但穷途匕现后刺杀未遂，荆轲身殉。秦王大怒之下，一举攻下燕国首都蓟城。燕王喜与太子丹退居辽东，史记载溺于盐水中。盐水是太子河的史称，流经当时的辽东郡治襄平城东之后西去。太子丹利用盐水作为天然屏障，组织百姓抗击秦兵入侵。秦兵于是集重兵围困，并放盐为除掉太子丹燕国可存。在大兵压境之下，太子丹为了免于生灵涂炭，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的头颅。太子丹的热血换回了盐水两岸5年的和平，人们却不能忘却志士的壮举，即将盐水改称太子河。辽阳城东太子河间有一方舟，就称沙坨子。1985年，沙坨子村西出土一件战国兵器青铜戈，人们立刻将史记中的盐水钟与现实中的沙坨子联想于一处。1986年，著名考古学家冯永谦在《辽宁古长城》一书中推论，盐水钟就是沙坨子。2003年，历史专家叶洪刚著说《东周列国志》小说中描写的燕太子丹退保辽东时所处桃花岛，很可能也就指这个沙坨子。2008年，辽阳市政府将沙坨子村改名为太子岛村。太子河水甘冽清纯，人们说那是太子丹鲜血千年酿就的。太子河两岸柳绿花红，风光旖旎，人们说 那是太子丹俊美的青春。太子河还曾有过大梁水、东辽河、戴子河的名字。

0: 在很久以前，新疆还是一片没边没沿的大海，海水绿绿的，天空蓝蓝的，水天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海的中间有一个小岛，岛上住了许多人，他们互相照应，又种地又养牲口，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岛上有一户人家，只有母子二人，老妈妈身体很健康，看不出有多大年纪，他的儿子长得挺壮实，能拉弓，庄稼活更是行家，样样都难不住他。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美满。也不知是哪一年的哪一天，忽然天上乌云滚滚，越积越厚，越来越黑，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一会儿大雨便像决了堤的洪水般直浇下来。一个炸雷过后，天空忽然出现了两条长龙，一青一白，它们忽而扑向海面，忽而飞向空中，口里的火焰四处喷射，海水翻滚着冲上堤岸。龙什么都吃，它们来去都是腾云驾雾，横行无阻，所到之处房屋倒塌，树木也连根拔起，搅得天地混沌一片。人们没有办法制服这两条长龙，只有默默地求神保佑。不知什么时候，那母子俩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老妈妈一下子老得让人认不出了。她对大家说道，
1: 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免除灾害，明年的3月1日龙出来蜕皮时，只要让一个人拖着一对人的眼珠对着龙照上2次，龙就会变成山，但拖眼珠的人则会变成一只鸟。他又对人们说道，我已经老了，活着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就让我儿子拖着我的眼珠去除龙吧。
0: 人们都不愿意老妈妈这么做，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第二年3月1日这一天，人们都来为母子俩送行。善良的母子俩和大家道别后，头也不回地向远方走去。没过多久，天忽然暗了下来，云越积越厚，噼里啪啦一声巨响过后，天空中又出现了两条巨龙，它们吐着火焰向岛上扑来。说时迟，那时快，老妈妈拿起一把尖刀刺向自己的眼睛，把两颗眼珠抠了出来。儿子悲伤地拾起妈妈的眼珠子，迅速向火龙冲去。又是一声霹雳，龙不见了，海也消失了，眼前出现了两座高山，一座是白色的，一座是青色的。老妈妈因失血过多倒在了血泊中，小伙子则变成了一只小鸟飞走了。从此以后，人们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那两座由龙变成的山，一座山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另一座山上长满了青青的野草，它们就是今天的前天山和后天山。
2: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是福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泉州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718年，是个千年古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开始经济开发。三国吴永安3年，在今南安市丰州镇至东安县治，南朝梁天监建至南安郡做郡治，为本地设置县郡治之时。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中原士族大批入泉，多沿江而居，晋江由此得名。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积淀深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曾经盛极一时。宋元时期，泉州港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曾呈现出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留下大量遗迹，使泉州成为多元文化

0: 融洽交汇、和谐共处、互促共荣的载体，形成了独特的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文化现象，使泉州赢得了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等荣誉。提到泉州，不得不提洛阳桥。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位于泉州城东13公里，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也许有人提出疑问，洛阳桥应该在河南洛阳，此桥为何取名洛阳桥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唐宋以后，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时有战争，造成大量的中原人南迁。迁到泉州及闽南一带的多数为河南水和洛水一带的人士。现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所用的语系称为河洛语，也就是现在的闽南语。这些中原人士来到泉州，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为洛阳，此桥也因此而命名。修建洛阳桥还有一段传说，当时洛阳江水阔五里，波涛滚滚，人们往返只能靠渡船过渡，每逢大风海潮，常常连人带船翻入江中，所以当时的人为了祈求万无一失的平安过渡，就把这个渡口称为万安渡，桥也因此称之为万安桥。当年主持修建洛阳桥者为泉州郡守蔡襄。相传蔡襄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他自幼聪明博学，18岁高中状元，遂入朝为官。但他从小受其母教诲，为官后要为郡人修桥，为民解难，所以他在朝廷不久便申请回本府为官，为泉郡守。他回到泉州后，为洛阳江水深浪大，难造桥基而日夜发愁。一天，他突然梦见观音大士指点他，派人向海龙王求助。蔡襄一觉醒来十分惊奇，便给海神写一封求助公文，问手下衙吏谁人下得海。一个衙吏随即答道，小人下得海。原来此人姓夏名德海，误以为老爷叫他，随口应答，于是派他前往海神处投递公文。夏德海知道此去必无回，便告别了妻子，买了一壶酒，喝得大醉，卧在海滩上想让潮水卷走了事，哪知一觉醒来，黄色的公文袋变成了红色公文袋，于是连忙回来交给蔡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个醋字。蔡襄冥思苦想，终于领悟了海龙王的启示，当月21日酉时动工。果然此时海潮退落，3天3夜不涨潮，桥基终于顺利砌成。洛阳桥南还修有一座蔡襄祠，始建于宋代，历代均有修葺，现存建筑为清代修建。祠中立有万安桥记碑刻，碑文由蔡襄自撰自书，此碑世称为三绝碑。文章精炼，用153个字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书法求美，刻工精致。此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全文如下：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佑5年庚寅，以嘉佑4年12月辛未起工，止于渊，沥水为47道，量空一行，其长3600尺，广丈有5尺，亦以扶栏，为其长而两之，迷金钱1400万，求诸师者，渡石之海，去舟而途，一危而安，民莫不利。执其事者，卢溪、王石、许忠、浮屠一波、宗善等10有5人。继承太守濮阳蔡襄为之和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返京，道游出世，因记所作，乐于案左。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普兰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北，与印度、尼泊尔接壤，行政上属于

0: 阿里地区，普兰藏语的意思是不深，其最初的原意是一根毛。传说公元17世纪初为古格王朝的领地，后来本地区被外敌拉达克占领，当地人民在拉萨派遣的将领甘丹才旺的率领下赶走了拉达克。在这一场战斗中，当地人民英勇善战，很快大获全胜。人们都说赶走拉达克就像消灭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从此人们就把这里称为普兰，并视其为神奇之地。普兰的神奇在于这里是神山圣湖所在地。神山圣湖在诸多宗教教派的阐释中认为这里是世界永恒的中心，在有关的佛教典籍中这里是真正的香巴拉。神山是指冈仁波齐，又称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藏语原意为雪山之宝，又有神林之山的意思，梵语意为湿婆的天堂。它是亚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神山，更为藏传佛教、印度佛教、本教等宗教的朝圣中心，被称为众山之王。在藏传佛教中，冈仁波齐被称为世界的中心、世界之旗、释迦牟尼的化身。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尚在人间时，守护十万之神、诸菩萨、天神、人、阿修罗和天界乐师都云集在神山周围，时值马年，因此马年便成为冈仁波齐的本命年。相传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一生罪孽，转十圈可在500轮回中免下地狱之苦，转百圈可在今生成佛升天。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佛本命年转一圈，则可增加一轮12倍的功德，而相当常年的13圈。圣湖是指马旁雍措，它位于神山冈仁波齐的东南，被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两大山系相拥在怀，天光水影融于一湖碧波。马旁雍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湖面薄雾飘渺，湖水清澈如镜，远衬雪山，景色异常美丽动人。马旁雍措原名马垂措，藏语意思是广才龙王。后来佛教与本教曾在湖边斗法，以佛教胜利而告终，因此更名为马旁雍措，藏语意为永远不败之湖。来此进香朝拜的信徒要用湖水洗头洗身，以求去病除灾。人们将此湖视为圣湖之王，与神山冈仁波齐并驾齐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太多的故事和传奇。据西方的一些报刊杂志披露，60多年前的二战时期，纳粹头目希特勒曾亲自下命令组成一个特殊的小分队前往西藏，寻找一个名为沙姆巴拉的神秘地方。据传说那里隐藏着地球的轴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认为这里就是控制世界的中心，谁接触它，谁就能成为时间的主人，将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获得生物保护场。不仅如此，还有传说称沙姆巴拉的能量可使人长生不死。穷途末路的纳粹希望能借此神奇的力量来拯救濒临灭亡的命运。正因为是神山圣湖的所在，普兰被视为一块神奇而神圣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

0: 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从永宁街到乌兰木伦街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65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包府公路自南向西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7月19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风从东方来，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炎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是一首旋律欢快、意境舒适的歌曲，从快乐回忆中寻找美好，展现出深深的情感共鸣。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这首歌原唱是王铮亮，阿哲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也在串烧《致光阴》里唱过。这次完整的翻唱，相信也有阿哲自己对人到中年，时光飞逝的感慨。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是相通的，爱过痛过，二十岁的时候不识人生滋味，唱情歌百转千回，如今的他在唱曾经的歌曲，心境都是不一样的，更直接更释怀。而这些我们的情歌王子希望能用声音告诉你，

在 Girl You Want 中，江映蓉素造出一个以爱自己、创造自己为主题的时间王国，她希望传递给所有女孩们，勇敢的女孩，你值得匹配世界上所有美好，人生选择题的答案永远只属于你自己。

生活的喧嚣中，我们都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菲菲的象牙塔便是这样的存在，它像一座温暖的心灵象牙塔，用舒缓的旋律和真挚的歌声为疲惫的灵魂提供慰藉。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尔都斯的应急广播。
1: 歌曲《热爱就一起》是百事可乐的宣传主题曲，由王嘉尔和邓紫棋合作。除了演唱以外，这首歌曲的词也是两位共同完成的。热爱就一起，真挚又动感，值得一听。

为大家介绍一首热门歌曲毛不易的《火花》。此曲由清新轻快的吉他伴奏开头，慢慢地加入了一段温柔的琴声。朗朗上口的歌词抒发了岁月流逝、爱情难得的主题，旋律跌宕起伏，如同把感情纵深发挥到极致。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说65岁以后才是中年？一起来收听。
5: 都说中年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年纪，中年女人尤甚，感情、婚姻、家庭、工作、衰老，没有一样是轻易可以跨过去的坎。但日子是活出来的，而不是被岁月定义出来的。总有些女

子能有实力把自己从中年的颓丧和无力感中抽离出来。张小娴正是这样的女子，如今的她活得没有岁月感，不慌不忙，寂寞生长，安然绽放。如果你可以见到张小娴，并且能问她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也许问题不一，但大都离不开两个字：爱情。作为公认的全世界华人爱情知己，就连金庸先生在看过他的三个 A cup 的女人之后，关于爱情，你应该要问张小娴。爱情是个复杂的问题，而能解答一二的人一定不简单。张小娴新书《爱过你》发布会上，有很多读者问了自己的感情困惑。一个20多岁的男孩略微紧张地问张小娴，会不会因为给不了对方幸福而拒绝一个人。他解释道，有一个各个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女孩向他告白，他觉得自己给不了对方幸福就拒绝了。那你觉得幸福是什么？车子、房子，对方都不介意，你在介意什么？张小娴几句话就戳中要害。男孩听后怅然若失，也许意识到自己想太多，但错过的已经错过了。此后还有一个和张小娴年龄相仿的男子羞涩地询问，中年人还有没有可能遇到爱情？张小娴的解释让人印象深刻，她说65岁以后才算是中年，你们还很年轻，是现在的新青年。场下笑声一片，长相年轻因为心态不老。爱情从来不是专属年轻人的奢侈品，而是属于相信他的人。不管你是青葱年少亦或是白发苍苍，只要你肯给心态保鲜，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从1994年开始，张小娴已经写了20多年的爱情。常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其他类型的文字，他笃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有多么笨呢？正如我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不去爱别人。时隔8年，在《爱过你》中，他又说，我希望我永远都足够年轻去相信爱情，也希望我永远都足够年老去接受失败和失去。相信爱情是可爱的，但只有爱情的女人是可怕的，只谋爱不谋生的女人最是危险。所以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开始买房打拼事业，先谋爱再谋生。采访中，石点君问，你认同先谋生再谋爱吗？金钱与物质在感情当中有多重要？谋生跟谋爱没有分先后，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那个想跟你谈恋爱的人。经济独立跟个性独立很重要，有金钱有底气，可以纯粹为了爱情去跟一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时可以更自我更自由。相信爱情不只需要心态年轻，更要有底气。永远相信爱情的张小娴就是一个谋爱又谋生的熟女。相比精力尚浅的少女，少了一份青涩和理想化，多了一份理智和清醒睿智，她的底气都是自己挣出来的。高中毕业，她就开始兼职做编剧，投入写作。大学她一边上学一边工作，大二就攒够了首付，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面包树上的女人成名之后，她走出舒适区，结束长达10年的编剧工作，开始专职写作。之后就是《荷包里的单人床》，《致遗忘了我的你》，《爱过你》等一系列作品问世。张小娴也慢慢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有人说她是天赋使然，她说写作毕竟是需要天赋的，努力也同样重要，所有的天赋也需要个人努力去成就。直到现在，她都是持续自律的创作，一直让自己有事可做。至于爱情，她谈着一场20多年的恋爱，不为婚姻，不为世俗，只为纯粹的感情。朗读者中，董卿问他怎么给爱情保鲜，他回答，不停地进步，不停地让自己更优秀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为爱情保鲜。谋生又谋爱的熟人，成熟独立的底色，也是给自己的安全感。从不依附，从不妥协，从不怯懦。我要爱情，也要面包，面包我自己挣，
你给我爱情。

0: 就好。按常理说，写情感的作家最容易感性，情绪细腻而敏感，也比较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可张小娴却是不同的，敏感细腻，却事事有自己的判断，不迎合谁，也少外界影响和世俗的规则框定。比如你问女性必须要先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吗，她答，对我来说最幸福的爱情，最幸福的婚姻是嫁给爱情，所以我觉得是有爱情然后才有婚姻。我不觉得一个女人要生孩子才完整，现在女孩子有太多可以做的事，这个世界很广阔，结婚恋爱生孩子不是同一个必须要一个过程一个顺序完成的事情。你问女性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她答，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去找一个平行吧，你的过程享受就是所谓平行，你不需要刻意说我要50%的时间陪家人，50%的时间要怎么样，日子不是这么分的。你问他，如果在一个稳定的感情当中遇到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会怎么处理，他答，那要看你，你是不是很珍惜你现在的这段感情。两个人感情就是没办法预计是不是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尽量把你最好的最真的一面做出来，尽量对他好一些吧，有一天要分开也没有遗憾了。在他看来，很多事情都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唯一的标准就是学会取悦自己，更自由地做自己。特别喜欢张小娴写的一句话，真正苍白的是期待别人的认同，尤其是那些与你无关的人，那才是落难却成不了贵族。真正的贵族是无条件地学会取悦自己。人的一生聚散离合，随时有人会离开我们的生命，人的一生世事无常，也许我们穷其一生将漂泊无依，唯有丰盈的内心才能让自己不再风雨飘摇。正如《爱过你》中说的那样，哪有对的人或者对的时间呢，当你对了，时间就对了，只有当你对了，你的世界才会对。愿你无论何时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跟自己谈恋爱，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文中，用一生的回忆向一个时代告别。他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展示了生活过的城市和国家的文化生活风貌。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我们来读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石黑一雄说过，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茨威格的做法正好印证了石黑一雄的观点。不过这本书说是回忆录，但其实不是以真实记忆为主，更多的是对感受的描写。比如年轻时独自租住在外是怎样的心境，年老后被迫旅居英国又是怎样的心境。通过茨威格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从未注意过的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真实。作者从自己出生的城市维也纳和犹太家庭写起，一直写到1939年9月，他已年满60岁的时候，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社会动荡不堪，茨威格失去了祖国，成为了一个无国籍的人，背井离乡。而他的母亲一

个人病死在故土，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曾经体面的商人、教授尊严丧失，流离失所，只为寻觅一处栖身之地。当个人的命运被迫与时代融为一体，

以这个时间为轴向前推两年，昨日的世界写成往后推两年，这本书出版。在这个过程中，茨威格似乎是对死亡早有准备。他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作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他的心遭受了太多枪林弹雨，早已被无数次摧毁又重建。这本书是他最后的庇护所。读这本书，我能感觉到茨威格是敏感的，同时也是矛盾的。他在喟叹自己的时代，也在极力追忆美好。他说，那时候怎么也不会相信母亲会亲自将儿子送往战场，铁路工人会将兄弟通过他们修筑的铁路送向死亡。结果战争就这样来了，大家突然之间轰轰烈烈争当英雄，母亲们亲自给儿子戴上大红花送他们去前线。他们那时候仍旧天真的以为孩子们过几天就会回来了，然而终于他们迎来的是孩子们的尸骸，或者他们战死的消息，连尸骸也已经找不见了。好不容易一战结束，世道更加混乱，战胜国对战败国各种压榨，市面上通货膨胀，纸币如草纸，人们生活苦不堪言，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但即便如此，居然大家也都这样默默活下来了，只是这一次开始活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终于明白世界并不会像自己天真以为的那样。在茨威格的人生里，曾经欧洲是一个自由的世界，甚至是不用护照的，想去哪里就可以立刻去哪里。后来这一切当然都变了，他当年第一本遭到封杀的小说叫《激情燃烧的秘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因为名字里带了燃烧两个字，就被以会让人联想到国会纵火案为由彻底封杀。而更让茨威格感到绝望的是，面对时代和民族的怨恨情绪，他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陷入爱国主义的狂热中。比如利骚，他坚信报纸上的一切，认为是别的国家突然侵犯了他的祖国，于是写下憎恨英国一诗，用激烈的、简洁的、富有表现力的诗句掀起了对英国的仇恨，并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这也应验了茨威格在回忆中说的，实际上在1914年，所有人都有这股歇斯底里的仇恨。人们当时其实是期待这场世界大战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希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不仅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还将带来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这种大众的狂热的乐观，对一个清醒的人来说是多么可怕。世界万物变化是常态，但身边的朋友都变了，才叫做昨日的世界一去不复返。或许这才是压死茨威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在这本书的最后，茨威格自己也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很显然，这是自我安慰的话。因为几个月后，茨威格就依靠毒药摆脱了这个世界，但他已真真切切生活过。无论是天真还是睿智，都随着昨日一起离去，而他的寄予希望又倍感绝望的人类同胞们，义无反顾，同时跌跌撞撞。

0: 望地走入了虚无时代。
1: 光肯定不单单是为了黑暗而存在的，因为光也生长在光明的时刻，有了光就有了影子。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光与影》。光肯定不单单是为了黑暗而存在的，因为光也生长在光明的时刻，比如白昼时大地上飞舞的阳光，它就是光明中的光明。当然，大多的光是因了黑暗的存在而存在的。生长这样光明的物品有蜡烛、油灯、马灯、电灯泡、灯笼、篝火等等。月亮和星星无疑也是生长在黑暗中的光明，但它们可能是无意识生长的，所以对待黑暗的态度也相对宽容些。月亮有圆有缺，即使它满月时，也可能一头扎进乌云的大厚被子中蒙头大睡，全不管有多少夜行人等待它的光明。星星呢，它们的光暗淡的时候多于明亮时，所以人类想借助它们的光明是不大容易的。我记忆最深的光是烛光。上小学的时候，山村还没有通电，就得用烛光撕裂长夜了。那时供销社里卖的最多是蜡烛，蜡烛多是五支一包，用黄纸裹着，当然也有十支一包的，那样的蜡烛就比较细了。蜡烛白色的居多，但也有红色的，人们喜欢买上几包红蜡烛留到节日去点，所以供销社里一旦进了红蜡烛，买它的人就会挤破门槛。在那个年代，蜡烛是完全可以作为礼品送人的，正月串亲戚的人的礼品袋中，除了鸡鸭罐头和布匹外，很可能就会有几包蜡烛。懂得节省的人家，一支蜡烛能使上四五天，只要月亮的光能借上，他们就会敞开门窗让月光奔涌而入，刷碗扫地，洗衣铺炕。我最爱做的就是捡烛花，蜡烛燃烧半小时左右，棉芯就会跳出猩红的火花，如果不捡它，废蜡烛不说，它还会淌下串串烛泪，脏了蜡烛。我捡烛花不像别人似的用剪刀，我用的是自己的手，将大拇指和二拇指并到一起，屏住气息探进竹苗，尖锐的指甲盖比剪刀还要锋利，一截棉芯被飞快地掐折了，蜡烛的光焰又变得斯文了。我这样做从未把手烧着，不是我肉皮厚，而是做这一切眼疾手快，火还没来得及舔舐我。烧剩的蜡烛瘪着身子，但它们也不会被扔掉，女孩子们喜欢把它们攒到一起，用一个铁皮盒盛了，做到火炉上融化了它们，采来几只干树枝，用手指蘸着滚烫的烛油捏蜡花，蜡花如梅花，看上去晶莹璀璨，有喜欢粉色的，就在蜡烛中添上一截红烛，融化后捏出的蜡花就是粉红色的了。在那个年代，谁家的柜子和窗棂里没有插着几只蜡花呢？看来光的结束也不总是黑暗，通过另一种渠道，他们又会获得明媚的新生。光中最不令我喜欢的就是阳光了，往往我还没有睡足呢，他就把窗户照得雪亮了。夏天的时候，它会晃得你睁不开眼睛，让人在强烈的光明中反倒有失明的感觉。不过我不讨厌黄昏时刻的阳光，它们简直就是从天堂播撒下来的一道道金线，让大地透出辉煌。比较而言，月光是最不令人厌烦的了。也许有强大的黑暗作为映衬，它的光总是柔柔的，带着股如烟似雾的飘渺气息，给人带来无边的遐想和温存的心境。好的月光质感强烈，你觉得落到手上的仿佛不是光，而是绸带，顺手可以用来束头发的。而且泻在山山水水的月光也不像阳光那样贫乏，月光使山变得清幽，让水变得柔情，流水裹挟着月光向前，让

人觉得河面像根巨大的琴弦一样灿烂，清风轻轻拂过，它就会发出悠扬的乐声。马灯和油灯因为有了玻璃灯罩作为衬托，其性质有点像后来的电灯了。很奇怪，我印象中使马灯的都是些老气横秋的京官和马夫，他们提着它要么去给牲口喂夜草，要么去检查门栓是否拴上了。而长着油灯的人呢，又多数是年老的妇人，他们守着油灯纳鞋底儿，或者是补衣裳。油灯那如豆的火苗一耸一耸的，映着他们花白的头发和衰老平和的面庞。所以我觉得马灯和油灯与棺材前的长明灯密切相关，因为使着这两种灯的人，离点长明灯的日子是不远的了。有了光，而又有了形形色色的天上和人间的事物，就有了影子。云和青山有影子，它们的影子往往是投映在水面上了。树、房屋、牲畜、篱笆、人、花朵与飞鸟都会产生影子。这些影子是好看的，如月光下被清风摇曳的树影，黄昏时水面漂泊的夕阳的影子，以及烛光中小花猫蹑手蹑脚偷食儿的影子。我印象最深的影子是烛光反射到墙面的影子，它们有桌子的影子，有花瓶的影子，有插在柜角的鸡毛掸子的影子，也有人影。这些上了墙的影子随着光的变换而变换着，忽而胖了，忽而又瘦了，忽而长了，忽而又短了，让人觉得影子毕竟是影子，一从食物中脱离出来，它就走了样了。老人们爱说，一个人有影子是好事情，要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影子消失了，说明你离做鬼的日子不远了。所以我从小特别恐惧看自己的影子，它在你可以气定神凝，一旦寻不着它，真的会急出一身冷汗，以为身后已经跟着一群小鬼了。而一个人即使沐浴在光明中，也并不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自己的影子有时也会吓着自己。比如走夜路的时候，我在前面走，我的影子就跟在我后面走，让我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惴惴不安的。回过头一望，影子却不见了，可当你转过身接着行走的时候，影子又跟在身后了，甩也甩不掉，就像一条忠诚于主人的狗一样，一直跟着你。在光与影的回忆中，有一把小提琴的影子会浮现出来。我家的墙壁上挂着一把小提琴，只有父亲能让它歌唱。它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即使在阴郁的天气中，你仍能感受到光明。文革中那把小提琴被砸烂了，因为那是属于小资阶级的东西。琴声能流淌出光明，这样的光明能照亮人荒芜的心，可是这种光明是看不到影子的。如果用老人们的说法去推理它，音乐与鬼魅就是难解难分的了。难怪最忧伤最动人的旋律，在给人带来心灵光明的时候，也会在一个特殊年代带来生活上的灾难，因为音乐带着鬼呀。生活的富足使马灯油灯渐次别我们而去了，烛台也只成了一种时髦的展览了。当我们踏着繁华街市中越来越绚丽的霓虹灯的灯影归家，为再也找不见旧时灯影的痕迹而发出一声叹息的时候，那些灯影斑驳的往事注定会在午夜梦回时悠悠地呈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内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萨拉乌苏路辅路路口到内日街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胜区乌沈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在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徒劳无功的民谣旋律中，洪卓立以他温柔的嗓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生活的温馨画卷。这首歌如同一杯淡淡的清茶，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是一首充满未知与探索精神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寻找未知的旅程，用音乐诠释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诗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天高海阔在发行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王一博用充满激情的演绎，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魅力，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着更多的人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0: 简弘亦的这首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自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不仅在音乐平台上获得了较高的播放量，还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1: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雨衣，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在音乐的浩渺星河中，陈慧琳以一曲空间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画卷。她的歌声似微风轻拂，带着细腻的情感，在旋律的空间里自由穿梭，让每一个音符都绽放出清新的诗意。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乌沈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杭锦南路到永兴南路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八十段 G210 从满房线到 S316 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李玉刚的雨声旋律悠扬，伴随着轻柔的吉他声，以动人的旋律和灵动的音符，展现出天真、纯洁、不疾不徐、安逸、轻盈的意境。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接下来这首是戴爱玲演唱的《公主命》，这首歌词充满了女性力量和自信，呼吁女性们要做真正的自己，不必追求别人对于公主形象的定义，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回忆起那些旧日时光。这首歌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仿佛是一位老人在讲述过去的故事，又或是一封来自旧日情书的低语。

这是马来西亚华裔女歌手李姓妮带给我们的歌曲。今天终于一个人回家。歌手李姓妮中学时候是一名短跑健将，并以成为国家运动员为目标，但因伤患不能继续，改向音乐发展。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溢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热辣滚烫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影《热辣滚烫》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它完美地诠释了电影中的主题和情感。刘宇宁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他通过这首歌曲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志朋的独唱《青春狂想曲》，当年小虎队的那一张《爱》的专辑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他们各自的独唱。那么刚刚听到就是陈志朋的声音啊，久违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来分享好音乐啊。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陈淑桦，在他的滚石音乐道路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陈升和李宗盛，前者是一个时代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被完全呈现出来，后者呢应该是他的伯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首你走你的路这样有都市气质的对唱作品。而在1992年，陈淑桦在大红大紫之后，他沉寂了两年，到了1994年出了一张精选加新歌的专辑，叫做《爱的进行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陈淑桦身上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表现出那种都会女人当中最成熟的女人味儿。而这一首歌《爱的进行式》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觉得李宗盛的曲其实跟他的词比起来挺一般的，他真正的精华亮点应该是在他的作词上面。他说不信你去听听陈淑桦的那首《爱的进行式》看看，一起听到陈淑桦的作品。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呢，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关于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她所在的专辑同名叫做《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有关这张唱片，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一张唱片当中的所收录的那一些歌，除了《爱的进行式》之外，还有陈淑桦的经典代表曲目，像《梦醒时分》、《问》、《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笑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流光飞舞》等等等等。你看，这绝对绝对每一首都是抒情极品，是十二首全民公认的特级情歌。再来说说陈淑桦吧，我一直想在这个滚石当年的这个30周年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到他出来，可是最终希望还是落空了。有人曾经评论啊，说陈淑桦的声音觉得有一点涩涩的，觉得不太能触动人心，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玉石一样，好像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冷的，但是呢，触摸上去就是那种润泽和温暖的。我一直记得《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里面，他在这个歌词本里写给歌迷的那句话叫做多开心少操心。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美，在张柏芝还没有出世之前，我觉得他是最像林青霞的人了，那样的性情温柔，只可惜人间处处有遗憾。林青霞，没有能够嫁给当年她深爱的秦汉，而陈淑桦最终是遁入空门。现在回头再去看她的这一张《爱的进行式》的专辑，每一首歌随便放到哪一个年头，都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所以，真的要感谢陈淑桦留给我们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老歌回忆录，一起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那么陈淑桦的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经常点唱的，还有一些对唱曲目啊，也是男女对唱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的合唱《你最珍贵》。

这首歌来自于邓妙华，带着旧时光味道的一首歌，叫做《独守斜阳》。邓妙华是当年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从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的。后来他觉得，哎，好像他的这个国语说的不太好，慢慢的就退出了台湾歌坛。但说实话，我觉得，听他唱歌，感觉其实发音还是蛮标准的，对不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蔡国权当年的那首《最后一班渡轮》。说到渡轮呢，我就会想起那一年我到台湾去旅行的时候呢，本来想去渔人码头，就上了这个渡轮呢，从这个淡水上渡轮准备到渔人码头去。可是没有想到呢，我上错船了，到了十八里铺码头，到了那边才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嘛，没有看到我想象当中渔人码头的那个好大好大的桥。我就去问守渡轮的老爷爷，老爷爷用当地的这个口音说，哎呀，说了半天，说怎么你要回到渔人码头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上错船了。可是这也是我喜欢自己去旅行的原因啊，就有的时候你会走错路，上错船，但是却有可能收获意外的风景啊。老歌回忆录，蔡国权，最后一班渡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了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说此刻你刚刚打开电波的话，提醒各位，此刻呢我是在直播间里面，对，我休假归来了，满血复活了。人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抽离现在的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对现在的人生、现在目标也有更清醒的认识，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状态还算不错。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呢，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经历，还有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因为呢在新一季的我是歌手里面，李玟呢也出现了。我看到朋友圈里呢很多朋友也在发出感慨啊，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今天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餐厅，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

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谱，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得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

0: 至七月二十六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内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盛区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自西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继210从可汗街道世纪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盛段G109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G65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3: 雪中悍刀行第41回。话说容颜娇媚心肠不知如何的舒修拉住了江省，他冷眼旁观，嘴角勾起，挂满了不屑。这名大柱国的心腹北凉骁将实在是不按官场的事情啊。既然这世子殿下都识破了兵器，甭管是识货还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就不知顺水推舟拍马屁吹捧几句，还当着佩刀殿下说什么提不起大戟，你这是嘲讽世子殿下手无缚鸡之力吗？你这不开窍的莽夫啊，世子殿下即使不是用刀高手，可那两柄绝世好刀寒意森森，随便一瞧便是雪水里边浸泡出来的杀人刀啊，寻常人驾驭得住？身形不输宁峨眉的魁梧剑客吕钱塘也只是啊闭目凝神，拇指扣住从武库里挑得的巨剑赤霞剑的剑柄，杨清风笼罩于一袭宽敞黑袍之中，衬托着他那双如白雪的手愈发的刺眼。徐凤年继续前行，轻声感慨道，当年西楚自称地方五千里，持几百万人，可那十几万所向披靡的大几士不一样败给了徐骁的铁骑啊，看来天底下这矛还是属北凉铁骑最锋利。老道魏舒阳扶须轻声笑道，老道早年有幸见过北凉数千铁骑奔雷城一线的奇景，犹如广陵江上的大潮，翻江倒海山可摧，心驰神往啊。徐凤年眨眼道，魏爷爷，这我可见得多了。老道是愕然良久，终于恍然，一脸欣慰笑意，这让蒙在鼓里的舒修百思不得其解。舒修三人在府上做大柱国豢养鹰犬的日子，说短不短，说长却也不长，最长的杨清风啊才7-8年，那时候世子殿下便已经是狼藉声名在外的北凉头一号无药可救的大纨绔了。江湖上没有魔门邪教这类说法，哪有不知死活的宗派啊敢给自己戴上邪魔的帽子，便是一些行事狠毒的宗派，一旦跟这两个字沾亲带故了，那多半啊都要跑到热闹地方哭爹喊娘叫苦喊冤，尤其是被北凉铁骑碾压过的江湖，更没有人呢有胆子走这种注定短命的偏锋。大约一甲子前的江湖啊，鱼龙混杂，一如中原春秋九国那样诸侯割据，倒是有个让大半座江湖仰视的门派自称魔门，

下场如何呀？龙虎山轻轻松松出示了一位百年难遇的仙人齐宣真，发帖天下，约战于莲花顶上的斩魔台。齐大真人独自一人便屠光了六位自命不凡的魔道高手，从此魔门一蹶不振。已经啊淡出视野50年了，天晓得被当年的孙子辈啊门派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多少回了都。舒修啊出自一支西楚国的旁门左派，钻研一些被正道打压狠狠的巫蛊术，不成气候。他虽然是门派里不多见的巫女，有望继承宗主位置，可舒修自有野心，瞧不上眼不到百人帮派的小家子气，逃了出去啊，独自逍遥快活，凭着上家皮囊和下城媚术，偶然间从崆峒山一位怀璧而不自知的中年道人那儿得了残本的上流心法，修习之后功力暴涨，一发不可收拾。得知啊，那仅是三分之一的白帝暴扑诀之后，便顺藤摸瓜摸到了听朝廷武库，不死啊已是万幸了。只进了王府，还没瞧得见听朝廷的影子，就被府上隐匿的高手打个半死。以后啊，拿几次成功刺杀换得了活命的机会，这次拿到白帝暴扑诀当然是万分的珍惜。别以为北凉王府只有被刺杀的份儿，哪一次啊来了一波，北凉不是立刻出去一波啊给予铁血报复啊，哪一次不斩草除根呢？这便是大柱国徐骁的歹毒了。唯有一件件血案累积在一起，舒修这等天不怕地不怕的左道人士才会变得如此胆小如鼠，再不怕死的好汉女侠也扛不住大柱国那100种1000种让人生不如死的手段呢。徐凤年对舒修三人并无好感，更无需去客套寒暄，只是策马来到马车边上，掀起了车帘子，看到于幼威抱着武媚娘嬉闹，他心情不错。花魁于幼威也好，西楚皇帝见世的孤女于玄机也好，现在啊他在哪儿都是笼中雀，可若能换得个更大的笼子，从王府挪腾到整个江湖，那他心情总是会更好一些。江泥缩在角落，不是坐着而是蹲着阅读一本秘籍，眉头微皱，做什么都认真十分努力十分的模样。至于那羊皮球老头啊，占据了车厢大半的位置，脱去了靴子在那儿用手啊抠臭脚丫子呢，抠完了之后呢还放自己鼻子下边闻一闻。这徐凤年放下帘子无奈地说，难为于幼威和小泥人了。世子殿下自言自语，这是不是再换一辆啊？算了，在一辆马车上出了状况，这古怪老头啊好歹也会出手，否则连我出事都未必能够让他劳驾，更别说为两个这女子出手了。徐凤年从怀中抽出新会地图愚公地理志，黎阳王朝一统中原后啊，本来六州扩为现在的19州，可见春秋乱战黎阳王朝是何等的蛇吞象。徐骁为何成为王朝唯一一位大柱国，便在情理之中。北凉啊是范城，囊括了整个凉州和半个灵州，他们一行人现在才出城没多时，城池本就在北凉最南部，距离雍州北边境啊还有一日的行程。这徐凤年走的官道便是4年前走过，这段路程当初走的也轻巧，马马虎虎算得上是鲜衣怒马，进入雍州腹地以后才开始一路凄凉。兴许啊是受不了车内的豆尖老头了，这于幼威捧着白猫探出头来，眼中有些乞求的望向徐凤年。徐凤年打了个响指，杨清风猛然睁眼，只听他一声口哨，一匹无人骑乘只是乖巧跟在他身后的枣红骏马小跑着跑向了世子殿下。杨清风据说连野鬼山魈都能够饲养，御马自然不在话下。骑术尚可的于幼威刚坐上马背，便小心翼翼地安抚着武媚娘。一时间呢，整条官道后边只见尘土漫天，马蹄阵阵，大地颤动，显然不是100轻骑能够制造出来的阵势。徐凤年调转马头，眯眼望向那边，马车停下，生平第一次离开王府的江泥也探出头来。徐凤年笑了笑，对面有惧色的于幼威招手道，换马来我这边坐着。整个北凉有这气魄和手腕的角色就两人而已，老爹徐骁可不敢抢世子殿下的风头，那剩下那位

便水落石出了。传言那个北凉十万铁骑都对他言听计从的小人土呗，徐凤年会不认的？于有微没这脸皮，但看到徐凤年眯起了长眸，只得下马再上马，坐入他怀中。加上大戟宁峨眉，北凉四牙一股脑出现了三位。徐凤年啧啧道：“好大的排场啊！”在刀矛森森的铁骑簇拥中，一袭白衣策马而出。遥想当年，这位白衣男人似乎便是如此风范的一骑绝尘出阵，将那欲享天下的名将之首叶武胜一对妻女活活的刺死在阵前。风流无双的俊雅男子在马上微微躬身，轻声道：“臣知报来为世子殿下送行。”在北凉三牙和最前排十数位骁将视野中，只看到世子殿下怀里抱着个美人，美人怀中又抱着一只白猫，一边是出身忠烈将门并且自幼便跟随徐大柱国征战春秋的年轻一辈最杰出的人物，一边是那个温柔乡里逗猫的公子哥，似乎一时间高下立判。徐凤年再度调转马头，一根手指缠绕着女子的青丝，缓缓道：“不送。”大戟宁峨眉率领一百凤字营轻骑继续尾随世子殿下，与白衣陈之豹擦身而过，并未出声。宁峨眉虽是当世县镇一流的武夫，对于在北凉军中的地位爬升并不热衷，给人一种迟钝的感觉。今天小人徒带领三百余重甲铁骑奔驰几十里送行，折腾出这一场声势，宁峨眉越过那一袭惹眼的清亮白衣后，却也不禁皱起眉头。他再后知后觉，也察觉到世子殿下方才望向自己的眼神没了先前的友善。宁峨眉紧握手中重量仅次于燕腊王麾下头号猛将王铜山的谱子铁戟，转头看到身后百余凤子营亲卫多数都在几步一回头瞻仰陈之豹的姿容风采，宁峨眉陷入了沉思。北凉四牙中手握北凉第二精锐重骑6000铁浮屠的典雄处，掌管北凉三分之一白奴羽林的韦普成，两人皆是陈之豹一手栽培起来的心腹大将，此时就在身后素容握鞭。对于这两个与自己齐名的北凉青壮一代猛将，宁峨眉并不熟络，只限于杀伐战场上的娴熟策应。若说军中威望，宁峨眉自认不输丝毫，可若说是手中兵权轻重，差距何止是关阶上的三级。宁峨眉自嘲一笑，提了提手中大戟，缓了缓骑队的速度，拉开到世子殿下要求的半里路。毛发如湿的典雄处扭头啐了口唾沫在地上，他鄙夷地说：“将军，这殿下该不是吓破胆子了吧？都不敢让我们送行，不送更好。老典还不乐意热脸去贴他那冷屁股，咱铁浮屠个个都是拿北凉蛮子脑袋当尿壶的好汉，丢不起这人呢。”更像私塾里边教授质子读书识字的韦普成要含蓄许多，他轻笑道：“殿下4年前出门游历，身边才带了一个老马夫，这次总算是补成回来，正在兴头上，自然不喜我们的叨扰。老典，你只知道杀来杀去的老匹夫，哪里懂得世子殿下的风花雪月呀？”6000铁浮屠重骑在铁骑冠天下的北凉军能排第二，仅次于徐骁亲领的大雪营龙骑军，一黑一白让北莽35万边军闻风丧胆。春秋国战，人屠徐骁教会天下一个血淋淋的真理：战场胜负从来不是单纯甲士数量的比拼，甚至不在于披甲率高低，而在于兵种搭配。骑正双管齐下，再由最精锐力量在僵持中一锤定音。西垒壁便是死战第一的鱼骨营悍不畏死，为骑战第一3000大雪龙骑兵开辟出一条直插叶白魁大戟军腹地的坦荡血路。陈之豹坐镇中军，运筹帷幄，王妃亲自擂鼓，徐骁舍弃头盔，持矛一马当先，3000白马白甲一路奔雷踏去，其中

0: 更有于古营千余人的袍泽尸体。既然西楚世子豪言西垒壁后无西楚，那徐骁便让西楚干干净净地亡了国。金戈铁马名将辈出的春秋九国，那是武夫最璀璨的时代。典雄处韦普成正是从这场战火中崛起的年轻将领，功名都是踩着一位位春秋大将的白骨累积出来的，身上自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傲骨骁气，哪里会看得起高粱子弟的驾鹰斗狗啊。你便是世子殿下又如何呀，北凉军首重军功，每年那么多梁地纨绔被父辈们丢到边境，哪一个不是被他们操练得死去活来，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哪一个最后不是连祖宗十八代都忘了，只记得军中上级啊。你徐骁除了世子殿下的头衔你还有什么？这典雄处呸了一声狞笑道，
1: 我去他娘的风花雪月，老子前年带着600铁骑长驱直入北莽800里，抢了一位刺史千金，在马背上剥光了他，完事了捅死挂在长矛上，这才是老子的风花雪月。
0: 韦普成弯腰摸了摸爱马的鬃毛打趣道，结果被大柱国吊在军营栅栏上冻了一个晚上，我可是听说你那玩意儿可被冻得瞧不见了，现在还能使唤？典雄出一拍肚子豪迈笑，
1: 胡说，还好好待在那儿呢。韦夫子啊，你若不信把你家闺女借来试试，保你不服不行。
0: 韦普成一阵的头大，敢打我家闺女的主意，信不信我白奴雨林灭了你6000铁浮屠？典雄处撇嘴道，
1: 夫子又放屁了，有本事各自拉出100人丢到教场上斗上一斗，看谁家的兔崽子趴在地上喊娘。
0: 自始至终北凉四牙四元虎将名声加起来都不如他一人中的小人徒陈之豹都没插话，既没有出声提醒身边的左膀右臂出言慎重，也没有附和挖苦那位不得人心的世子殿下，神情淡漠。义父大柱国马上要进京面圣，因此暂时是不会去北凉北莽两军犬牙交错的边境，一切军务啊将一并交给陈之豹负责。北凉300000铁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小人徒既是大柱国的首位义子，又是文韬武略皆超拔刘群的名将，谁不知道这一袭白衣当年若不是亲口回绝了皇帝陛下让他去南边独领义军，现在早就是权倾南国的一方封疆大吏，哪轮得到南方实不蛮夷在那边上蹿下跳啊。韦普成微笑着说，
2: 宁大吉领了这份苦差事，估计要气闷到天天睡不着觉了。
0: 典雄处幸灾乐祸道，
1: 宁铁骑这人不坏，杀起人来从来不手软，马战步战都够劲道，老典跟他齐名服气。至于韦夫子你嘛，说实话逊色了点儿。
0: 韦夫子不以为意，典雄处这厮啊素来是心直口快，与他讲上兵伐谋的大道理听不见耳去。陈之豹却抬头望了望天色，喃喃地说了一句，
2: 变天了。
0: 却说于右威扭捏着要单独乘马，徐凤年呢熬不过他，干脆把白马让给他，自己则上了马车。车厢里豆尖老头啊终于穿上了靴子，伸长脖子去看江泥手捧的秘籍。蹲在角落的江泥啊最是吝啬小气，竖起封面自顾自默念读书，两人呢就这么僵持不下比拼耐心。老头看到徐凤年钻入车厢显得有些不耐烦，横鼻子竖眼不给半点好脸色。徐凤年坐下后摘下秀冬春雷双刀放于膝上，捕捉春雷在下，秀美秀冬在上，两刀一长一短交叠摆放，也是一道养眼的美景。便是江泥也忍不住啊多瞧了两眼，他曾亲眼见过白虎脸在听潮湖冰面上双刀捡起千堆雪，心中对徐凤年憎恶更深一层，那般美丽的女子才配得上这双刀，徐凤年你练刀再勤快也是个两头蛇三脚猫，只会辱没了双刀。上来听书的徐凤年自动忽略掉羊皮球的老头，闭上眼睛吩咐着读那本千剑草纲。江泥打开脚边塞满密集典籍的书箱，好不容易找出

0: 古篆体封面的《千剑草纲》开始阅读起来。这段时日啊，赚到银子先不说，还被迫认识了近百个生僻字，一字十文钱的惨痛代价，每个字让江泥第二次撞见都要咬字格外加重，果然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小泥人。徐凤年听着比较首次阅读要舒畅太多的声音，气息随着千剑草纲文风而微微变更。士大夫登高作赋，那都是有感而发，越是情深读之越是动容。武者撰文呢，也是一个道理，写出来的东西啊，跟佛道经典根本不是一种味道，这千剑草纲更是字字铿锵，难怪白虎脸极为推崇，说这本啊是在二楼丰富藏书中能排前三甲的好书。徐凤年听得入神，却被人打岔，都是屁话。被打断节奏的江泥将脑袋从书籍后探出瞪了一眼，老头对世子殿下相当不敬，刻意生疏，唯独对江泥却是亲眼相加，挤出一个小脸主动解释，老夫是说这本书满纸荒唐言，误人子弟。徐凤年睁开眼睛微笑道，此话怎讲啊，不管身手如何，可那臭脾气绝对是天下少有的。老头白了一眼讥讽道，老夫便是一字一字详细跟你说剑道，确定不是对牛弹琴。徐凤年无可奈何，这老怪物在徐骁嘴里似乎岁数不小于王先知啊，他呀只有忍着。
1: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十二点。朋友们，下期见。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从实验小学西向到准格尔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乌审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在 G181号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广播剧场。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6: 雪中悍刀行第42回。却说这江泥啊，他很喜欢看到徐凤年被别人呢不当一回事，虽说不怎么对这古怪老头有亲近感，可这一刻却是心中好感嗖嗖嗖的往上猛涨啊。这老头看到江泥脸色变化，心情大好，对徐凤年的打击不遗余力。
7: 你一个耍刀的门外汉，
6: 就别糟践千剑草杠了。这书不管如何废话连篇，也不是你可以领略书中那点禁果的。若是被千剑草纲书名蒙蔽了，真以为是在讲述诸般剑招技巧，那当真是笑死老夫了。殊不知这半百年纪才抓住剑道粗略皮毛的杜思聪，最擅长的诡异剑招不错，可那早就被老夫斥责过，才有了这本从剑招衍生开去去求建议的千剑草纲。只是杜小子终究只有半桶水，晃来晃去只有些小水花溅到桶外。可笑之处在于后人都看不出这些水花才是仅剩不多的妙处啊。徐凤年震惊道，写千剑草纲的杜思聪求教于你？老头伸出三根手指头，理所当然地说，在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老夫才勉为其难指点了三句话。徐凤年心中愕然，这江泥倒是比世子殿下出息百倍，一脸信你我是笨蛋的俏皮模样。吹牛皮倒是厉害，有本事也写一本放入武库的经典去。人比人气死人呢。老头对徐凤年始终板着臭脸，到了江泥这边可是一副慈眉善目了。小丫头啊，老夫独来独往惯了，心中万千气象，不屑付诸笔端。再说那听朝廷能入老夫法眼的不过寥寥五六本，也不是啥了不起的地方。江泥瞪圆眸子，还吹，没完没了了。老头愣了一下，不怒反喜，哈哈大笑。有些多余的徐凤年被老头搅和的呀，对着千剑草纲兴致缺缺，就让江泥换了一本秘籍，结果读了不到一千字又被老头倨傲点评给打断，再换一本，不出意外再被批得不值一文。徐凤年只觉得受益匪浅，江泥却已经疯了。读书挣钱本来就是体力活，而且还是伺候这位仇家徐凤年才赚到的血汗银子，这老头却在那儿故作高人指点江山。江泥起先因为他一大把年纪啊，就一忍再忍，三番五次之后实在受不了，一摔书满脸怒气，闭嘴。瞧瞧啊，这是近墨者黑啊，跟世子殿下学口头禅是越来越顺溜了。这徐凤年不理会江泥的发飙，他笑呵呵地说，要不我找吕钱堂练刀去，你在旁边指点指点。老头伸了个懒腰，舒服地躺在车厢里边，没好气地说，你所配两刀的袁主任呢，老夫倒乐意说上两句，你就算了，悟性嘛马马虎虎，大概能有老夫年轻那会儿一半，可惜练刀太晚呐，一身内力还不是自己的，不信你能练出个三六五来。眼中笑意满满的江泥落井下石，这话真实诚。徐凤年低头伸出一根手指划过秀东刀刀鞘，一半悟性啊。这江泥啊似乎也想起什么，冷哼道，刚才那人是小人徒陈之豹，可比你瞧着像世子殿下多了。徐凤年抬头一笑，那也就是像而已。江泥竟有点怒气不争的意思，约莫是愤怒于自己的头号敌人如此不济有辱他和神符。他恶狠狠地说，你就不知压一压那陈之豹的风头，掉头就跑，不怕被人笑话。徐凤年哑然，那要不然还跟陈之豹打一架。江泥恶狠狠地说，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打不打就是另外一回事。老头扯了扯羊皮球笑道，小丫头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咱们眼前这位世子殿下刀术平平啊，心思肚肠却是得了徐骁阵。

人传，只不过那姓陈的小人徒恐怕早就知道这一点，没那么容易糊弄。倒是身后那些个光长力气不长脑子的北凉莽夫，十有八九没看出来。徐凤年置若罔闻，这江泥却是若有所思。老头一语道破天机：小丫头啊，比心机你这辈子想必是比不过这阴险的家伙了，要不老夫教你点功夫，还是有希望一较高下。他便是得了全部大皇庭，只要不曾真切摸到武道的门槛，你一样可以一剑破之。谁说女子不可以一剑力挡百万师啊？这小子的娘亲便是老夫生平仅见的三位剑道大成者之一。徐凤年默不作声，左手握住春雷。老头斜眼看着双刀，原来是习惯左手刀。小丫头，你看老夫就说这小子狡猾得很吗？徐凤年笑着松刀起身，缓缓道：今天呢先不听书了。等徐凤年离开车厢，江泥愣愣出神，有点恼火。老头问：姓江的小丫头啊，如何呀？要不跟随老夫学点真本事？不成想江泥毫不犹豫：学什么学？这老头纳闷：为啥不学呀？当年求老夫收做徒弟的笨蛋可以从北凉一路拍到东海。江泥闻听冷笑道：我若跟你学，徐凤年早就让我死了。老头挑了一下稀疏的眉头：他敢？江泥将书啊放入箱子，叹气道：再说你也就是嘴皮子功夫厉害，跟你没什么大出息。老头捧腹大笑，几乎啊要在车厢里边打滚了。这江泥怒道：笑什么笑？老头坐正了身子，他神秘兮兮低声道：你可知老夫是谁？江泥一脸平静：我管你是谁呢？老头揉了揉下巴，躺在车厢中翘着二郎腿，自言自语的：这倒是，连老夫都快忘了自己是谁，又有谁能记得牧马牛啊？却说徐凤年骑上原本呢配给于有威的那匹枣红马，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不出意外今夜呀有一场大雨，按照目前的速度，黄昏可在衡水城内住下，不至于冒雨前行。配有赤霞巨剑的吕钱塘在最前头领路，不见随身携带兵器的舒修和杨清风负责殿后，居中的老道魏舒阳一甲马腹与着徐凤年并排前行。这四名贴身护从都是二品左右的实力，即便对上郑太阿、曹官子这般高居超一流高手宝座的半仙人物，也有一战之力。最不济呀，也可以拖到车厢那位斗鸡眼老头抠完脚丫子挖好鼻屎。这徐凤年轻声问：魏爷爷啊，这十大高手到底是个什么实力？能说得通俗易懂些吗？九斗米老道略加思索，缓声说：老道曾听一位教内大真人透露过一些，不去说那位不可以常理揣度的王仙芝，剩下九人，新一代剑道魁首邓太阿，用一段短折胡毛的王茂以及曹官子，明显要高出其余六人境界一截啊。老道妄自揣测，所谓天下十大高手只是名气更大，真正实力与六人相仿的应该不在少数。这一波人大概可划分两种境界，如此推算呢，就应了教内那位大真人一品四重的说法，分别是金刚、指玄与天相。金刚境才算是在武道上登堂入室，一身筋骨金刚不朽，听朝廷内司职守护李元英的刘普还有楚狂奴大概都可以跻身这一行列，指玄境便妙不可言了。至于更

台已经半辈子，为师是高不可攀，高不可攀呐。徐凤年轻声问：“魏爷爷，你漏了最后一重境界呀。”魏舒阳笑：“当年大真人只说，到达了这一重，便是地仙了。”老道心想，人间若真的有人如此神通，这当世就只有王仙芝。再往上追溯，大概龙虎山齐玄真以及为先皇逆天改命的赵老天师可以算上。不过吴家剑种每逢百年必出一位陆地剑仙，算一算也是时候该冒头了。至于两禅寺，不好说不好说呀，佛门圣地保不齐在哪儿就坐着一位金身罗汉。不过老道如世子殿下这般年轻时，倒还是有几位高人名动四方，统称四大宗师，可要比如今十大高手要来得更实至名归呀。南边的福将红甲人，整个人裹于一件鲜红甲胄之中，不见面孔。西边的丰都老祖是一位身穿绿袍的女子，第三位就在咱们北凉，是那枪仙王秀。徐凤年冷笑：“这个我听说过，这个陈之豹便是跟他学的枪术，到头来这枪法大家还是死在了徒弟手中。”魏舒阳拂须一笑：“最后一位最为名声显赫，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学剑，当初可都是一概绕不开躲不掉这座山峰啊。当时只要有他在，便无人敢自称剑法超群，与如今王仙芝自称第二，无人自称第一如出一辙。世子殿下已经知道是谁了吧？”徐凤年点头道：“剑神李淳罡手中那柄木马牛被王仙芝双指折断，便彻底鸟无音信了。”也有过一段青春岁月的魏舒阳无限感慨道：“江湖代有奇才出，独占鳌头50年呢。据说李剑神行走江湖时剑法冠绝天下，风采更是宇内无双。那时候天底下哪有不痴迷李剑神的女子，连丰都那绿袍娘都心甘情愿被木马牛刺透一剑。我小时候做梦都想着哪天出门能碰到李剑神，能说上一句话便天大的知足了。得知王仙芝打败了他，硬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服气，恨不得与那王仙芝拼命。我那会儿已经学剑10来年，后来呀，弃剑修道，很大原因便是李剑神的隐退。没有青山仗剑走江湖的少年，都不是有志气的少年呐。”徐凤年被魏舒阳破天荒流露出来的少年情怀给逗乐了，方才在车厢里边惹来的阴霾淡去几分，他忍俊不禁地说：“费爷爷，你小时候也一样想着做一名潇洒剑客？”九斗米老道眯着眼睛笑：“谁没年轻过呀？不妨实话与世子殿下说，老道当年还爱慕过几位女侠，一次与其中一位好不容易逮住机会见面，不争气的只是脸红打颤，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点比起世子殿下，那就像是一个金刚镜一个天象镜喽，五个老道加起来都不如。”徐凤年与魏舒阳称得上是忘年之交，小时候骑在老道士脖子上又不是没淘气撒过尿，这少年时代进入听朝廷也愿意听这魏爷爷说些山精神行故事。若非如此，以徐凤年在某些事情上的精明吝啬，会在拿到武当两仪参同契的手稿第一时间就交给九斗米魏舒阳，
啊，并且认。

任由啊他转抄，以供日后仔细的著书啊。这徐凤年当真是不知道那本两仪参同契的珍贵吗？在大皇庭珠玉在前，后边薄薄一本两仪参同契，只怕是更厚几分了。这徐凤年嘿嘿笑着说：“魏爷爷，便是在江湖上挖地三尺，我也要帮你把那李淳罡给他挖出来。”老道士摇摇头：“连老道我都要进棺材了，说不定李老神仙早就过世了，不奢望，不奢望了。”却说那马车之上，江泥耳朵多尖呢，听到了这牧马牛三个字，之所以对这个称谓格外的敏感，是因为这又是一桩离不开他那位皇叔的荒诞美谈。却说那西楚败亡前呢，这姜皇叔又重金购得了一半的牧马牛，也就是两寸的剑尖，试图啊把这剑尖打造成媲美神符的匕首，连名字他都想好了，叫什么呀？叫天真。嘿，他打算把这柄天真呢赠与最心疼的侄女太平公主，与那柄神符啊凑成一对。可是啊，不等这匕首制成，西楚啊西垒壁一败，举国心死。这江泥上下打量了这躺着打瞌睡的糟老头，他小声地问：“你说牧马牛？”老头瞧着有些心灰意冷，语气散淡地说：“没有啊。”江泥撇了撇嘴：“我知道你是李淳罡剑神什么的。”老头睁开眼惊奇道：“徐凤年那精明透顶的小子都没敢往这方面想，你个小丫头听到三个字就断定老夫是那什么玩意儿剑神，老夫像吗？”江泥蹲着两脚发麻，轮流啊伸直一条细腿，他平淡地说：“不像怎么了？难道你不是？”老头坐起身来，望着眼前这个纤细女孩：“既然觉得我是李淳罡，你都不乐意跟我学剑？”江泥摇头：“两码事儿，理由我说过了，你的本事越厉害，我就死得越快。”老头被郁闷的无以复加呀，他加重语气说：“老夫就算不是李淳罡，这一身本事比较巅峰时起码还剩下五六成，信不信老夫若要杀徐凤年，现在就可以出去随手摘掉这小子的项上人头。”江泥嗤笑道：“哼，看吧，我就说你嘴皮子功夫最了不得，你去杀呀，我就不信徐骁会让你胡来。”这老头一脸沉思的表情。江泥重新捧起了那本读了没几千字的《千剑草纲》说：“你是谁不关我的事儿，而且徐凤年我杀得你杀不得，但拦不住你我也不会拦，况且说不准你跟徐凤年做了交易，再故意试探我。”老头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这丫头倒是有几分神似那位剑艺堪称磅礴的王妃，怎的你们这些有大意思的女子都要跟徐家男子牵扯不清？老夫就想不明白了，当年若不是徐骁这混球，使得那女子由出世间转入世间，最多再给她十年打磨雄浑剑意的时间，便是老夫和侥幸赢了牧马牛的王仙芝都不敢说稳胜于她。现在那女子没了，你又来，老夫想想就憋得慌，浑身不得劲儿啊。既然你不想学剑，老夫也不强人所难，其实你若抛不开执念，便是学剑了也未必能够登峰造极，到时候啊反倒是被老夫毁了一块璞玉。杀人终究是敌不过救人呐。那姓齐的道士当年与我辩论，我谈我的剑，他说他的道，谁都说不过谁。后来他在斩魔台上斩了魔登了仙，我却输给王仙芝，才琢磨出一个道。

0: 道理，想达仙佛之境，出手必为救人啊。老头重重的咦了一声，一只浑浊的眼神绽放出异样光彩，如同浩然剑气。他默念了几句杀人救人，再死死盯着一头雾水的江泥。小丫头，你不学剑真可惜了，那天你改变主意回头找老夫啊。江泥只是看书，不屑一顾那老头。这老家伙貌似是剑神李淳罡啊。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12点。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刘艳芳，杭锦旗人，教育工作者。今天播出的3篇美文，扎根乡土，落笔日常。即使岁月留不住，感怀流年，体悟生活暖意。顶棚上的报纸，以旧物寄情，追忆过往时光。村子里的水塘，描摹乡野风物，深藏故土乡愁。文字质朴细腻，平淡中见真情，书写岁月感悟与乡土情怀，朴素动人，耐人回味。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即使岁月留不住，以前发生的人和事，在时间的稀释下，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只留下一些若有若无的轮廓，但那些让我快乐的感觉依旧历历在目。初中时的我格外要强，心中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学会倒立，我独自来到家门外的土墙边，开始了坚持不懈的练习。那一个小时里，我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的爬起来，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有一次不小心把自己窝在墙根，难受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我咬着牙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最终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成功学会了倒立。那一刻，自豪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还和班上几个男同学比赛倒立，看谁立的时间长，输了的人就买饮料。每次比赛，我都全神贯注，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最后，让那些男同学对我刮目相看。那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班上有几对同学悄悄谈起了恋爱，而我没有勇气向心仪的人表白，只能把那份懵懂的喜欢悄悄藏在心底。当初那个让我心动的男孩，有着一头飘逸的头发，每次与他对视，我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砰砰加速，仿佛有一只小兔子在里面乱撞。好多女孩都喜欢那样帅帅的酷酷的小伙，我也不例外。这份青涩的暗恋如同春天里悄然绽放的花朵，带着一丝羞涩和甜蜜。上学时，早餐基本上都是素面，别看我个头小，吃起面来却毫不含糊，每次都能在几分钟内吃完。为此，有些男同学还专门和我比赛吃面，输的人要请吃好吃的。那些热气腾腾的素面，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更承载着我们之间纯真的友谊和欢乐的时光。我也积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在跑道上尽情挥洒汗水。有一次，跑步途中，我不小心摔倒了，膝盖和手掌擦破了皮，疼痛瞬间袭来。但我顾不上这些，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坚持跑到了终点。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青春的肆意和张扬。初中时，我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体育课，与三俩好友一起在操场上漫步，一边走一边唠嗑，聊着班级里的八卦，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偶尔还会买点冰棍，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那清凉甜美的味道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我们住的大宿舍是由闲置的教室改造而成的，一个宿舍住了20多人。当时我挺喜欢唱歌，时常会在宿舍里一展歌喉，舍友们都是我的忠实粉丝。每当我唱完一曲，大家都会欢呼着让我再来一曲，那场面就像是我的小型演唱会，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欢乐。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带我们去3楼多媒体教室看电影，当时看的是《暖春》，我被小花和爷爷之间那感人至深的剧情深深感染，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从头哭到了尾。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点感动就容易哭，难过了也爱哭，但那一次的哭泣是因为心中充满了对真善美的感动。以前的塔拉沟中学承载着我无数的青春回忆，后来我逛街经过校门口时，发现学校翻新了，把过道以前开放的窗口安上了窗户。再后来，学生越来越少，村上的小学都关闭了，以前的小学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弃地，附近村子上的娃们都集中去西泥镇小学上学，又听说塔拉沟中学改成了小学。我弟上初中的第3年，塔拉沟中学的学生都挪到了杭锦旗2中。后来初中搬到杭锦旗2中，我弟初中3年级就是在那里上的。他 们当时的宿舍上铺没有栏杆，有一次我弟睡觉时从上铺掉了下来，

两颗门牙磕掉了。学校没有给说法，我妈也没有去学校据理力争。母亲言语少，也从来不会给别人找茬儿。她时常提起此事，有点后悔。明明自己站立的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去为弟弟力争一下权益。现在我弟的两颗前门牙是补的，我之前问他补的门牙感觉如何时，他说还是偶尔有些隐隐作痛，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补一下。每当听到这些，我的心里都是一阵心疼。在老师眼里，我是尖子生，他们曾笃定我可以轻轻松松考上县一中，然而中考时我却发挥失常，考了杭锦旗二中。中考那两天，我爸顶着炎炎烈日在校外等我，考了两天他就等了我两天。爸爸的爱就像那炽热的阳光，温暖而又坚定，从来没有缺席过我的成长。如今初中时光过去十几载，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顶棚上的报纸，小时候有许多回忆如繁星般在记忆深处闪烁，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我们住在东边那座用土块砌成的房子里的日子。那座土房子承载着我童年无数的欢乐与温馨。屋里的顶棚是父亲用细铁丝打造的，先是将细铁丝一行一行钉在木头上，稳稳地固定好，就像编织一张细密的网一样。接着母亲把烫好的浆糊涂在报纸上递给父亲，父亲把报纸一张一张地用浆糊贴上去，简易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吊顶就做好了。看着简单，贴报纸其实挺有难度，报纸歪了皱了都不好看，父母亲贴得很用心，顶棚上的报纸被贴得很平顺。那时候村上家家户户几乎都是这般模样，有的人家还在土墙上也贴上报纸，既能防尘，又能让昏暗的房子亮堂几分，透着普通人质朴的智慧。依稀记得小时候我们最爱玩的游戏便是在顶棚的报纸上找字和图，找到了就算赢，找不到就算输。仰着头看一会儿顶棚，脖子就发酸，所以我们大都选择躺在炕上，除非躺在炕上找不着，才仰着头苦苦寻找。仰望着顶棚上密密麻麻的字和黑白的插图，一个人率先发现其中一个字，便兴奋地喊其他人来找，大家睁大眼睛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让对方找的时间越长自己就越得意，那股子小得意劲儿至今仍历历在目。在简单的找字游戏中，让我无形中学到了不少不认识的生字，也学会了一些新鲜词汇。有时候盯着上面的字久了，竟真的能沉浸其中，觉得报纸读

着读着也挺有意思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对顶棚上的报纸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哪一块有哪篇文章，哪个位置有哪张图片，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自己家顶棚上的报纸读完了，每次跟父母去邻居家串门，大人们聊天，我呆着无聊，就趴在墙上看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墙上的看完了，再仰着头看顶棚上的，脖子痒酸了，就停下来玩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再去看看顶棚上的报纸。一直到大人们聊完天，准备回家。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的童年过得很快乐。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住的老屋子早已成为了历史。现在，除了一些餐饮民宿场所，为了营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烟火气的怀旧氛围，会用报纸装饰墙壁，身边早已看不到报纸、糊墙和顶棚的景象了。这些藏在报纸中的快乐，只能从记忆深处寻找了。村子里的水塘，小时候，我和村上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村子最南边的那口水塘边上无忧无虑地玩耍。我们那儿都叫做捞坝。村上家家户户的牲畜们从外面放完回来，都会在那儿喝完水才归家。水塘四边坡度很低，水也不是很深，对我们来说是既安全又好玩的不二之地。北方农村的水塘不比南方那样被绿水青山所环绕，我们那儿土地贫瘠，水塘周边仅零星散布着野草，密密麻麻布满细碎石子儿。儿时的我们常在那儿用石子打水漂，比着看谁的水漂能飞得更远。水塘里的水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每逢下雨，雨水顺着井水沟潺潺流淌，汇聚到水塘之中。水塘里面的水不是很清澈，但是蹲在边上总能看到一群群黑乎乎的小蝌蚪摆动着尾巴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穿梭。这小小的水塘是我们快乐的天堂，里面的小生灵吸引着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常拿着小瓶子，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小蝌蚪捉回家，满心欢喜地观察它们的变化，幻想着他们能早日变成青蛙。可惜每次捉回家不到两天就都死了。那时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着鸡牛羊等家禽家畜，水塘边上满是他们的脚印和粪便，虽有些脏乱，却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些生灵们也依赖着这口水塘在这里饮水解渴。因为水塘里的水是死水，每到夏天里面总会散发出一股不好的味道，这也不影响里面的小蝌蚪癞蛤蟆生存。路过水塘的时候总能听到癞蛤蟆的呱呱的叫声。冬天的时候，水塘上面结了厚厚的冰，我和小伙伴们在上面肆意的滑冰，即使摔得屁股生疼也乐此不疲。夏天水塘边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我们光着脚丫在泥泞的岸边滑泥溜子，一个个都玩得像个泥人，脸上身上全是泥巴。回到家自然少不了父母的一顿训话，但我们心里却满

至不在乎，因为那畅快淋漓的快乐早已将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后来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挖了水池子，足有六七米深，一旦蓄满水，那水量足够一户人家舒舒服服地吃上半年。家里的牲畜也沾了光，不用再跑去远处，直接就能喝上井里的水了。雨下得越来越少，那口水塘日渐干涸，底部泥土硬邦邦地板结着，上面裂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大缝子，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村上的人便将它填平，改作耕地。如今每次回到家乡，路过那片曾经的水塘，如今已变成肥沃的土地，地里总是站着笔挺的苞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片土地不仅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更藏着我儿时的无尽快乐，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珍贵记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即使岁月留不住，监制刘洋阿伟，作者刘艳芳，播音制作孟辉。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

0: 一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封神榜里的托塔李天王和西游记中的托塔李天王是同一个人吗？唐朝战神李靖为何会变成仙界的托塔李天王？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提到托塔李天王，大家伙一定不陌生。哎，这是中国著名的神话著作《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的重要角色。这两部小说里头呢，他都是头戴金翅乌宝冠，手托玲珑宝塔，那真是气宇轩昂，不怒自威。听我这么一介绍，李天王的形象应该很快就会跃入你的脑海当中，并且天然的认为这两部小说的李天王那就是同一人。若是同一人，那就奇怪，为什么有人说一会儿呢他是唐朝人，一会儿呢又说他是商朝末年人？要知道这辈分呢差了几千年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得来看一看托塔李天王在成为神仙之前的他的历史原型。说实话较为复杂，是混合了佛道两家天竺和汉地多种说法，随着不同朝代的一直融合更迭，那经过整理啊，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是较为广泛。一种是他乃唐朝大将李靖所演化，另外一种呢就是《封神演义》中说的了，乃是商周时期地方的普通小将领。先看他第一个历史原型吧，背景是隋末唐初名将，原来呢是入世隋朝，后晋阳起兵后投靠唐朝，此后被李世民是收入麾下，在军事实践方面有着杰出贡献，是初唐杰出的军事家。李靖在初唐建立和开疆扩土方面立下赫赫战功，曾辅佐赵郡王李孝恭打败南方的萧衔，统一了岭南诸州，又跟随赵郡王平定了府公职，一举稳定江南。此后在北疆成功粉碎了东突厥入侵计划，成为宰相后又大破吐谷浑，在贞观23年结束了他辉煌灿烂的一生。此人除了精研军事实践，军事理论知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军事著作，例如《六军镜》《魏公兵法》等多部军书，但现在多已失传。正是因为大唐将领李靖有着如此杰出的才能，在百姓心目中说李靖是战神也不为过，于是后世呢就不断有人为了纪念李靖，逐渐的将其神格化。在唐代，那有一个天宝年间的进士叫李素，写了本笔记小说叫《隋唐佳话》，就曾写过李靖和神仙对话的故事。说李靖身为一介草民之时，曾到华山的寺庙来询问供奉的神仙自己将来的官运如何。在祈求神灵过程中，他是严肃认真，烧香啊、烧纸啊、磕头啊，一点不马虎，一招一式神态非常的肃穆，这让旁边的人都觉得至于吗？很不解。等李靖离开庙宇百米之外，哎，就忽然听到有人喊：“李普爷慢走！”回头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想来应该是神灵提醒。后来李靖做官之后呢，真的位至丞相。那这个故事呢广为传颂吧，让后人就确定啊，李靖他不是一般人，神话运动更甚而广之。等到了元朝之后，那市井小民生活丰富了，元曲兴盛嘛，就有了第一次我们都熟知的李天王的记载。元朝有本书叫做《乐毅图奇七国春秋平化后集》，

0: 就相当于今天的评书吧。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珍贵的文字，说独孤角独战四将，五匹马混战，如黑沙神真武贤圣斗毗沙门窝塔李天王。注意哈，这个时候呢，李靖已经成为了李天王啊，但是前面呢加了个前缀叫毗沙门。其实啊，毗沙门原本是佛教中曾记载的一位北方的多闻天王，梵名毗沙门，意为多闻啊，是佛教护法之大神，为四天尊王之一，统领无数天龙八部，护佑佛法，斩妖除魔。在古印度呢，多闻天王也被奉为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天神。随着佛教传入吧，大家伙越来越熟悉他了。在唐代有个人叫李生，他写了本书叫《太白银经》，曾记载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吐蕃与唐军在西域有一回交战了，唐军在危难之际，毗沙门天王竟然是现了身啊，挺身而出，使得数十万吐蕃士兵突发疾病，失去了战斗能力。这个天王呢，又变换出了大批老鼠，夜间咬断吐蕃的弓箭，唐军最终取得胜利。因为太神奇了，所以在唐朝的军队之中，曾经皆以多闻天王形象绘制旗帜，号曰天王旗，以护佑五运昌隆。玄宗朝时，又鉴于唐朝名将李靖本来就是我国一员战神级的人物嘛，人们敬仰之，便设立了一个更大的英雄人设，与佛教顶级的神吧唧融合在一起，使李靖的身份更具有神秘性啊，正式神格化，是直到元代彻底成型，固定为李天王。简单来说，就是李天王乃是唐朝名将李靖加佛教多闻天王的产物。那有趣的是，我们查阅资料还发现，最初多闻天王的形象就是手握三叉戟，右手托宝塔，这与西游记中李天王相类似啊。随着时代发展，描写李天王的书籍啊，包括现在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就融合了多闻天王形象的汉家神仙李天王就已经独立于其他角色，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而来自天竺的多闻天王啊，原来的那个原型仍在佛教中存在。你看寺庙中，你如果去逛的话，还能看到他威严的坐像。但是进了寺庙啊，别说这是唐代名将李靖。那另据考证，到了明清时代吧，李天王这个角色又有了新的变化，就出现了李靖的第二个历史原型，我们都很熟知的陈塘关总兵。这种说法虽然说流传较短，可是呢，影响范围甚广。这就多亏了成书晚于西游记的封神演义了。文学创作嘛，在设定当中啊，李靖就是商朝末年任陈塘关总兵，他会五行遁术，后得到玲珑黄金塔，拜了燃灯道人为师，肉身成佛，一家人都对福州伐纣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等到大周朝建立之后，那天庭呢就封赏了李靖一家，由此民间也产生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信，被道教吸收啊，就逐渐的更加神话了。故而呢，我们需要最终厘清，西游记中李天王的原型应该就是唐朝大将李靖加多闻天王的结合体，而跟封神演义之中早了他几千年的商朝末年的陈塘关总兵李靖没关系啊。即使他们都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儿子，儿子一听这名字好像是个外国人。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其中有些已经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本期节目就来探索抚仙湖水下古城之谜，欢迎收听。
0: 这个湖啊，位于云南玉溪，因湖水晶莹剔透、清澈见底，被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的抚仙湖。

但是我们重点呢，不是讲其风景啊，而是关于历史上府江湖的几大未解之谜。估计我讲完，你都不敢下湖游泳了。从古至今，一直有传说，巨大的呈倒葫芦形的水很深的幽深的湖泊，府仙湖的水底下有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古城，城市里边的人呢是自由自在，就像在陆地上一般，还有人在逛街卖菜，街头卖艺，俨然一座水下世界。这听起来实在是太荒诞了，不光古人没信啊，我们现代人更不会相信。直到2000年，有一个叫做耿卫的游泳爱好者在府仙湖游泳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水底有大量的石块堆积，还有人造的痕迹，证实湖底有城并非空穴来风。于是在2001年，央视搞了第一次潜水直播，就是针对府仙湖的这个传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当时的收视率达到36%，创了历史记录。可奇怪的是，这个节目刚开场40多分钟就忽然中途停止，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啊，央视播的东西也会被封吧，就引起了很多人各种离奇的揣测。随后考古学家介入，一下子让玉溪市的府仙湖为世人所知，因为有证据似乎表明说府仙湖下呢藏着一座千年古城，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古滇国的都城。古滇国，那各位听着是不是耳熟啊？在《鬼吹灯·云南虫谷》当中，胡八一闯的献王墓就和古滇国密切相关。从前古人呢称滇地为蛮荒之地，自古就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魑魅魍魉四处游走，瘴气雾绕山林。据说云南虫谷之术的发源之地便是古滇国。滇国原本是一个崇尚巫术的国家，那小说里边描述的献王就是当时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古滇国，扶老携幼迁移到了澜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反正是《鬼吹灯》也是翻了历史的啊。而几千年前，那个曾经强大的古滇国在维系了500年的统治之后，一夜之间竟然在历史上忽然彻底消失了，也成为了一大谜案。而在古滇国当年所统治的区域里，就包括了今天重点要提到的府仙湖。那么回答刚才的问题啊，央视在2001年第一次潜水直播中为何会戛然而止了呢？一种非常玄乎的说法是，当天摄制组拍到了不该拍到的东西，直播被临时叫停。那拍到了什么呢？这便是府仙湖八大未解之谜其一的府仙湖尸库。尸体的尸，据曾经潜入湖底的潜水员透露说，府仙湖湖底尸体数量庞大，水下尸体均呈现倾斜状，男尸前倾，女尸则向后仰，并且随着水流自然运动，如同活人一般。当然这是传言了哈。而另外七大未解的谜团分别是：府仙湖古城之说、胡马出没之说、巨大青鱼之说、航空禁飞之说、湖面惊现光环之说，以及群鱼聚会之说和借鱼史之说。咱们一个个来讲啊。所谓的海马出没可真的有史籍记载，所谓是深山有灵，深水有怪，据道光成书的澄江府志杂役记载，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属于澄江府管辖，在清道光年间，在府仙湖中有物如马状，浑身洁白，身负红斑，丈尺许，时出游水面，迅速如飞，见者屡获极应。那古人认为呢，这是瑞兽啊，谁见了这头从湖底冒出来如马状的怪物，必有好事发生。由此也引出了下面这个事儿哈，是在清末的时候，太平天国闹得凶啊，有起义军就进攻府仙湖的澄江府城，当时府仙湖上又出现了胡马，在湖面上是四处驰骋。清廷认为府仙湖中有瑞兽，那是捷兆啊，马到成功之意啊，便麻痹大意，贸然出击，结果被义军全歼啊，可见这条悬案并非是空穴来风。而府仙湖大鱼之谜呢，当地呢也有很多人目击啊，说有一回一群人划船到湖中央，湖心一下风浪大作，船也变得是颠簸摇晃起来，

0: 数百条渔船和近千名渔民都困在湖中，当时地方还出动了空军进行救援，但奇怪的是飞机一直处于高空飞行。事后才了解到，在军事上，抚仙湖上空区域被列为禁飞区，不到万不得已，飞机不能在上方飞越，要飞也必须保持高空飞行。难道是类似百慕大三角的强力磁场干扰吗？至于湖面惊现光环之说，这条应该也不是瞎编乱造的啊。只要你去抚仙湖游玩，年老的渔民都会告诉你，他们之前会碰到过很多次湖上光怪陆离的神秘亮光。1991年10月24号，当地渔民张玉祥等人乘船到抚仙湖中捕鱼，就意外发现湖中的中央部位一片光亮，随即从水中冒出了一个巨大的发光圆盘，光彩耀眼夺目，旋转着朝天上飞去。难道这就是 UFO 吗？而群鱼聚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说夏秋季呢，经常有人看到湖面的水域上的群鱼会，就是很大的一片水域上，黑乎乎的一大片，哗啦哗啦啦的水响个不停，像是烧开了水壶一样热闹。里边呢，全是将近半米多长的大青鱼，成千上万只这样的鱼饵是在朝某方位，在拜祭某东西一样啊，场面相当的宏大。那这种古怪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
1: 古代为何称父母为考比？父母现在称呼他们考比会挨抽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咱们中国人喜欢追远，祭祀进虔诚以追念先辈。除了祭祀，其实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以纪念先人，那就是修家谱。好几次啊，我看到有的修谱人呢，将活着的老夫妻也称之为考比，对此很多人认为是万万不妥的。咱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有时候大家伙还会用到，唤作如丧考比。绝大多数时候呢，找到的解释就是好像死了父母那样悲痛，将考比一词解释为死去的父亲母亲。其实呢，这是不准确的，得加一个时空限定。你像是在这个成语当中，那就解释不通啊。如丧的丧是死去之意，考比如解释为去世的父母，考为去世的老父亲，比为去世的老母亲，那如丧考比合一起解释为像死去的父母亲。不是说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吗？那父母到底是有没有去世呢？其实各位可以去查，考比在先秦时期就是对父母的别称而已，考就是指父亲，不论他是否健在都可以称其为考。这个字很有意思了哈，和老人家的这个老，在最古老的中国文字甲骨文体系当中竟然是同一个字。作为象形字，你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头戴着冠冕，手拄拐棍，佝偻着背向前探手，颤颤巍巍的模样。甚至呢，有的甲骨文还会给老再加上一毛的字符，表示年长而发长。到了殷商时期，刻在铜鼎重器之上的金文老和考才分了家。区别在于甲骨文中的这个老表示探前的这个手的符号变成了匕首的鼻子，可能是刻画时笔画繁多较为复杂刻错了，便一错再错分离成了独立的字。这时考虽也表示老人家，但程度会更深，比老还要老，就是以行将朽木快要入土之意。像《诗经·小雅》就曾唱到说，使君受考耳。但注意，即使是年纪特别特别大，那人家也还活着哈，没有离开人世。而连用的这个比字，同理原指母亲，不论是在世还是已故都可以称之为比。此书之祖尔雅就专门将这两个字合一块刻意解释为父为考，母为比。又进一步说，考成也，比媲也，媲美的媲，说父亲把儿女抚养成人，尽到责任，可以安心了。而母亲呢，相夫教子，对家庭贡献也很大，媲美父亲的功业。俩字儿连一块儿，也体现着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据考证，在秦代

0: 丞相李斯曾亲自编写的一本启蒙识字书叫《仓颉篇》，就有考比延年替父母延长寿命之说，可见考比绝非过世的父母之意。而我们都熟知的成语如丧考比是出自于儒家经典上书。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战国时鲁国人蒙丘向孔子的徒孙老师孟子请教，舜做天子时其父面北朝见他，尧也率诸侯朝见他，这是否违背礼法呢？孟子说，禅让是大同社会之美德，尧是在年老后任用贤能将地位让给舜的，尧死时老百姓如同失去了亲生父母般，舜帝也很悲痛，率百姓服丧三年，停止一切娱乐，哀思之。这就是如丧考比的由来。那讲到这儿，你肯定会问，你开头说的修家谱的将活着的老夫妻称之为考比，难道是可以的咯？答案是非也。我们不能够刻舟求剑，一切语言文字都是随着历史向前演进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才有生命力嘛。据考证，到了周朝的时候，有人开始就使用考比来称呼离世的父母，说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比。但这时呢，你管你活着的爹妈叫考比，他们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后来尤其是程朱理学兴盛时就变得非常严苛了，你再胆敢称呼你父母为考比，抽死你呀。那在表示去世父母的时候，古人甚至会在考比前加先后的先，因为先是亡故的亡的讳称，又是敬死啊，特别标注父母是去世状态的。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说古代从西周开始曾经兴起过谥法制度，就是后人按其生平事迹可以对逝去者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你像是皇帝死了以后呢，一般人都有谥号，如经纬天帝秦学好问为文，汉文帝为代表，再如赵林四方曰明，北魏明帝元许作为代表等。还有不好的谥号，如魏家短哲曰商的隋炀帝，年仲早夭曰道的南明道帝等。与之相比较，作为绝大多数在历史上匆匆来匆匆去的普通人，虽说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都是默默无闻平凡一生，自然功绩不能和一国之尊文臣武将相比。按道理说作为小老百姓是没资格受谥的。可是古代孝治天下，生儿育女将孩子拉扯成人也可以看作是父母的功绩，所以呢，老百姓可以在墓碑的考和比前加以显示的显字，作为通用的谥号，是去其德行昭著声名远播之意，直到现在。
1: 中国古籍中记载的目击 UFO 事件是外星人还是幻觉，真相究竟是什么？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说南朝刘宋范晔编撰的一本书叫《后汉书·天文志》，记载了一件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大型 UFO 目击事件。文中说，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客卿出南门中，大如半掩，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这应该是目前人类发现并记录的第一颗超新星爆炸事件，距今差不多1838年。那根据现代天文学对于各类星体星云的长期观测科学推算，我们正史当中记载的东汉国都洛阳皇城天幕中，当晚众多百姓所看到的这个空中啊亮如半张竹席的所谓的客星，如今被命名为 SN185， 是一颗超新星，当时是爆炸了哈，亮度高达8等，肉眼可见20多个月。听到这儿，你可能会疑惑，什么是客星啊？这个克星的克是客死他乡的客，或者客人的客，不是谁是谁的克星的那个克，是古人对夜空突然出现过一段时间又忽然消失的亮星称之为克星。觉得这颗星跟人的这个喜怒无常一样，说来来说走走，很诡异。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克星刚讲到了，就是对应咱们现代天文学所讲到的超新星。古人按照这个黄道将苍穹划分为不同的区，而这颗克

火星就出现在所谓的南门天区，对应的就是今天的半人马座方向，距地球8000光年外。根据残骸我们可以倒推哈，当时爆炸碎片直径超过了85光年。更有趣的是，如果照这样的推算的话，东汉人看到的应该是10000年前曾经超新星爆炸的情形。可问题是古人不懂啊，因为古人建房子包括皇宫大内一般都是坐北朝南的布局，而南门就是先进入院落房屋的区域，客星所谓的侵犯南区就是登门踏户，古人认为肯定是凶兆啊，就预示着汉家王朝即将迎来巨大的震荡。这个吓尿了4天间，连忙拿笔终是记录了下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年呢正值公元185年，那是东汉灵帝中平2年。这个汉灵帝历史上啥货色呀？诸葛亮都说天下大乱，推起治乱之由，代始于桓灵二帝也。本来汉桓帝就很不是东西了啊，这个汉灵帝更坏。他继帝位之后，又是外戚专权，又是宦官乱政，又是党锢之祸，导致政府腐败，田野凋零，是仓廪耗空，最终是导致黄巾军大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贫苦农民纷纷投砸黄金，拿起锄头镰刀跟官军干，几十万众是势若燎原，对东汉给予了致命的一击。所以说这次客星出南门应该算是东汉最为著名的一次 UFO 目击事件。那讲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又问了，不是说疑似外星人驾驶的飞碟才是 UFO 吗？其实不是啊，误解了。某种未知的天文或大气现象，包括天体行星啊、恒星、流星、彗星、陨星等，还有一些球状闪电、极光、幻日、幻月、流云、地光等没有被认定的，都可以称之为 UFO 现象。当时东汉人哪里有哈勃望远镜啊，哪里懂得什么超新星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神秘的 UFO。 所谓天象预警，天对我们来理解可不可以理解为地外的高度文明呢？如果我们再脑洞大开一下，NASA 曾经宣称啊，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半人马阿尔法 B 星，就是这个超新星爆炸的位置啊，可能存在智慧生物。而半人马阿尔法 B 星与太阳极为相似，质量是太阳的 0.9 倍，如果它位于宜居带的行星质量也是地球的 0.9 倍，就能演化出哺乳动物和智慧生命。由此掐指一算，会不会半人马座有智慧生命，超新星爆炸的时候他们会乘坐飞碟穿越时空来到地球了呢？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

0: 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故事里的歌，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作为刘欣的代表作之一，《不会下雨的云》充分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演唱风格。在这首歌曲中，无论是旋律的悠扬动听，还是歌词的深刻细腻，都能感受到了刘欣的音乐才华和深情魅力。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窦靖童用 My Days 构建了一个听觉乌托邦，爵士味的和弦与电子节拍形成奇妙化学反应，演唱时真假音转换如丝绸般顺滑。整首歌像一本涂鸦日记，记录着那些未被定义的瞬间。它不提供答案，却在飘忽的旋律中照见自己未被驯服的灵魂。这首属于 Z 世代的诗意与浪漫送给大家。
2: Vocabulary is my next topic.

蔚蓝她的嗓音独特而富有魅力，清澈又带有磁性，她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到歌声中，无论是高亢激昂的部分还是低沉婉转的部分，她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今天带来这首获得当年粤语十大华语金曲奖的歌曲《一格格》，希望大家喜欢。

胡彦斌、陆毅岱、关智斌、博远、魏巡五位实力唱将齐聚，用大声笑出来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情感的释放，快来感受他们带来的欢笑魔力。

汪苏泷的歌曲《腾空》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邃的歌词意境，引发了广大乐迷的热烈讨论与高度关注。

对平凡生活中微小美好的珍视。这首歌展现了韩红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和音乐上的深厚功底，既有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也有温柔低吟的细腻处理。

0: 个歌曲的背景故事发生在刘德华的身边，女主角是他的友人，感情更易交流，这是必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故事里的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

0: 动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风从东方来。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海莱阿木演唱的《美好这世界》是一首节奏轻快、鼓舞人心的作品，旨在传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它的核心信息是，这世界还是美好的，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鼓励听众告别阴霾，收拾行囊，向着明天出发。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9: 我一大早起不

首《无所谓》由方大同作曲并填词，邀请到张靓颖一起合唱。歌曲以方大同独特的灵魂乐曲风为基础，融合了张靓颖的细腻嗓音，两人的合作激起令人惊喜的音乐火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感受这份浪漫与甜蜜吧。

聆听易烊千玺的首一扇新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你点的歌救了我是由黄丽玲和倔先演唱的歌曲，由李超雄作词，该曲也是电视剧扑通扑通我爱你的片头曲。那么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苏打绿的这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提醒我们珍惜生命，勇敢面对困境，同时也呼吁我们要关注和改变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公。

是由王源演唱的知乎平台概念主题曲，于2021年1月发行。勇敢唱出答案的来源，答案的意义，献给不畏迷茫困顿、始终前行成长的人们。他的答案一同你我对于世界的回答一样，或许会成为大家求知路上相互支撑与陪伴的力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风从东方来》，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9: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2讲。上文书咱们说到松林岛的岛主单手托天抱鞭侯，跟高杰把这亲事提完了，姑娘同意嫁给这军事蓝青人。那么这个蓝青人是谁呢？听众们已然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位翰林院的大学士，历城县的知县纪晓岚呢。纪晓岚乍进松林岛，更名改姓，潜伏下来，目的就是想把这姑娘白玉倩救走，把自己的大印找到。可是到这之后，万没成想到这个大岛主鲍滨侯给提亲， 鲍宾侯有鲍宾侯的想法，他很喜欢这个军事，哎，读书人啊，哎，特别文雅。你别看鲍宾侯是个武夫，但有一点呢，他喜欢这个读书人。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鲍宾侯是男人，他理解男人。一想这军师都30来岁了，大老爷们儿，火力正旺。你说夜深人静晚上，哎呀，自己一个人抓耳挠腮的，直挠床直挠炕，这影响工作呀，对吧？新词来说就影响工作。所以啊，给你一个老婆，成了个家，你就安心的好好干活了，这是出于一种好意。不过姑娘和纪晓岚各有想法，姑娘怎么想的呢？我嫁给你，因为什么呢？你确实挺好，被逼无奈流落为寇，咱们两个一成婚，我是你老婆了，咱们就走，离开这贼窝子，找个地方安居乐业。纪晓岚理解错了，哦，这姑娘嫁给我，安插在我身旁的一个密探，看看我对这松林岛是否真心好，我给你来个顺水推舟。现在啊，纪晓岚想逃走了，因为时机成熟了。纪晓岚也想，我得赶紧走啊，府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不能再多待，一多待露馅了。另外历城还好多事儿得办呢，你个县太爷丢了，大印丢了，县太爷再没了，你说这县里都不处在一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之中，无政府状态。所以纪晓岚这脑瓜已经形成了，我给你姑娘一个教训，狠狠的教训，我让你遗憾终生。我跟你结婚，抄出去，就在这婚礼上趁乱，我把姑娘白玉倩救走，双双离开松林岛啊！我让你这白洁，这个所谓的无双女，生不能，死不能。我给你一个猛烈的教训，你看纪晓岚是这么想的，所以啊，纪晓岚点头同意了。鲍宾侯非常高兴，自己当了月下老大媒人了，咱们先定亲，后这个办事儿。转念一想，还定什么亲呢？直接就办得了。鲍宾侯是个着急急性的人，哎呀，这玩意儿越快越好啊！啊，这玩意儿人得理解人呐，你看人得理解人，真是这么事儿。特别那结婚的啊，举行了婚礼，亲朋好友都来了，连吃带喝的。到了晚上，你知不知道那新娘子和新郎什么心情？就早点盼客人走啊！哎，那心情那急呀、啊！天黑了，怎么还不走的？赶紧走！走完了之后，是不是好这个什么达到目的啊？对吧？可偏偏有那不知趣的那朋友。闹洞房，这家闹的整到后半夜3点，弄得新郎啊啥心情都没有了。所以这人得理解人，各位听众再参加婚礼早点走，吃完了就撩，给人家到个地方，别老搁那穷搅和，你明白不？人万一你这搅和时间长了，人家新郎再多心，是不是跟我对象以前有一腿呀、啊、他们处过，第三者插足啊，怎么怎么地，哎，就这么个意思。说句玩笑，简单解说，鲍宾侯马上就张罗干什么军师成婚，这边找一个地方赶紧呢、啊、打扮新房啊，这就装修上，乒乒乓乓，山上这兵也多，这兵一多，会手艺的就多，有木匠，有泥瓦匠，有会写对联的，几家伙就把这新房给装好了。哎呀，这一装好了，这全山都知道了，军师要成婚，嘿，这信儿就哗传出去。纪晓岚一想，嘿，这家可够快的啊！纪晓岚把武强叫过来，到了屋中，把门关上。武强啊，那个暗道找都没有，找到了。哦，如果要出这岛，费劲不？不费劲。我已经把那口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跟您这么说吧，大人呢，出去那是易如反掌。好，你听了啊， 如果真要是举办了婚礼，要成婚的时候，天都黑下来，你就把白玉倩接出来，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明白吗？直接把白姑娘领到地道口那儿，我随之而后，马上就到，咱们三个就出去。好嘞，大人，你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我绝对办不砸。纪晓岚这边安排好了，准备逃跑，洞房逃跑啊！这事儿满山哗的一传出去，自然姑娘白玉倩听着了。现在啊，白玉倩可惨了，因为被暴兵侯给点了穴了，武功全失，没有武功了，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每天就是抚琴写字，消磨时光。姑娘知道纪晓岚来了，为了救自己，隐姓埋名。哎呀，还有一线希望啊！每天就在这院里转悠，外边都是兵，搂着兵。

拔子，姑娘出不去。突然听说怎么的，纪晓岚要成婚，就是这军师蓝青人跟二寨主的妹妹两个人成婚，因为送饭的给姑娘送茶的这个婆子丫鬟就告诉了，这两天山寨有喜事儿，我们军师要成婚，跟谁呀？别人还小事儿，姑娘别人成婚与姑娘有啥关系？连问都不问，唯有这蓝青人，这话一说出要成婚，姑娘就是一愣，跟我们二岛主的妹妹叫无双女高洁，哎呀，那姑娘长得才漂亮呢。为啥叫无双女呢？才艺双绝呀！就这一句话，白玉倩差不点昏过去，完了。哎呀，那个滋味的就甭提了，失恋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无声的感觉，悲的感觉，大悲特悲的感觉，万丈高楼十角是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说你咋这么形容呢？各位听众，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说正男的好女的也好，对吧？你这女的心爱的人领兵没了，你说那啥心情？就包括男的，你爱这女人爱的都了不得，爱的发疯，突然你心中爱的这个女人跟别人结婚了，哎呀，你说你啥心情啊？你那心情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知己知心讲心比心那都一样。所以姑娘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天旋地转，那耳朵啊滋滋都雷米发苏拉西都叫唤出动静来了，这耳朵里头都叫唤出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的说叫唤出心太软来了，姑娘的眼泪都下来了，何况心太软呢？那现在是心太悲呀，各位呀，那了得，现在这姑娘傻了，可别人不理解，不知道怎么事儿，一看这姑娘怎么俩眼溜直，眉毛往上挑了，眼望了天儿，扎了嘴儿，这什么意思？这是这姑娘怎么的了？这行了，把这东西放在这，赶紧走吧。丫鬟婆都走了，白玉倩呢？哎呦，坐在这儿足足能有小半天儿，都没动地方。咱们不表白玉倩什么心情，回过头来单说这军师蓝青人真纪晓岚，这马上要成婚了。鲍宾侯是个急性的人，今天咱们就大排宴宴啊，洞房不收拾完了吗？就成婚。哈，好，传我的令，每个喽啰兵发一两银子的饷。哎呦，奖金，你看，红包，喜事儿嘛，军事成婚，每个当兵的给一两银子。这是鲍宾侯给纪晓岚，就自己的军事蓝青人，那是壮脸呢，喜事儿嘛，赏钱。好，大家全山皆大欢喜。你这家多大方。另外鲍宾侯告诉了，洞房一定要豪华富丽堂皇，听明白？把咱们多少年拦路抢劫劫那些东西拿出来，之前的都给洞房给摆上，这是我送给军师的，啊，大衣柜，紫檀木的柜里头各种绫罗绸缎，这边茶几都楠木的竹藤的椅子，茶几上放着24寸大彩电啊，那年没这玩意儿。总而言之吧，整个这个洞房，哎呀，布置的非常豪华。你说这喜事一办，鞭炮一鸣，这就开饭，就开吃。这边赶紧，无双女高洁，那得打扮打扮呢。那姑娘不用太打扮，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就杀牛宰羊屠了驴。这就开始了成婚。纪晓岚心里头这个恨恨这个无双女高洁，你这个贼女，不要脸的贼女，你们这山寨都什么人？你说为了笼住我，为了让我对这个松林岛忠心耿耿，你刚

老杰，跟你哥哥密谋定计，拿出你的青春，拿出你的人生，来下这个赌注，我让你后悔一辈子。进洞房，我跟你进牢房吧。你等咱们折腾完了，随后我是洞房逃走啊。这边纪晓岚已经都安排好了，那武强啊，已然把纪晓岚这计策基本上快实施了，所以啊，纪晓岚是胸有成竹。这就开始拜上天地了。你看那成婚快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纪晓岚牵着红绒绳，高杰蒙着盖头。这个大厅离着洞房也不远，哎呦，两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噼啦啦噼啦啦噼啦啦，这山寨什么都有，这全为什么呢？他们这拦路抢劫呀，劫不少东西，有时候这一劫下来一看，这好几车都绫罗绸缎，整到山上去，咱们这喽啰兵们啊，做衣服，春夏秋冬的四季衣服，一劫下来一看，有碗有盆子筷子，咱劫下来整到山里厨房，是吧？一劫下来一看，这有鞭炮，过年，哎，有贩卖鞭炮的老客，这也拿过去，万一打个大胜仗，咱放个炮仗呢？哎，你往这么说吧，这山寨什么都有。暴兵侯已然下令了，都拿出来，该放的放，该敲的敲，该打的打，该锤的锤，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哎呦，这炮声再啪，钻天猴，那边锣鼓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嗡啦嘛啦嗡啦，滴答滴答答答滴答，唢呐声声。这纪晓岚和这无双女高洁两个人步入洞房，这儿两边啊还给吹呢，使劲吹的吹鼓手，这家伙长号短号劈了门门号，整个沙岗子上都吹冒烟了。纪晓岚和姑娘来到洞房里边，这个过去啊，入洞房那就有很大说道，那这多大说道？哎呦，你不用说别的吧，就说入洞房这个新郎官牵着这红绒绳，后边这个新娘子跟子蒙个盖头就往洞房走，这说的可就大了啊！怎么说的大了呢？就迈这个步，这个新娘子这个步不能迈大了。说怎么不能迈大了？说迈大了，生孩子稀啊，说得十年生一个，哎，还不能迈小了。卖小了怎么事呢？卖小了说生孩子密，你万一是不是一年生七个，你那受得了吗？啊，也没那么生的，啊，得不大不小，哎，正好二年一个，还不累得慌，是不是？那走到这个房根底下呀，还不能踩到这滴水沿子，如果要踩到这滴水沿子上，哎呦，坏了！说60年生一胎，你那受得了吗？是不是？这进洞房。这有很多说的，过去现在那没这说的了。你看现在结婚这个新娘和新郎啊都着急，特别的新娘子，你看他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进洞房去了，他着急，他也不管不大不小的，反正这么个意思。赶两个人到洞房一看，这个洞房可布置的是太漂亮了啊，画露天机，另有一洞天，白绫的狐蓬，青缎的镶边，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五府兽兽，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八仙桌，上面摆的尊幽瓶的狼牛罐，风魔通的金钟，翡翠的玉器，紫玉的果盘，木瓜佛手，打冰的香，墙上闹龙金匾，镇宅宝剑，西山墙有副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明金谷，下联配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静观自得，东里间有养静的地方，接着八宝消自在床，粉绫色的床帐，赤锦如意钩，朱席朱枕，凉席凉枕，还有五福捧寿大白单，地毯板铺着金丝界的毯子，床底下有一物是翡翠的尿憋子，都镶了金边。说这是给哪儿整来的？都拦来的，都抢来的，这都是暴鞭侯带人下山劫道劫来的，偏赶上日南交趾国给大清国朝进贡，进了尿壶，是翡翠的尿壶，而且尿壶口都镶了金边儿，哎，包边后一看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

0: 这好没舍得用自己，正好军师今天成婚，特意在自己那小秘密金库里拿出来，行，这尿壶啊，因为这新郎新娘尿多一般的，所以啊先拿给他们用吧，所以特意把这个翡翠的尿壶拿出来了。总而言之吧，这屋里富丽堂皇，纪晓岚把这高杰搀到床这儿，告诉高杰，你先坐一下啊，我到前大厅干什么，得敬酒去，我这新郎官不能老给后边藏着，对不对，回来我再给你揭盖头。这是纪晓岚想跑了，这就心中暗想，我给你揭什么盖头，你个贼丫头，你个贼女，嗯，哎呀，你和你哥哥掉了发的，这么整，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爱情，拿自己的生命下这个赌注，我让你空欢喜一场啊，一场空。纪晓岚出来了，来到前厅，这前厅啊大排宴宴的。嘿，纪晓岚首先给鲍宾侯倒酒，感谢大哥，你看临跑的时候得说点客气话，纪晓岚想我得留点印象啊。一看外头天呢现在蒙蒙要黑下来了，纪晓岚想我得往下拖时间，天到黑完之后那边武强好去把白玉倩救出来，我们在暗道这一起跑。这个武强啊已经把暗道这儿找着了，不但找着了，还把纪晓岚领过去一次，就这儿，看见没，咱们就在这儿聚会。所以纪晓岚可以说是轻车熟路，纪晓岚给大厅这儿敬酒，拿眼睛往外溜，这武强在外边转悠呢，因为得天黑开始行动。哎呀，大厅外边武强也假装帮着忙乎上菜什么的，一看天都已经黑下来了，武强转身走了，纪晓岚借了跟武强这么一擦身的光景，定好了时间，一个时辰以后就在地道这相见。那么武强走去救这白玉倩，单说纪晓岚，这纪晓岚先给大家敬酒，特别是给这高俊卿那自己的大舅哥给倒杯酒。哎呀，纪晓岚往起一站，各位，我要走了。大伙一听，那入洞房呗，上洞房，这不要走了吗？实际纪晓岚是一语双关，我要离开这苏林岛了，我马上我就要跑了，咱们后会有期吧。啊，大伙一听，军师会开玩笑，后会有期啥意思你知道不，军师啊，现在咱们这军师还是处男呢，哎，后会有期，明天早晨就不大老爷们了，明白吧，就不是处男了。好，军师来来来，喝喝喝。纪晓岚心中暗想啊，有朝一日你们都是我的阶下囚啊。不过心里头啊就感觉到有点似乎哀伤，一丝悲不怎么在心底油然而生。纪晓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跟这些人相处这么多日子不错呀，这些人啊，一个大碗酒大碗肉的江湖汉子，可喜占山为王，来了这么几天也深深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情感，真要这些人走正路的话，为国家为朝廷报效都是好样的，可怎么偏偏命运不济，沦落为匪。纪晓岚觉得这个走又是感觉到很可惜，他们如果是好人跟我成为朋友该多好，所以纪晓岚是一饮而干，转身奔洞房，到门口这儿冲里边儿纪晓岚一摆手，心中说道，姑娘咱们是拜拜了您呐。转身纪晓岚是告奔暗道，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

0: 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3讲。纪晓岚由前的厅来到后边的洞房，说句良心话，此时此刻也是思绪万千呢，心里头也说不上有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个岛上待了这么多日子，跟大伙儿啊或多或少的也处出了感情，你看这人心都肉长的嘛，对吧？另外也知道了这高俊卿为什么把自己大印拿来，最主要是出于一种哥们义气，为陈化龙报仇，是这么一种原因。就正所谓的江湖义气第一桩。哎，纪晓岚一想啊，等我回去琢磨琢磨怎么办，这要如果大印拿回来了，我怎么处置这些人？来到洞房门口这儿，纪晓岚隔那窗户往屋里看，那姑娘无双女高洁还带着盖头，干什么呢？在那坐等着呢，等着揭下她的盖头。纪晓岚一想啊，这个姑娘也可悲呀，命运可悲。你说你为了笼住我，不惜自己的生命、青春、自己的一辈子的幸福，赌押到这上。哎，对不起了。纪晓岚转身一咬牙一跺脚。这个纪晓岚呢是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想象力比较强。总而言之吧，先把这些烦恼都扔在脑后，回过头来再说，先救这姑娘白玉倩要紧。纪晓岚就由打这后脚门出来，在山上待了这么多日子，对这一草一木已然熟悉了。由这羊肠小道躲开一些暗道机关，直接扑奔山后，绕过岗哨，就来到暗道这儿。前边是一块巨石，哎，巨石后边就是一暗道，这个暗道是直通岛外啊。松林岛的大岛主单手托天抱鞭侯，在他这个松林岛上这建设上，不止暗道机关上花了很多银子很多精力，找这能工巧匠。

0: 来设计的。
1: 你要是不熟悉啊，一步你也出不去。大石拉子后边两个人，谁呀？武强还有白玉倩。这武强不是奉了纪晓岚之命到那翠竹院得把姑娘接出来，这个翠竹院呢有一帮人看守，其中有一个叫李振，这小子带领十来个人看这个院，因为奉了暴宾侯之命，暴宾侯就告诉他一定要加小心，明白吗？但是呢对这个姑娘一定要客气。这个姑娘的父亲你可要知道是文雅剑客白建章，你们不能迈进院里头半步，没我的命令啊！我呢传下令，也都是我跟前这几个人贴心人带我去传令，没有这几个贴心人传我的口信，任何人传口信也不许让姑娘走出翠竹院，明白？武强来了，武强是暴宾侯跟前的贴心人呢、啊，亲信呀。这李振一抬头，这不武大哥吗？干什么来了？这武强啊，早已经把纪晓岚告诉他这个谎话编圆了。哎呦，是这事儿，奉大寨主之命，把这白玉倩带到前大厅。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不是军师的大喜日子吗？得有伴娘啊，啊！可这全山寨找了不少，那个没一个好看的，所以大寨主就说了，这是咱们山寨的体面，山寨的面子，就想起这白玉倩了。他现在也没武功了，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呢，让我来把这姑娘带走，给这新娘子当伴娘，明白吗？哎，好。李振一想，有武强之令，武强受大寨主命令来到这儿传这令，这还有假吗？就来到了后院。现在白玉倩跟傻子似的，为什么呢？知道了，知道这个纪晓岚，也就是这假军师成婚。哎呀，现在我们这姑娘那是由长而九转百解，节节入段，珠泪而千行万点，那叫点点痛红啊。他心目中爱的纪晓岚跟别人结婚了，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几次入县衙偷出纪晓岚的大印，闹出这么大个事儿，结果纪晓岚嘿娶别人了。哎呀，纪晓岚的纪晓岚，现在姑娘把纪晓岚恨的拿起一管笔来，在一张纸上乱写乱画写名字。就在这么一个光景，外边武强进来了，后边跟着李振。白姑娘，这大寨主有命让您到那边去一趟。说完这句话，武强卡不卡不眼睛，后边站的是谁呢？后边站是李振呢，因为李振站在这个武强的后边，那不可能看到这个武强的这眼睛怎么眨巴眼睛。这就是给姑娘个信号，这个白玉倩心里头就是为之一震呀。那天纪晓岚来也是这个举动，卡被眼睛，那意思我有话哎要说，这里头暗含的夜里藏花，你呢别吱声。那么今天武强站这儿也是眨巴眼睛，哦，这有事儿。白玉倩站起来了，这就转身收拾收拾跟着武强出来了。敢出来这翠竹院，那李振就不能跟着了。这李振呢抬目一看，前边是白玉倩，后边武强，看着就像押个犯人走似的。赶这一拐弯，武强就说话了，白姑娘，纪大人告诉我来救你，一会儿他就在巨石后边的暗道口咱们相聚。啊，原来是这样，快走。拐弯抹角，绕过陷坑，绕过机关，这就来到暗道口这儿，在这儿等着。这个暗道口早已经被武强啊侦查好了，是一块青石板，周开的青石板底下是地道，直通岛外。那得先等纪晓岚呢， 半个多时辰，哎，纪晓岚来了，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脚步之声。武强一看，正是纪晓岚，纪大人在这儿呢，你往这边来。哎呀，纪晓岚一抬头一看，白玉倩出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个眼泪还流下来了，姑娘一看纪晓岚，哎呦，往前一强身呢，扑向纪晓岚，是失声痛哭。你看这个人男女大灾大难啊，这中间产生感情，这个平日里头还比较客气，两个人还有点抹不开，经过一场大难之后见了真情了，姑娘现在明白了，纪晓岚为了我来到了松林岛，到这儿来卧底，为了我当了一把特务，为了我当了007啊，这为了我冒了生命危险，这么大个县太爷跑这儿来给人当军师，为了我假意的跟这个高阶成婚，哎，洞房认可都不入，那一刻值千金啊，那多好的机会，哪个老爷们不喜欢那个机会，可人家为了我把这个机会就瞪两眼珠子不要了，完了之后跟我俩相聚。那么这姑娘不由得心花怒放，往前一扑，打破了那个绳索了，男女之间有别那个，就像一对恋人似的扑到纪晓岚身上。你又是恨又是疼又是爱，又觉得自己内疚，对不起纪晓岚。纪晓岚呢赶紧告诉武强，我说赶紧抠开青石板。武强一晃膀子，这手搭到青石板上，抠开半截，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在山道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紧接着又是脚步之声，哗，来了好多人呢，有人大喊一声，军师哪里走？纪晓岚一回头，倒吸口冷气，转眼之间一被人围上，为首的是单手托天暴宾侯。说这暴宾侯咋来的？这纪晓岚不敬完酒了吗？大厅里头转身往后院走，大伙儿该喝喝呗，今天是军师的喜事儿，是不是啊？人家两口子入洞房了。来来来来，包兵侯正张罗的时候，看押白玉倩那个头李振来了，手里拿了一张纸，上边写了很多字。李振怎么来的呢？武强押走了白玉倩，说是大寨主有命，让这白玉倩到洞房当伴娘。哎呀，这李振目送武强走，他就在这琢磨，大寨主有命令把这白玉倩压那儿当伴娘，这不合乎常理，这伴娘应该拜天地前，这都入洞房了，你要什么伴娘？哎，李振转身进院了，就来到白玉倩那屋中。我前文书说过，这个白玉倩呢正在一张纸上不画呢吗，这武强他们进来的，那个时候的白玉倩心里头复杂，想这个纪晓岚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你太心猿意马了，三心二意了，见女的你就娶，你把我扔下了。所以这姑娘恨纪晓岚，在这纸上就写，蓝青人你是个什么东西，纪晓岚是个什么东西，纪晓岚蓝青人什么东西，就写这纪晓岚和这蓝青人这几个字，用这名字来发泄，来骂这纪晓岚。所以姑娘走的时候这张纸就在桌子上，李振就进屋来看了，来查了，他就看这桌子上这张纸了，一看上面蓝青人纪晓岚，纪晓岚蓝青人，另外把姑娘弄走了，说当伴娘不行，我得把这事儿赶紧告诉大寨主啊。所以就这么的，李振登登跑到前厅这儿进来了，就把这张纸放到了暴宾侯面前。这暴宾侯把这张纸拿起来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李振，你不在那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大寨主，这姑娘不是来了吗？什么来了？
0: 武强去的。
1: 嗯，

到那儿说您让这姑娘当伴娘，胡扯。这包面侯一琢磨，我多人告诉武强去的，哎呦，这事儿感觉到奇怪，就在这么个光景，后院那老妈子来了，就洞房里边。

0: 新郎官呢？新郎官奔洞房了？没有啊！哎呦，
1: 坏了！包边侯的脑袋非常快呀、啊，怎么事儿？白玉倩丢了，这新郎官不见了。看着这张纸，仔细的又分析一下。蓝青人纪晓岚，赶紧找居室。这就分头找前院后院，厕所、茅房、厨房全都翻个遍，没有。鲍宾侯感觉到事情严重，发现有事儿了，告诉这寺外全山戒严，抓紧找军士。武强也没了，这就给这中央大寨就翻上了，没有。鲍宾侯就觉得上当了。这个军师现在感觉出来有可疑之处啊，所以啊，找来找去，鲍宾侯想起那有个地道口，赶紧带人，这就来到地道口，离老远影影绰绰看见了，那有人影，呼啦朝这儿一闻声，月光下，鲍宾侯一看，面前蓝青人自己山寨的军师，边上白玉倩，那边武强。鲍宾侯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子，这是真的。他扎住脚步，仔仔细细把纪晓岚由头到尾又看了一遍，重新看一遍。你是什么人？纪晓岚一看漏了，完了。这回啊，说什么也不好使了。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原喽吧。这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这种地步、啊、你尾刀必剑，贪生怕死也不行，死也得死个光棍，死也得死出个精神头来。纪晓岚腰板一挺，包寨主，我不是旁人呢，翰林院大学士，皇上亲命的历城县知县，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纪晓岚。就这仨字儿，纪晓岚，这一爆出去，这三个字儿就像三颗手榴弹，手榴弹都不行，应该三颗氢弹，氢弹也描述轻了，应该是三颗原子弹，就在这鲍宾侯耳朵根底下，咔咔咔，把老鲍震的一哆嗦，怎么的？心中琢磨：蓝青人，你吃饱了撑着了咋的？你是纪晓岚，不错，我就是纪晓岚。鲍宾侯，本县太跟你们松林岛没有任何冤仇，风马牛不相及。我问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大印拿到松林岛来？鲍宾侯，知时务者为俊杰，把大印赶紧交出来。如果要不交出来，重兵压境，炸学飞灰，走死逃亡，你即将成为国家的反叛罪民呢、啊、那是被送到断头台，你悔之晚矣。你鲍宾侯的力量再大，还是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你能跟大清国朝抗出个李表来吗？鲍宾侯这些话一概没听进去，他这脑海里现在就是这纪晓岚这仨字儿，哎呦我的妈呀，老了啊！怎么的？历城县的纪晓岚这么大胆子，跑到我松林岛这儿，给这当了好几天军师，来了这么个计划，那看得明白白的，是为了救白玉倩呢。嗯，哎呀，面前这就是纪晓岚，现在鲍宾侯可以这么说吧，对纪晓岚是佩服了。怎么说佩服？这胆大呀！行啊，一个读书人呢、啊、竟敢闯龙潭入虎穴，就在这儿待这么多日子，连吃你的带喝你的，你还得跟他叫军师，有啥事还得向他请教啊。这还不算，给这儿瞪俩眼珠子闹出一场婚礼来，就险些入洞房。你看看人家把这计划设计多周密，哎呀，鲍宾侯就感觉到自己愚昧无知啊，被人耍笑了。
0: 一个读书人，现在老鲍啊

0: 还佩服纪晓岚了，这才叫汉子呢。你看自己是什么呢，自己的脑袋什么脑袋，让蒙公子抽了，大鹅给踢了，老母猪给拱了，让驴尾巴扫了，嗯，哎呀，现在抱病后感觉到自愧不如啊。老鲍这个人呢，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抱病后直性子，有什么就说什么，人还非常不错，江湖义气第一桩，往前走了一步，原来是历城的父母官呐、啊。哎呀，这倒是我鲍某人没料到的。你是真纪晓岚，你还是假纪晓岚？鲍寨主，我这人做事总是堂堂正正，我是真的纪晓岚，没啥事儿，我打人纪晓岚的名字干什么呢？我来到你松林岛，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就是为了找回我的大印，救走白玉倩。纪晓岚呐，咱们先把恩怨全部的扔到九霄云外。那我问你，我是个讲理人啊，你也是个讲理人，你也别说你是父母官，我也别说我是占山为王的贼强盗。我问你，我鲍宾侯给你当了次媒人，现在无双女就在洞房内等你接这盖头，你怎么办啊？姑娘白璧无瑕，冰明玉洁呀、啊！你可要知道，一个女孩子跟你已经拜了天地了，现在也是你们老季家的人了。我鲍宾侯说句公道话，你总不能把个女孩子新娘子扔到了洞房之内撒手而走吧。说句良心话，咱说书我得讲理，这设计拿贼，这说书的得一碗水端平了，就鲍宾侯这几句话搁谁听都在理。你也别说你是怎么回事，我也别说我怎么事，对吧？咱也别说这大印，你也别说你到这来怎么救这姑娘，你来了，现在跟姑娘无双女高洁已然拜了天地，现在姑娘就在洞房里等你揭盖头呢。你要是讲理的纪晓岚，你就应该不顾一切到洞房把那盖头揭下来，对吧？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了，你们已经拜了天地了。纪晓岚，我说的再离谱，这几句话纪晓岚站那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他看着这鲍宾侯，在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乌审东街从杭锦南路

0: 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以前对爱的理解几乎是一种病态的矫情，浅薄却执拗，认为喜欢一个人就想看到他为自己而做出一些妥协，甚至是从没做过的事，以此印证爱的深浅。比如看到自私的人变得会照顾人，小气的人变得大方，世故的人变得纯真，爱套路的人拿出真诚等等。直到对方也想因为拉近关系不得不去迎合我，做出我想要的那种改变，这对他来说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我却把这种改变看成是因为爱的驱使造就的自我超越。而当我心甘情愿成为他的俘虏时，他便不再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他认为得到了就没必要再去扮演一个我理想中的他。终于两个真面目在不可调和的电光火石之间两败俱伤，匆匆散场，且把一切归咎于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现在我反倒害怕别人为我做出什么改变。吃一顿饭，散一次步，相约出游，别给他赋予任何意义。我希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不去迎合就是此刻想做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人才想做。现在的我，礼物、鲜花、好听的情话都不足以让我有半分心动，唯一能让我有一丝冲动的可能就是那个完全真实、有趣、特别的他自己。

时间到底是漫长的还是短暂的，我好像一直都不太明白。回忆就像是一叶孤舟，它慢慢模糊了那些意气风发、热烈盛大的爱。和他没有见面的日子里，他路上遇到的花，他夜晚看到的晚霞，我都不会再知道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情，很平凡也很普通，普通到很多个日夜我都不曾想起过，那是我遗落的回忆。以前的我年轻气盛，总觉得爱能赢万难，也相信很多东西都很牢固，可直到自己坚定的东西被放弃，才明白没有什么是永远。这个世间也真的有太多的遗憾都来不及收场。真的没想到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竟然是离开你的生活。

你有去试着放下一个人吗？就是那种不管有多想念，都忍住不去看他的朋友圈，也不去联系他。有一句话说，删除一个人比添加一个人更需要勇气，而结束的瞬间总比刚开始的决定要艰难许多。删除一个人意味着你们之间的故事到此为止，往后他的快乐难过不再与你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一个密闭的圆环，循环往复。一开始我们只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在某一时刻的相遇之后，我们熟悉了，相爱了，最后冷淡了，又回到了关系的最开始。只不过这一次的我们不再是毫不相干，而是变成了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两个人变得陌生以前，你是我洗澡时都要擦干手回复的人，你是我绕几条街都要坚持去见的人。但遗憾的是，在抵达时间的终点之前，我们还是弄丢了彼此的身影。有人说，失去是另一种开始，不管当下有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时间和解，学会接受，

不管当下有多么狼狈，我们终将与自己言和，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开始下一段人生。如果非要对从前说些什么，我想我会说，过去的日子，谢谢有你的陪伴。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5: 谁会舍得让自己心爱的人难过呢？所以别逼他说真话了，他的行为就是答案，你接受就继续，不接受就离开。

0: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我什么都理解，什么都接受，我一个人趟过浑水，走过四季，没人为我撑腰，也没人为我出头。我的心像潭水般幽静，无拘束。

你是藏在云层里的月亮，一点一点对我散发光芒，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所有的温柔缱绻都是对你灿若星辰的喜欢，为你收集日落时的云朵，为你收藏下雨后的晴空。关于喜欢你这件事，最平淡也最热烈。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你。这句话是前两天半夜在朋友圈看到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意思很明确，是为了宣告一段关系的结束。你发现了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事都会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进行。多难过啊，两个人说过的第一句话是很高兴认识你，最后一句话却是我多想从来没有认识你。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

0: 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萨拉乌苏路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乌审西街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乌审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41集《再犯大唐》。
6: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
7: 听到刘黑闼逃亡突厥的消息之后啊，山东地区啊，我这儿说的山东地区是指太行山以东这块的部众呢，顿时就斗志全丧，纷纷是归降了唐朝。只有高开道和徐元朗这两把不安分的野火在熊熊燃烧。这一年4月初，高开道攻陷了益州，斩杀了刺史慕容孝干。数日之后，徐元朗也吞并了逊义便民首领刘世彻的部众，将其诱杀，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乔州和杞州一带。正当李世民准备南下进攻徐元朗的时候，

李渊突然就把李世民给召回了长安，于四月初九亲自到长乐坂迎接，满脸笑容的为李世民接风洗尘，以示尊崇。刘黑闼终于败了，所以李渊迫不及待的要把这张尴尬的王牌收回去。可当李世民向他面臣徐元朗依旧猖獗的反叛形势的时候，李渊的笑容立刻凝结在了脸上。他不得不再次把李世民派往黎阳征讨徐元朗。几天之后，李渊又追下了一道诏书，命李神通一同进攻徐元朗。事实上呢，就是希望李神通能够取代李世民接管征讨事宜。对于父皇李渊的猜忌之心呢，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七月初，当李世民接连攻克河南的十多座城池，平定了徐元朗的部分势力之后，便主动班师回朝了，把彻底肃清徐元朗的任务交给了李神通、李元吉和李世济。差不多在李世民班师的同时，这刘黑闼又借助突厥兵力卷土重来，南下进围并州，其旧部董康买和曹湛立刻在鲜鱼起兵响应。7月15日，李渊任命年仅19岁的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让他负责征讨刘黑闼。李渊的用意很明显了，就是尽量培养宗室的后起之秀，给他们在战场上历练的机会，同时呢，对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形成一定的制衡。可李渊绝对没有想到，他刚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收回去，李道玄转眼就命丧刘黑闼之手，致使河北唐军再遭重挫，刘黑闼也因之死灰复燃，旬月之间再度恢复夏朝全景。武德五年八月初，正当复仇之神刘黑闼借助突厥人的力量再度南下的时候，东突厥的竭力可汗也亲率数十万铁骑大举入侵唐朝边境。竭力可汗呢，名叫阿史那多弼，是启明可汗的第三子史弼可汗和楚罗可汗的弟弟。他在唐武德三年继位的时候，正值东突厥达到全盛之际，拥有雄兵百万，所以极为骄狂，一直有侵凌中原之心。而武德初年的李渊出于天下未定、内战频仍的原因，只好对其采取了绥靖政策，始终以防御为主，不愿与东突厥全面开战。自从李渊入去长安开创大唐之后，东突厥与李唐王朝之间的战争总是时断时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从未完全停止。突厥人虽然在李渊起兵初期曾对他提供援助，但到了李渊登基称帝，势力逐渐壮大之后，突厥人就转而支持其他的割据势力，一意对李唐王朝进行制衡。几年来，东突厥曾经不遗余力地支持过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王世充等人，目的就是让他们与李渊相互制约，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只不过呀，让突厥人没有想到的是，李渊崛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几年之间便有一统天下之势，而那些原本与其势均力敌的割据群雄则一一败亡，灰飞烟灭。到了武德五年，突厥人手中的筹码只剩下梁师都、刘黑闼、高开道以及刘武周的部将苑军章，就这几只阿猫阿狗显然已经不能对李渊构成威胁了。这种一边倒的局面是突厥人最不愿意看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兴起，对突厥人而言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这次竭力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就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让李唐感受一下突厥人在军事上的强大威胁，对突厥心存忌惮。当然，就像突厥军队每一次南下所做的那样，劫掠金银财帛也是他们此次南侵的题中之意。这一年八月初十，竭力可汗从雁门入侵，随即兵分两路，他自己亲率15万攻击李唐的发祥地并州，另一路攻击元州。
袁州就是现在宁夏的固原市。忽厥人大兵压境，来势汹汹，李渊不敢掉以轻心。8月11日，李渊命唐军兵分四路，由太子李建成率一路出滨州迎战突厥的西路军，由秦王李世民率一路出泰州迎战突厥主力东路军，另派云州总管李子和奔赴云中，从侧翼攻击竭力大军，最后由左武卫将军段德操奔赴夏州，切断突厥西路军的后路。虽然是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是李渊还是不希望与突厥全面开战，他随即召开廷议，向百官询问战和之策。曾多次出使东突厥的太常卿郑元熟是这么说的：开战则加深与突厥的积怨，以臣之见还是和解比较有利。中书令封德仪则认为呢，突厥人自是兵强马壮，历来有轻视中国之心，若不战而和，则是向敌人示弱，突厥日后必定卷土重来。臣认为应当奋勇还击，先打几场胜仗再来讲和，如此方可彰显我大唐的恩威。李渊最终采纳了封德仪的意见。8月20日，忽厥东路的主力大军进抵汾水东岸，唐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福率部迎战，击破突厥军队，首战告捷。稍后汾州刺史萧乙也率汾州守军迎战，大破突厥的先头部队，斩首5000余级。29日，突厥的西路军攻陷了大镇关，竭力可汗亲率的东路军虽然略遭挫折，但是兵力仍然十分强大，遂一路向纵深挺进。河东的唐军侦察兵很快向朝廷发回了战报，说突厥大军已经深入介休与晋州一带，数百里之内漫山遍野都是突厥骑兵。眼看着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派出的和谈使者郑元熟来到了竭力可汗的大营。郑元熟进入可汗大帐的时候，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诘问竭力为何背弃盟约，悍然入寇。竭力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好。对于这个外交斡旋高手郑元熟，竭力可汗是相当了解的。此前郑元熟曾四度出使突厥，每一次都是在他们突厥人的刀尖上面游走，可到最后总能化险为夷。他上次出使突厥是在武德3年，那个时候李唐刚刚消灭刘武周，梁师都顿感唇亡齿寒，连忙游说当时的楚罗可汗发兵进攻李唐。楚罗可汗随即与梁师都制定了一个大举入侵中原的计划，但是未及实施呢，楚罗可汗便暴病而亡。正当此时，郑元熟代表李唐来与突厥和谈，于是被强行扣押。直到后来形势缓和，两国互相交换被扣使节，郑元熟才得以安然回国。但是在郑元熟被扣期间，竭力可汗记得很清楚，这个硬骨头从来没有表现出半点恐惧，该吃吃该睡睡，就跟住自个儿家里一样。对于这样的胆识，竭力可汗确实是有几分佩服。而今呢，这个老朋友又来了，竭力顿时有点头大，仓促之间呢，实在想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入侵理由。就在竭力可汗尴尬的时候，这郑元熟的脸色忽然缓和下来了，换了一种商量的口吻，就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得到唐的土地也不能长久居住，而今突厥掳掠所得都落入将士之手，您身为可汗可曾捞到什么好处呢？我看不如撤军与唐氏重新修好，如此一来可汗你也不必有跋涉之劳，而唐氏的金帛又能入可汗您的个人府库，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呀？又何必幡然背弃友邦之间的兄弟之情，而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仇怨呢？听完这么一席话，竭力可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听见了金帛二字。说老实话，
竭力可汗这一次南侵固然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

0: 可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捞一些真金白银。那至于李唐的土地，突厥人实在是没多大兴趣。就像郑元叔，
1: 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骑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
4: 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6: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盛区达拉特北路从鄂尔多斯东街到宝日陶汉东街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乌审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乌审西街在伊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盛段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18 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42集魏征妙计。
0: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刘黑闼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后，这个魏征随即与太子中允、王圭一起就对李建成说了，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抚海内。今刘黑

他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以自击之，以取功名，因劫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我多一句嘴，这个话里边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也不是太行山以东，这儿指的是崤山以东。李建成听完了，深以为然，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你说几年以来吧，李建成身为大唐帝国的堂堂储君，却在秦王李世民的绚丽光芒之下黯然失色。李世民赢得了多少鲜花掌声和赞誉，他就相应承受了多少失落愤懑和不甘。这太子当的实在是窝囊透了。瞧瞧去年七月那场万众瞩目的凯旋仪式啊，那简直就是李世民个人专场的武功秀嘛。你瞧瞧他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愣是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头。别说自己这个当兄长的，就算是父皇李渊，恐怕在他心目中也没什么分量。李世民呢，李世民，你怎么就敢明目张胆的把你那尾巴翘上天呢？武德五年十一月初七，当太子李建成带着一副舍我其谁的表情向李渊主动请缨的时候，李渊顿时感到了一阵由衷的欣慰，并且呀，如释重负。是啊，这太子他是该上场了呀，秦王那头分量太重了，眼下还有什么比增加太子这边的砝码更迫切更重要的呢？李渊当天就颁发了一道诏书，命太子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李建成这次得到的职务啊，是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这也就意味着整个潼关以东的所有唐朝将吏全部都要受李建成一体节制，而且赋予了他临事专断之权。11月22日在得知兄长李建成率领的大军已经从关中出发之后，李元吉终于鼓起勇气打了一仗，在魏州一带呢击败了刘师善。26日刘黑闼率部南下攻克了元城，元城就是现在大明县东。象州以北的州县纷纷归附，只剩下魏州总管田留安仍然在坚守孤城。刘黑闼随即就将魏州团团围困，日夜猛攻。12月中旬，李建成的大军进抵中原战场，与李元吉会师，在昌乐列阵扎营。刘黑闼立刻是掉头南下，与唐军对峙。此时的刘黑闼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他将不战而败，并且是将一败而亡。因为李建成实际上跟他打了一场不见血的战斗，如此高明的战略实在是出乎刘黑闼的意料。这个战略是魏征提出来的。就在两军对峙的时候，魏征对李建成就说了，当初击破刘黑闼的时候，我们一抓到他的将领就全部处死，逃亡的全部通缉，妻子儿女也一并关进监狱，所以迫使他们下定了反抗到底的决心。前不久齐王李元吉虽然宣布了大赦令，可他们却不敢相信，以为又是一个陷阱。而今我们应该把汉东军的战俘全部释放，安抚慰勉，送他们各回家乡，如此一来不用我们动手，定可坐实留给他部众离散。这李建成啊，依计而行，不跟这个刘黑闼正面对决，在战场上两次列阵，却有两次收兵。刘黑闼是满腹狐疑，担心这李建成设下埋伏，所以没有贸然进攻。对他来讲，昌乐对峙的这几天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机会了。但是刘黑闼可是错过去了，永远的错过了。随后的几天，刘黑闼军中开始断粮，而更要命的是，魏征的策略对他的部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部众里边开始不断有人逃亡，有些士兵甚至把他们的将领捆起来一块儿投降了唐军。刘黑闼很想发动进攻决一死战，可他又担心魏州的田留安攻击他的后卫。

这思前想后呢，刘黑他决定了36计咱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先退回河北的根据地，咱休整一阵子再说。12月25日，刘黑他趁着夜色向官陶方向撤退。就在他撤至永济运河的时候，李建成的大军尾追而至。刘黑他命王小胡背靠运河列阵，然后亲自督促士兵搭设浮桥。这桥一搭好，刘黑他立刻带着数百名骑兵冲到了西岸。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对岸的情景令他是目瞪口呆。怎么呢？他留在对岸的部众全都乖乖放下了武器，高举双手向唐军投降。还没等着刘黑他回过神来，唐军骑兵已经冲上浮桥向他杀来。万般无奈，这个刘黑他只好带着几百个亲兵是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这唐军骑兵刚刚有1000来人冲到对岸，仓促下设的浮桥就轰然坍塌了，唐军只好停止追击。武德5年最后的日子里，刘黑他在冰天雪地里一路向北狂奔，除了继续流亡突厥之外，他别无选择。李建成派出了唐军大将刘洪基在背后是玩命的追赶，刘黑他一刻他也不敢停啊，他现在是在跟死神赛跑呢。在马不停蹄的逃亡路上，刘黑他肯定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为何不战而败呀？那即便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世民，跟他过招的时候也得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最后还要靠绝地泄洪这样的损招才能把他的主力吃掉。可如今这个李建成，他连仗都不用打，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彻底击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刘黑他唯一知道的原因呢，就是背叛，万千部众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集体背叛。可这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背叛，刘黑他不知道，因为他只是一个将军，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关于人心向背的问题属于政治范畴，所以也就超出了刘黑他思考的范围。魏征正是敏锐地抓住了他的这个致命的弱点，才对他打了一场防不胜防的攻心战。刘黑他的部众就是在这场凌厉的攻心战中丢盔卸甲不战而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黑他第二次起兵不是败给了唐军元帅李建成，而是败给了政治家魏征。武德6年，就是公元的623年正月，当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在迎接新年的时候，刘黑他和他最后的100余名亲兵却还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地奔跑在逃亡的路上。初3，这群饥寒交迫的逃亡者跑到了饶阳，原地而流泪，也为老大刘黑他居然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而流泪。在这样一个大地冰封、寒风凛冽的早晨，这两行清亮的热泪是很容易温暖人心的。刘黑他心上的坚冰就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他相信呢，人间或许还有真情。而此时此刻，他和他饥寒交迫的100多号弟兄是多么需要真情，多么需要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啊。刘黑他没有抵挡住真情和小米粥的诱惑，解除警惕走进了饶阳城。诸葛德威果然给他们送上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还有同样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刘黑他和弟兄们刚喝了半碗粥，刚咬了几口馒头，殷勤的诸葛德威很快又给他们送上了一样东西，钢刀。每个人脖子上都架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看着刀刃上泛起的森寒白光，刘黑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绝望的眩晕。

其实呢，刘黑他第一次起兵之所以能够气势如虹，所向披靡，根本原因有二。首先，窦夏政权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是呢，他在河北经营多年的政治根基却还十分牢固。换句话说呀，李唐虽然凭借虎牢之战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并收降了齐善行、曹王后、曹旦啊这些窦夏政权的高层人物，摧毁了窦夏政权的统治核心，但是并未真正铲除夏朝中下层将吏在河北根深蒂固的势力。进而言之，李唐朝廷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战役的胜利就彻底降服河北的人心，更何况虎牢之战本来就是窦建德离开本土所进行的外线作战，对于河北境内的大多数将吏还有军民而言，由战争所引发的流血痛苦和创伤并没有波及他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让他们突然接受失败，一夜之间要求他们弃旧迎新，向李唐俯首称臣，献上忠心，这个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其次呢，窦夏的政权垮台之后啊，李唐朝廷对河北所采取的政策似乎呢也有高压之嫌，窦建德的旧部感受不到李唐对他们进行招抚和收编的诚意，也看不到相应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呢完全有理由对李唐感到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那在这种情况下重操旧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燕赵之地自古民风彪悍，而且河北民众对窦夏政权的满意度一直都很高，因此李唐的高压政策无异于是把一副强硬的弹簧压迫到底，那最后这些人自然会高度反弹，所以刘黑闼等人再度揭竿而起他是必然的。李唐的虎牢之战呢赢得过于轻松了，代价就是必须回头再补上一战，简言之，河北的血可还没流够呢。与此同时呢，李唐朝廷也必须调整其强硬的河北政策，改高压为真正的安抚，才能消除河北叛乱的外部因素。我们看见魏征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所以积极采取安抚政策，迅速释放弹簧的压力，消解其反弹能力，从而促使刘黑闼在一夜之间丧失了部众的拥戴。魏征的聪明在于啊，他知道河北问题归根结底的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用政治手段解决远比用军事手段解决节约成本也更高效。当然李世民首先在军事上错尽了刘黑闼及其部众的锋芒和锐气，让河北该流的血都流够了，这绝对为魏征日后采取政治手段铺平了道路。至于刘黑闼呢，他当然没有能力看清楚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了。如果说在隋末唐初的乱世里啊，刘黑闼还称得上英雄的话，那他也只能算是半截子英雄。问题倒不是出在他最终的失败上，因为历史上多的是虽败犹荣的英雄，那关键是刘黑闼身上呢缺乏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人生信念，所以才会在临死前说出那种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抹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个人失败了并不可耻啊，可耻的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丧失了勇气和信念，只剩下一副悔恨交加怨天尤人的嘴脸。所以最后我们只能说呢，复仇之神刘黑闼的结局实在是不够漂亮。新的一年来了，李渊欣喜地看他燃烧多年的烽烟仿佛正在散去，遍及天下的战火似乎也已逐渐熄灭。正月初刘黑闼败亡，河北平定，二月徐元朗势穷力促弃城而逃，被流民所杀，河南平定。三月下旬，梁师都的大将贺岁、索同率领下辖的12州降唐，梁师都的势力从此大为削弱，虽然仗着突厥人的支持不时犯边，但基本上已是日薄西山，难以有所作为。六月中旬，一直据守马邑的苑军章被其部将高满正发动兵变驱逐，逃亡东突厥。这高满正随后献出马邑归降唐朝。

被封为荣国公，任朔州总管。到这一年初秋为止，虽然高开道还在河北进行小范围的袭扰劫掠，各地也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规模叛乱，但是天下趋于稳定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了。四海人心在经历多年的战乱之后，也无不渴望和平，期待统一。这是李渊在武德六年对天下大事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李唐朝廷上上下下的一个基本共识。可是啊，在这个世界上，他总有人不愿意做一个治世的良吏或者良民，更愿意做一个乱世的英雄或枭雄。尽管像刘黑闼和徐元朗这种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巴前，可还是有人愿意步他们的后尘，豁出命去再玩一次心跳。这最后一波叛乱的发动者呢，就是杜伏威多年的战友和副手辅公石。这一年八月初九，时任淮南道邢台铺业的辅公石据丹阳复叛，丹阳就是现今江苏南京了。杜伏威原有的部众和辖区几乎全部跟随着辅公石接起了反击。消息传到长安，杜伏威就像被一记响雷击中了天灵盖，好久没有缓过神来。几年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其实早在刘黑闼、徐元朗和高开道等人复叛之后啊，杜伏威就有一种临深履薄之感。因为同样作为隋末唐初折腾的比较凶的反王之一，这个杜伏威啊，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复叛的企图。即便他现在自认为一颗忠心向着李唐，可过去的反王身份还是很容易招致人们怀疑和戒惧的目光的。那虽然李渊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猜忌，但是杜伏威很清楚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知道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朝野上下对他的腹诽和猜疑。那要做点什么呢？思前想后，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入朝。武德五年七月，正当李世民在淮河一带大举征讨徐元朗的时候，其实驻守丹阳的杜伏威就向李渊上表请求入朝。对于杜伏威这种主动避嫌以示忠心的聪明做法，李渊是深感欣慰，随即召他入朝，并任命他为太子太保，遥领东南道邢台尚书令之职，而且宠于甚隆啊，连朝会的班位都排在齐王李元吉之前。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陵也官拜左领军将军。面对天子的信任和礼遇，杜伏威既感激又满足，可越是对现状感到满足，他就越担心有人会破坏的。他担心谁呢？就是担心这辅公石。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十七点，朋友们下期见。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

0: 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之前风靡一时的内卷究竟是啥意思？
5: 什么叫恶性循环？去年的裤子已经套不进去秋裤了，只能靠多吃来抵御寒冷。

我小学作文里2021年的生活，现在应该是正在太空漫步，而不是坐在这里上班，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小的时候可真敢想啊。数据时代真是厉害，刚刚和欢喜一起磕 CP， 我就说了一句笑死我了，下一秒打开购物软件就看到首页给我推了一款棺材，还是玉石的。真没想到这个小盒竟然要几千块钱，太丑了。继续逛淘宝，看到一个视频广告，演的是孙悟空刚到五庄观的桥段。只听道观里面的道童说，大圣，这人参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只见大圣挠挠头，连忙摆手说，没事儿，我这带着塑料袋呢。为了卖个塑料袋也是绞尽脑汁了。可能是因为已经毕业的缘故，今天碰到了以前的同学，他竟然对我说，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上学的时候你为什么老穿得那么土，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就是为了融入大家。欢喜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有一次上上海的舅舅家玩，他舅舅去机场接他，欢喜刚出机场就看到舅舅对他招手，一边招手一边大喊，花姑娘这里的干活。这个舅舅已经很努力的在跟你用外语接轨。前段时间身体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了身体，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大爷，大夫看了一圈说，大爷您胆固醇太高。也不知道大爷听懂没有，就往外走，刚转身就接到他女儿的电话，电话里面问他得了什么病，大爷斩钉截铁地说，大夫刚才说了，说短裤穿得太高。

0: 大爷，你要不要先去治治耳朵？李逍遥在座位上突然感叹，现在的女人太看重钱，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跟我分手了。郭大侠在旁边说，真是太气人了。李逍遥又说，还有更生气的，分手就分手吧，我想把三年花到她身上的钱全部要回来，她竟然赖账。郭大侠帮忙出主意说，实在不行就起诉她。李逍遥摇摇头说，为了那82.3打官司不值得。你三年就花了82啊，那你女朋友怎么敢跟你要钻戒的呢？这三年还没摸透你啊。中午吃饭午休的时候和小仙儿闲聊，小仙儿说，现在借钱的人越来越聪明了，刚才有个很久没有出现的朋友一下子就把我调了出来，他在微信上问我，横撇竖，横竖横，竖横折，横横折竖，折折勾横。我一时好奇就问了一下，这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小仙儿说，在吗两个字。为了借钱真是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我哥相中了一个女生，打算先去后山让太二真人给算一卦。太二真人呀，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你说我跟她有可能吗？太二真人闭目不语，伸出一根手指。我哥有所感悟，太二真人呀，你是说我不要在意别人的态度，一心一意用心做自己就可以了吗？太二真人摇摇头说，求姻缘100。你这100买束花带他吃顿好的不好吗？郭大嫂是个动态狂人，大事小事都爱发朋友圈，风雨无阻。记得当年郭大嫂生孩子的时候，在手术室还没有出来就发朋友圈，郭大侠在门口一直紧张着等待，直到我们给他打了电话恭喜他，他才知道自己当爹了。后来在唠起此事，郭大侠就会吐槽，他这个爹可能是最后知道自己当爹的人。这说明他当时没有玩手机呀，是个好老公。郭晓霞他们学校开始垃圾分类，昨天因为垃圾分类扣了分，班主任气呼呼地去找值日生。郭晓霞说，
1: 老师已经很不错了，我给你分析一下，不倒垃圾扣3分，我倒了才够2分，他们隔壁班不倒垃�圾扣3分，他们一倒扣了4分。
0: 这么一说好像还赚了1分。小时候我哥肠胃不好，经常放屁，有一次去奶奶家玩，晚上睡着了，我哥突然放了一个3-4秒左右的屁，然后奶奶和我说，快去开门，你二叔骑着摩托车回来了。就这事儿我笑话他好几年。小倩儿最近有个神操作，她为了对工作保持热情，把公司主管的名字改成了自己喜欢明星的名字，然后一周之后她刚刚告诉我她脱粉了，现在她看到那个明星的名字就想吐。由此可见我们主管是有多烦人。晚上我哥吃完饭躺在沙发上刷抖音，然后突然感慨，人们的辨识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化。我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哥说，以前化成灰都认识的人，现在化个妆就不认识了。你是不是刷到了欢喜的抖音呢？老妈最近刷抖音，发现一个词叫内卷，不明白什么意思，就问我内卷是什么意思。我说，比如大家一起看电影，本来都坐着的，突然有个人站起来了，搞得后面的人全都站起来了。我妈沉思了半天说，这不是缺德吗？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0: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坐长途车远行，有一位妙龄女郎问我她可否坐在我身旁，我不禁开心得不得了。
7: 嘿嘿，想不到老陆也有春天。
6: 什么春天？我告诉你，我们很快就谈得非常投机。他害羞地告诉我他这是第一次远行，然后还说，
8: 我妈妈吩咐我要坐在我认为可靠人的身旁，我看你长得真像我老爸，所以我很放心啊。
6: 啊，我有这么老吗？
7: 老陆，你的冬天到了。
6: 我听太太认为医生账单太贵了，医生提醒她说，别忘了你儿子出麻疹的时候我到过你家里出诊八次呢。
7: 哼，你也别忘了，是我的儿子把麻疹传染给全校学生的。
6: 上一年级的女儿很爱劳动，已经学会简单家务了。一天回到家中，见她一个人在做汤圆，盘中已经高高叠起了20几只。正想表扬鼓励两句，她一不留神，手中汤圆滚落在地上。她立刻钻到桌下，捡起来放在了盘里。
9: 做父亲的大吃一惊，说道：“哎，掉在地上的就不要了吗？”
6: 女儿神色自若地说：“不要紧，每个都掉过在地上了。”有一位母亲对女儿非常生气，她对朋友们说，
8: 哎，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16岁就交上了男朋友，但却忘了母亲32岁的生日。
9: 哎呦，好年轻的母亲哦。
6: 有个妇人一直盯着附近的一位绅士，绅士感到很尴尬，决定去问个清楚。他客气地问他们是否在哪里见过面。
8: 我们从未见过面，可是你的样子很像我的第三任丈夫。
9: 您结过3次婚吗？
8: 那不，只结过2次。
6: 算命先生对一位女士说，你的爱心高照，就快要和一个高大消瘦的男士结婚了。
8: 哦，那么我那个又矮又胖的丈夫怎么办呀？
6: 结婚这天，新郎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
7: 新娘于是不高兴地问道，
8: 这身衣服不是按你身材定做的吗？
9: 啊，是啊，可这一阵子为了满足你提出的那些条件，我东奔西跑的都瘦下2圈来了。
8: 有人说年轻人在迷人的月色下会失去理智，你认为这话对吗？
9: 嗯，可能有点道理。你记得吗？我是在月色下向你求婚的。
7: 蜜月刚过，新娘就开始抱怨钱不够花。
8: 我们结婚前你说你很有钱。
9: 不错呀，丈夫叹了口气说，那时候我的确很有钱。
7: 一位女士对医生说她头疼，医生建议她出嫁。
6: 过了一年，医生偶然遇见了这位女士，又问，
9: 喂，哎，怎么样了？你出嫁了吗？
8: 谢谢，出嫁了。
9: 那头还疼吗？
8: 嗯，不疼了，可是我丈夫的头开始疼了。我从丈夫结婚到现在，丈夫对待我总是与7年前结婚那天一样。
6: 不对吧，昨天晚上我还听见你们争吵呢。
8: 是的，丈夫与我结婚那天就开始争吵了。我知道你与我结婚因为我有钱。
9: 不是，是因为我没有钱。
7: 那个唠唠叨叨讲没完的女人是谁啊？
6: 嗨，我妻子。
7: 对不起，请原谅。
9: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7: 妻子一面翻阅《世界民俗探奇》一书，一面告诉丈夫说，
8: 这上面说过，大西洋某个小岛有种神奇的风俗，那就是婚礼过后，如果丈夫不先开口说话，妻子就永远不能开口。
9: 真的吗？
6: 丈夫说，
9: 我想我先说话的丈夫一定是个笨蛋。哎呀，那个该死的笨蛋。
6: 一位妇女对她的女伴说，你的结婚戒指戴错手指头了。
8: 管他呢，反正我和我男人也结错了婚了。
6: 两位先生碰在一起讨论女人，
10: 女人必须生活节俭，品行端正，守口如瓶，这才是好女人。
9: 哎，我老婆就是这样的，她非常节俭，毛巾挂在那儿6个星期都没用过一次。他坐得住，整天都稳坐在沙发上。哎，他也守口如瓶，至今啊，哎，直到今天他都还没有告诉我，我们的孩子佳佳是他跟谁生的。
6: 一名在女校教数学的男老师， 对在教室里面偷偷讲话的女生说，
11: 哎呀，你们女人真多话，两个女人加在一起等于一千只鸭子。
7: 过了一会儿，数学老师的太太来找数学老师，班长知道后向数学老师大声报告，
12: 报告老师，有500只鸭子找您。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

0: 价格会。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此时此刻小城故事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走进独孤伽罗。最好的爱情是你很好，我也不弱。一起来听。
3: 如花美眷，大都抵不过似水流年。卓文君韶华不在之时，司马相如动了纳妾的念头。于是卓文君在白头吟中对司马相如说道：文君有二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在一夫多妻的古代，那些信奉一生一世一双人，追求一心人的女子往往让人钦佩，因为她们活得勇敢正直，也懂得为爱坚守。但求一人心，若你不是，我就与你决绝。普通女子也许尚有机缘遇得这样一位良人，但对于至尊的皇后来说，若是能遇到一位专一的皇帝，那可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就是一位羡煞众人的后宫女子。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关键。后人赞誉的中国古代五大美男子排行榜上有这么一号人物，他少年时代就聪明过人，一表人才，又酷爱打扮自己，经常在军队里引领时尚，新搭配一亮相，军中人就开始仿效他，所以许多人都称他为独孤郎。这位风度翩翩的独孤郎不是别人，就是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独孤信是颜值与雄才大略并存的男子，他抓住了历史赐予的机会，在战事中屡建功业，很快他就成了当朝八柱国之一，于是家族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大统十年的一天，一阵女婴的哭声打破了独孤家平静的生活。独孤信的第7个女儿出生了，虽然已经有了6个女儿，但小女儿的出生还是让独孤信异常兴奋。想起自己其他的女儿，有般若也有曼陀，他立即就决定这一小丫头就叫伽罗吧。令独孤信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婴，未来将会给独孤家族带来无限荣耀。伽罗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这个家族在当时也是名门望族，崔氏自幼接受家族文化教育和熏陶，加之入主中原之后，又更加注重文化底蕴的培养，使得她极具大家气质。一个女孩的健康成长，除了父亲的疼爱，还离不开母亲的言传身教。小伽罗跟着母亲有样学样，一边学习儒家文化，一边看着母亲如何为人处事。

耳濡目染的小伽罗渐渐有了当家做主的风范，他温文尔雅又好读书，每每父亲在谈论时局政治，他也悄悄地在一旁听着。无比崇拜父亲的小伽罗也是在这个时候将那颗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种子埋在了心里。既懂孝悌温良，又懂建功立业，较之其他同龄的孩子，这个鲜卑族的小姑娘颇显特别。好的家庭氛围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可见一斑。独孤信一生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其中三个女儿分别做了北周隋唐的皇后，这三朝国丈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不得不承认是命好，14岁之前的伽罗得以在双亲的照料下健康成长，这也直接塑造了他未来能够母仪天下的气度与品格。但是一个睿智的女子又岂会止步于眼前，家族再好，学会自己强大才是获得安全感的上策。从伽罗的成长过程看，他其实早有所悟。好的夫妻关系要势均力敌。公元557年的某一天，父亲把小伽罗叫到面前，他认真地看着这个还带有一些稚气但俨然已有大家风范的小女儿，轻声问道：大将军杨忠之子，相貌不凡，可择为良配，你可愿意啊？小伽罗一听，想起坊间传闻，杨忠之子杨坚相貌有五奇，可谓是帝王之相，就连北周太祖宇文觉也曾说过，此儿风骨不像人间人。如今父亲也看中定是人中龙凤，所以伽罗当即点头回答说，一切听父亲安排。那一年伽罗14岁，杨坚17岁，门当户对的两人可谓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命运在伽罗婚后不到2个月的时候来了一个大逆转。小伽罗引以为傲的父亲大人因为一场失败被逼自尽而亡，家道从此破落。那些曾是父亲亲信为父卖命的人转眼间也都不在了，家族的败落让小伽罗深感这世道是多么丑恶冷漠。但还好他此刻已是杨坚的妻子，这个男人似乎可免他惊，免他苦，免他四下流离，免他无枝可依。正逢情窦初开的年纪，二人爱到深处，情正浓时，独孤家却遭此大难。杨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对伽罗越发怜惜了。可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会因为丈夫的爱而迷失自我，因为她们懂得唯有势均力敌，婚姻才会足够坚固。杨坚有着成就一番事业的政治志向，而自己也并不弱，伽罗暗下决心，她不仅要做丈夫最亲密的爱人，还要成为他的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所谓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独孤伽罗追求的大抵如此。那一日伽罗对杨坚说，有2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夫人你说。第一，这一生只能爱我一个。第二，不管发生什么请告诉我，我和你一起想办法。杨坚听后颇为感动，他没有料到眼前的小女子有这样的气度，竟主动提出要参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比肩同行，而不是只做那依偎在怀里的小女人。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呢？于是杨坚郑重地许下承诺，夫人放心，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事实也证明伽罗确实很有政治才能与智慧，在北周皇权真空，杨坚犹豫是做权臣

0: 还是代州自立之时，政治嗅觉灵敏的伽罗立刻派人告诉一直有着宏伟志向的丈夫，大势已然，其寿之事必不得下免之。公元581年，杨坚开基立隋，称隋文帝，三天后封独孤伽罗为皇后。记得北京女子图鉴中有句台词，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机会。一个聪明的女人嫁得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懂得在婚姻中头脑清醒。成为皇后的独孤伽罗也不甘只做深宫的女人，她想陪伴她实现更多的理想。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开创了隋朝开皇盛世的局面，独孤伽罗也和杨坚一起被世人尊称为二圣。所以什么才是夫妻关系最好的模样？大抵不过各自强大，相互扶持，这样一路走来才知对方难能可贵。好的婚姻要懂得坚守，这样一位聪明过人、性格刚强、处事果断的女子，在爱情里也有着自己的执着。贵为皇后的她不在乎荣华富贵，只要皇帝那一颗完完整整的心属于自己，这就是最幸福的事。公元601年的某一天，快60岁的隋文帝气呼呼地从皇宫里骑马奔腾而出。是的，他离家出走了。在飞奔的路上，他一直埋怨，朕乃一国之主，不过是宠幸了一个宫女，至于把她杀了吗？这一次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原来那几天独孤伽罗生病，一直在静养，没想到让一个小宫女钻了空子，最重要的，这个宫女还是叛臣之女。又想起杨坚年轻时的承诺，独孤伽罗大怒，才发生了过激的一幕。那天晚上，在大臣和伽罗的劝解之下，在京城狂奔了半天的隋文帝才沮丧地回到了宫中。独孤伽罗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确实过激了，他便跪在刚刚进了宫门的杨坚面前，流着泪说，臣妾自知罪该万死，但自臣妾14岁嫁给皇上，自问兢兢业业无失德之处，望圣上体会臣妾的良苦用心，看在夫妻情分上能够宽恕臣妾。那一刻独孤伽罗是倔强也是委屈的，这一字一句都在提醒着隋文帝杨坚曾许下过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杨坚并没有忘记当年的诺言，待回到宫中宴席冷静了一番，便与独孤伽罗饮尽一杯酒，就算是和好了。从此之后，在独孤皇后有生之年，她再未宠幸过任何女子。记得电影《叶问》里有一句台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杨坚一定是爱极了独孤伽罗，不然一国之主的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个女子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数年之后，杨坚在弥留之际，忘不了的还是独孤皇后。他说，魂岂有知，当相见于地下。要是灵魂有感知，希望与他还能相见于地下。独孤伽罗，他活得热烈，虽是女子，但有男子的见识。他做最好的自己，所以他也遇上了天底下顶尖的男子。所以你看，我爱你，心有余悸，又甘之如饴。你很好，我也不弱。这大概就是爱情中最好的样子。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文章有关于木心人生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在冷冷清清中过得风风火火，欢迎收听。
2: 晚上几个朋友小聚，因为都已经有了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了教育这个话题。木心是怎样一个人呢？依据他对自己的认知，

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杀了。木心原名孙璞，本是民国时期出生于乌镇东栅的富家子弟，小桥流水石板巷，锦衣玉食米酒香，家境优渥又富有书香，从小接触东西方文化，这样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并不感到快乐，他要自己去创造。中国当代文学大师、作家、画家、流亡者、文学局外人，这些都是世人给予的身份或者说标签。我想木心先生自己是全然不在乎的，诚如他的名字。木心，木铎有心之意，取自《诗经》，这是他在讲授文学史上的课堂上对自己笔名的解释。这也让我想起张九龄的两句诗：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者。名字是一种风格，也是宿命。文化学家牛龙飞这样评价木心，他不是动物性的，他是植物性的，慢慢长，慢慢长，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诚然如斯，如今流亡人已归去，喜欢他的人们在他葳蕤葱茂的文艺之树下盛享清凉。木心先生是文学的局外人，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如遇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这是木心的人生观。在国内，他的文学作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被熟知。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在他漂泊的美国，他的文章已被选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他旅美期间，在陈丹青等一行留美画家的诚邀之下，开讲文学史课程，从1989至1994，历时5年。他述而不作，曾拒绝将此讲授内容出版，觉得这些算不得创作。木心先生去世后，在众多读者的恳请之下，陈丹青根据自己当年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了《文学回忆录》这本书。如若你读这本厚厚的书籍，就会发现呀，这人讲课就像聊天，语言幽默诙谐，金句俯拾皆是，灵感在字里行间乍现，你也会不禁在心里感叹，这真是位博学又可爱的老头。这位可爱的老头在为期5年的文学史讲授最后一课告诫听讲者，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需要牺牲的。他知行合一，因了艺术，一生未魂，一生不肯随俗。在2015年，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从前慢》经由刘欢演唱，更是深入人心。今年我去往乌镇的时候，恰巧是情人节，也是木心先生90岁生日。景区售票大厅的滚动屏上播放着信息，一场名为《诗人之恋》的音乐会将在乌镇歌剧院上演，以此作为对先生的怀念。黄昏日暮中，我一个人在乌镇西栅景区走了很久，又在一棵即将绽放的玉兰树下坐了很久，心里一遍又一遍回想起的是那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音乐是我的命，爱情是我的病，贝多芬是我的神，肖邦是我的心，谁美貌谁就是我的死灵魂。木心先生在诗作里如此写过，音乐是他在人世间做了一个梦。陈丹青在视频节目中讲述，每次和先生聊天聊得高兴了，他就会哼唱自己做的曲子，但他从未把曲谱拿出来给人看过，直到他去世后，陈丹青才在遗稿中第一次见到乐谱。
在葬礼上选用的音乐

是贝多芬135号四重奏第三乐章。木心先生曾称这一章节为历经沧桑以后的一种慈悲。他爱听贝多芬的晚年四重奏，因为他发现自己要说的全被贝多芬用音乐说了出来。他说，如果让我写诗，我就写一句，我有千言万语，可是不说一句话。这是怎样一种识尽世间愁苦滋味，然后欲说还休呢？在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木心也未能幸免，被捕入狱，身心饱受摧残，作品被毁坏，弹钢琴的手指被折断三根。当外面传来母亲已去世的消息，他在牢狱中哭得醒不过来。是那样一种境遇，他在纸上画了黑白琴键，弹奏贝多芬和巴赫。风云流转，这位文艺的鲁滨逊告别美国杰克逊高地，最终回到阔别半世纪的乌镇故土。50岁重新恢复写作和绘画创作，用木心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二度青春。在冬天的晚晴小筑忆往昔，他说，反抗不是直接反抗的，而是从根本上的，你要我毁灭，我不。言语之间，目光灼灼，香烟冉冉，眼神中透露出到老都不曾消减的决绝，还有未泯的纯真。从那样一种常人难以经受的年代练过，没有垮，没有毁，除了决绝，更多靠的还是自信。诸如梵高、塞尚等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在艰难中坚持艺术创造，依靠的无不是那份自信。命运如此对他，而他做如何回应呢？多年之后，木心先生在诗中写道，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这大概就是历经沧桑以后的慈悲，也是他和贝多芬的相知。世间的所有懂得都不在言语的表述之间，只存于心与心相印的一刻。很多读者表示，木心的有些文字看不懂，在我看来，真正难以看懂的应该是他的画作。大部分画作是永远不变的黑白灰，山水月树石。他说，我画山不过是以山的名义，其实我画我是在画自己。他还说，画出的画就是寄托了我的悲伤，茫茫的一片旷野，上面有一棵树，这棵树就是我。那日我去了木心美术馆，是在西大景区内，四面有湖水围绕，从入口进去需要走过一座长长的桥。馆内参观者不多，甚为静谧。大厅悬挂木心先生大幅人像，旁边写着一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这句话有这样一个由来，2011年11月，美术馆设计初步告成，彼时先生已病重住院，轻度瞻望。他看了美术馆电脑图样后，轻声说了这样一句答非所问式的一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风风雨雨，沉沉浮浮，木心先生就像一棵树，不声不响，寂寂无闻地长大壮大，一生于冷冷清清中活得风风火火，而这也是他自认为最佳的生活状态。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1。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作品涵盖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知识，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中那些勇敢、正义、智慧的人物形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学习榜样，有助于培养他们优良的品格。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77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
5: 第77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
6: 唐长老，这是大殿，进去吧。
7: 师父
8: 啊，悟空，你们三人

0: 怎么也被绑到了这里？
1: 哎呀，师傅呀，妖精合伙把我们都骗了。是啊，师傅。
2: 师傅放心，等那妖魔安顿了，我们就逃出去。
0: 小的们，抬出铁笼，把那四个和尚蒸熟。我兄弟们，受用。
3: 猪八戒不好蒸，
4: 剥了皮蒸。
5: 大王，
0: 棚主开了。
5: 好。
0: 把人都抬出来，将猪八戒放底下一格，沙僧放二格，随行者放三格，唐僧放四格。
1: 是。
0: 八戒、沙僧还拿一口粮，我那师傅一滚球了，还需找龙王护持护持。我且编个假身，再次逃出去再说。

0: 错冷静发现情人亨利珍，龙王何在？
1: 北海小龙敖顺叩见大圣。
0: 龙王，我师徒被妖怪拿住，正在龙上正住，你取我护法。
1: 大圣放心，小龙可吹冷风入锅。起。
0: 多谢龙王。
1: 小神告辞。
0: 他们怎么没有声响？才我近前听听。
2: 小的们，你们用心看守，轮流烧火，我兄弟们先去休息，到五更天时请我们起来受用。
3: 是。
4: 今夜必是死了。
5: 师父，这可怎么办呢？
6: 为师也没有办法呀。
4: 不对，这一会儿烧火的就换班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早先烧的可烫呢，这会子反而凉了，我叫那烧火的再添些柴上来，好聚聚我的寒气。
0: 这个憨货怕是要走漏风声，待我放出瞌睡虫让小妖们睡了，再救他们出来。
6: 师父，悟空，你来了。
4: 猴哥，我们在这受闷气，你倒溜了。
0: 呆子莫喊，你和沙师弟先扶师父出殿，我去牵马拿行李。
6: 好。城门上锁，系着绑铃，出不去啊。
4: 我们走后门。
0: 后门也是一样，我们三人可驾云出去，只是师父肉体翻瘫，难以逃脱。
4: 猴哥，不行，让师父爬墙吧。
0: 也罢，先逃命要紧。
7: 大王，不好了，唐僧师徒逃走了。
2: 快给我追。
3: 是。
2: 二弟三弟，快醒醒，唐僧跑了。
8: 大哥莫急，我们去城门看看，可有他们的踪迹。可曾看到唐僧出去啊？
9: 回禀大王，我等不曾看到有人出去。
2: 来人呐，点亮火把，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3: 是。
9: 大王，唐僧他们在城角爬墙呢。
2: 小的们，给我拿下。
0: 不好，被发现了，我且逃出去再说。

0: 天王，只抓回了唐僧、猪八戒、沙僧三人，孙悟空逃跑了。
1: 小的们，把猪八戒和沙僧绑在殿中柱子上。
2: 是。
3: 唐僧该如何处置啊？我怕孙行者又来偷人呐。
4: 大哥，这皇宫里有座锦香亭，亭子内有一个铁柜，把唐僧藏在柜里，放出风声，就说唐僧已被我们吃了。孙行者听到消息，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来搅扰，再拿出来慢慢享用，如何？
3: 好，就

0: 照三弟说的办。
1: 哎，听说唐僧已经被大王他们连夜吃了。
2: 是啊，只可惜我们连个肉渣也没分到。
3: 师父也被妖怪吃了，不会有假吧？我先变作小妖的模样进去打听打听。
4: 不能，猴哥，你来了，快救我！
3: 求你容易，你可知师父在哪里？
4: 哎呦，师父，昨夜被妖精吃了。
3: 真的吃了？
4: 我也是听小妖说的。沙师弟，你也听说了吧？
5: 大师兄，他们说师父被妖精吃了呀。
3: 师父，你有恩于我，救我于五行山下，收我为徒，同去西天取真经。如今却，
5: 大师兄，
3: 这都是如来干的好事，叫师徒历经苦难，如今师父丧命，我要上天见如来，要回真经，了悟心愿。
6: 弟子拜见如来佛祖。
7: 悟空，何事这等悲啼呀？
6: 弟子保护唐僧入侵狮驼国，那里有三个妖魔，狮王、象王、大鹏，把我师父师弟抓去。师父被他们连夜吃了。
7: 悟空，不要烦恼，那妖精我认得他，老怪与二怪有主。阿傩、迦叶，
8: 弟子在。
7: 你二人分头驾云去五台山、峨眉山选文殊、普贤来见。
8: 弟子遵旨。
7: 悟空，这是老魔二怪之主，那三怪与我有些亲处。
6: 哦，是父亲处还是母亲处？
7: 自远古混沌时期，凤凰孕育了孔雀和大鹏。孔雀出世时罪恶，把我吸食下肚，我欲伤他性命，被诸佛劝解，故此留在灵山会上，封他作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楚。
3: 如来，照这么说，你还是那妖精的外甥呢。
7: 那妖怪我去方可收服。
3: 多谢佛祖。
8: 拜见如来佛祖。
7: 菩萨之寿下山多少时日了？
9: 七日了。
7: 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不知他伤了多少生命，快随我去收服他。
8: 是。
3: 佛祖，那方黑漆的地方就是狮驼国。
7: 悟空，你先下去与妖精交战，许败不许胜，我自会收他。
3: 啊，是。
2: 嘿嘿，妖怪，快出来与俺老孙交战。
7: 泼猴，你还敢来交战？
3: 嘿嘿，魔头，看我今天收拾了你们这三个妖怪。

0: 你们以多欺少，韩老僧打不过你们，不打了。
1: 泼猴，哪里走？
2: 兄弟们，不好，这猴头请来不少救兵。
3: 二哥莫慌，我们一起上。
4: 孽畜还不降服，快快现出原形。
0: 原来大块二块是青石白象所画。

0: 不好，大哥二哥已被降服，不可恋战，还是逃命要紧。
1: 孽畜，哪里逃？
0: 出来！你休想施法困住我！
1: 你多生孽障，跟我去戴罪修行。
0: 哎呀，你那里持斋把素的，若饿坏了我，是有罪的。
1: 我管四周众生敬仰，如供祭品，定叫你先行口谕。
2: 佛祖，你受了妖精，出了大害，可是我师父却没了。
0: 泼猴，谁吃你师父了？他在我锦香亭的铁柜里锁着呢。
1: 悟空，快去救你师父吧。
2: 多谢佛祖。
3: 猴哥，你可来了，快快救我们出去。
2: 八戒，沙师弟，师父不曾背刺，都跟我去救师父。
3: 啊，太好了。
2: 师父。
4: 啊，悟空，你终于来了，可降了那妖魔。
2: 师父放心，我请如来佛祖收了那三个妖怪，我们可以放心上路了。啊，
4: 善哉，多谢如来佛祖。悟空，我们赶紧收拾行李，找大路去往西天而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78回，比丘莲子潜阴神，金殿石魔谈道德。
6: 第78回，比丘莲子潜阴神，金殿石魔谈道德。
4: 我进去打探消息，怎么还不回来？
2: 才等等吧。
7: 师父，我回来了。
4: 悟净，前面这是到了何处了？
8: 我方才问了门口的老汉，说此处原是比丘国，如今改作小子城，但不知为何改名。
9: 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皇位的是个小子，故名小子城。
4: 莫胡说，我们且入城再问。
10: 哥哥，要不要看看这猴子呀？
4: 此处的人家为何都在门口放一个鹅笼？
9: 哎呀，师父，你看这龙外啊，都遮着五色彩缎的幔子，今日像是黄道良辰，一结婚姻会友都行礼呢。
2: 胡谈，哪里有家家都行礼的，其间必有缘故，等我上前看看。
4: 你莫去，人家百姓怕你。
2: 我变成蜜蜂钻进鹅笼里看看。师父，那笼里都是些小孩子，还都是男神，大的不满七岁，小的只有五岁。
9: 怎会都是孩子？
4: 我们且到前面那馆驿去打听打听，顺便撒喂马匹，去那里借宿一宿。
8: 正是，快走吧。
11: 长老自何方来啊？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今到贵处，贫僧有一事不明，不知为何将比丘国改名为小子国。
11: 哎，长老莫问了，还请早些休息吧。啊，
4: 大人且慢，进城时见街坊人家各设一鹅笼，都藏小儿在内，这又是为何？
11: 唉，此国原是比丘国，只因三年前有一道人将一娇俊女子献于圣上，陛下爱那女子色美，将其封为美后，又封那道人为国丈。自那女子进宫，陛下贪欢不已，

0: 竟弄得精神受倦，命在须臾。知国丈有海外秘方，但是药引子却得用1111个小儿的心肝啊。
1: 嗯，这么说，那鹅笼里的小儿岂是玄秋养在里面的？
0: 正是啊，孩子父母惧怕王法，不敢啼哭，所以传播谣言，叫做小儿臣
2: 啊。昏君，昏君，为一己私欲弄出病来，怎么去伤这许多小儿性命？
0: 唉，长老明早到朝，不要言及此事啊。下官先行告退了。
3: 师父，常言道，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你何苦烦恼？
2: 哎，徒弟呀，我出家人积功累行，怎么能容这昏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事，叫我怎不伤悲？
4: 师父切莫伤悲，等明早面见国王之时，看他是怎么模样的一个国丈。
1: 啊，有理，明日等老孙同你进城，若是要挟，我就把他拿住，断不叫他伤了那些孩童性命。
2: 唉，只恐那昏君不分远近怪罪我们，却怎生处置？
1: 嘿嘿，老孙自有法力，如今先将鹅笼和里面的小儿都设离此城，在外面的山坳里安置些食日，与他们些果子吃，免得饿着。叫那昏君明日无误取信。嗯，地方官自然奏表，那昏君必有旨意。到那时，且此举奏，绝不治罪于我。
2: 啊，如今怎得是小儿立成？速速回之。
1: 八戒沙僧同师父坐着，我去外面施法，你们看有阴风刮动，就是小儿出城了。

0: 听风切得很弱。
1: 好阴风！
0: 一拳都叫出去了，待我们临行时再送还。
2: 如此甚好，快些歇息吧。悟空，我趁早朝去倒换官文，你可是要随我同去？
0: 我不现实，等我变做个虫儿，暗中跟随你。
2: 也好。八戒，你与悟净看守行李马匹，

0: 自然享受永无穷。
1: 哼，你这和尚满口胡言，枯坐参禅，尽是些盲修瞎练。修仙者骨之兼秀，达道者神之最灵。入山访友，采百药而临世济人，比你那净禅释教又不超凡尘。古来为道独称尊。
2: 好个为道独称尊呐、卓光禄寺安排素斋，带那远来之僧出城西去吧。
3: 是，
0: 谢陛下。贫僧告退。
4: 师父，这国丈是个妖邪，国王受了妖气，你先去驿馆里等着，戴安老僧在这里听听他二人有何话说。
0: 好，你小心行事。
3: 王主，昨夜一阵怪风将各房各家鹅笼里的小儿连笼都刮去了。
2: 哎，今日午时就要开刀，此去小儿心甘作饮，如何现在被冷风刮去？哎，这是天要灭朕呐、
1: 陛下且休烦恼，我才入朝来见了一个绝妙的药引。
2: 哦，不知是何物啊？
1: 那东土取经的和尚，我观他气宇清静，容颜齐整，乃是个时世修行的真体，比那些小儿更强万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汤，服我的仙药，足保万年之寿。
2: 哎呀，国丈为何不早说呀？若果如此有效，适才留住，不放他去了。
1: 陛下放心，适才吩咐光禄寺办斋待他，他必吃了斋方才出城。如今传旨将各门紧闭，点兵围了馆驿，将那和尚拿来即可。
2: 快传羽林卫大小官军围住馆驿。
3: 是。
4: 不好，师父，不好了，祸事了。
0: 啊，有何祸事？
4: 师父不知，自你出朝，老僧回事，那国丈是个妖精，他得知小儿不见，竟说用师父的心肝做药引，可延万年之寿。那昏君听信无言，要点精兵来围馆驿，来请师父去挖心呢。
5: 行得好慈命，刮得好阴风，金发却撞出祸来了。
0: 悟空啊，此事如何是好？
4: 若要保全性命，还需得委屈师父办一回我。我便做师父模样前去见那昏君。
0: 若能救得我命也无不可。
4: 其如此，不必迟疑。八戒，快去和谐你了。
5: 哦，
6: 就知道使唤我老猪，上哪儿去给他找水和泥呀？
7: 有了，尿不也是水吗？
6: 你和好了，
8: 大师兄，你要这泥有什么用啊？
4: 傻师弟，你快去把这泥抹到师父脸上。
8: 哎。大师兄，好了。
0: 用什么和泥？怎么一股尿骚味？
4: 师父，切莫说话乱动。
8: 这下两个大师兄还真分不出来了。
4: 且等我变作师父。
0: 阿弥陀佛。
9: 唐长老，我王有请。
0: 大人，陛下召贫僧有何事？
9: 自然有事，唐长老请。

0: 优秀的经典故事不止于激发情感共振，更在于实现价值传递。它让我们在共鸣中思辨，在思辨中内化，使智慧与美德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说不完的经典，讲不完的故事，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原来老师才是最牛的段子手。
4: 有一次啊，出差回来的时候，我哥来接我，问我到哪儿了，我说马上了，给你带了一盆多肉。我哥说，啥肉啊？红烧肉吗？哇塞，带了一盆多过来。哥，是多肉，植物啊。记得上学的时候，一个燥热的夏天，同学们都昏昏欲睡，无心听课。这时候，我们的化学老师，一个50多岁的老头突然在讲台上面来了一个后空翻，顿时全班沸腾。然后他说，老师啊，都是造孽的，你看我们一天天干些什么，吸粉坐台卖身，还要博你们这些上帝的欢心，我在上面表演的这么费力，你们好歹赏个脸看一下嘛。因为天气热，我的同桌就剃了一个光头，然后班主任每次上课都会双手合十地说，小和尚能替为师解个难题吗？初中的时候啊，我们班主任出了车祸，右手骨折，然后来上课的第一天还打着石膏，进班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吧，我杨过又回来啦。高中物理老师上课，同学们抱怨太难了，他忽然停下，一脸严肃地说，嘘，晃一下你们的小脑袋，然后全班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坐了，然后他魔性一笑说，有没有听见你们大脑里面的水声？老师不在的时候，屋里面就很吵，然后老师回来之后就生气了，跟我们说。

0: 今天我可以放你一马，明天我也可以放你一马，后天我还是可以放你一马，不过请你记住，我是教授。”然后我们都一脸蒙圈。记得上高二，政治老师连堂第一节课说，同学们，老师昨晚玩魔兽世界通宵太困了，这节做卷子，下节课讲。然后他就趴在讲桌上面睡着了。第二节课他说，同学们，你们继续自习，我还困。高三的时候流行一个词，高三狗，没事就听到同学们说高三狗有多辛苦，然后老师听到了就说，你们高三狗有什么好悲哀的，我还是这50多条狗的铲屎官呢。老师，我们真不用您铲屎。初三的时候总感觉化学老师身上一直有一股味道，挥之不去，长久伴随，却又不是香味儿。直到后来他炸了一次讲台，我才知道那原来是炸药味儿。老师，您是不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炸一下，所以身上一直有这个味儿。高中数学老师在监考的时候太无聊，把多的一份英语卷子给做了，还让英语组的老师给他批，结果全校第一。老师，你是不是闲的？高中时候的物理老师讲一份卷子，因为班级底子太好，讲得特别快，讲完了之后还有很长的时间，之后物理老师就说，好无聊啊，不如我们把你们的化学卷子一起讲了吧。之后就真的讲起了化学卷子。之后化学老师下午来上课的时候知道了这件事，整个人都不好了。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人在墙上涂鸦，物理和数学老师通过字体大小、距离地面距离以及油漆脚印算了半天多，得出结论是身高1.74米左右的，结果当晚就找到了凶手。这俩老师可以合伙当侦探去了。初一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大早上就问班里面一个男生，你昨晚几点睡的？男生说可早，10点多睡的。班主任突然哀嚎，放屁，昨晚你1点多去偷了我的菜。要不要这么记仇？上高中的时候啊，坐第一排，曾经在物理课的时候做十字绣，然后28岁的大男生物理老师红着脸问我，可不可以给他做一个车挂件儿？可以是可以，10块钱一个。毕业之前，老师对我们全班的人说，你们的球球大作战 ID 是多少？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玩，最近总有一些小孩子在游戏里面骂我，我们一起骂他们。老师啊，毕业不是要说一些煽情的话吗？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0: 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 今年的时候呢，有人在走廊里面喊，
2: 嘿，刚才我看见流星了。
1: 听了以后，我立刻趴在窗户旁边注视着星空，希望捞一次许愿的机会。等啊等，等啊等，就在眼皮即将打架之际，突然间眼前出现一道亮光。
2: 流星两个字还未说出口，老陆就生吞吞的给咽回去了。
1: 哎，我说楼上谁那么缺德，往下扔烟头啊。
2: 过年的时候在家没事干，我用 Google 搜索为什么星期日不叫星期七，结果 Google 告诉我百度知道。
1: 哎，你说春节晚会上人气最高的人是谁啊？
3: 朱军、李勇、赵本山和我。
1: 和我是谁？
2: 一个带孩子的大姐问售票员，
4: 给这孩子买张票要多少钱呢？
5: 他几岁了？
4: 五岁。
5: 那就不用买票了。
4: 那他要是占个座位坐下呢？
5: 也不用买票。
4: 那我要是把他抱在怀里坐着，你可以找我多少钱呢？
1: 就没听说过这么赚钱的。
2: 要说到外地旅游啊，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交通问题。
1: 坐火车慢，但是安全呢；坐飞机很快，但比较危险。
2: 但是无论是火车还是飞机，误了点是最让人头疼的。
1: 我就见过一位旅客就在站台上哭啊，
6: 真倒霉啊，我误了火车。
1: 您误了很久了吗？
6: 就两分钟。
1: 我呸，两分钟就知道这么大哭大嚎的，别人还以为你起码误俩小时呢。
2: 如果您旅游的时候想带小孩的话，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做。
1: 一农夫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进城去，在公路上拦了辆的士。
4: 到城里要多少钱呢？
7: 大人一人一百，小孩免费。
2: 农夫冲着他们喊道，
4: 孩子们，你们坐的士去吧，我和你妈坐公交车来。
2: 现如今外出旅游，除了带孩子的，还有带宠物的。
1: 那宠物可不让坐火车啊。
2: 当然了，曾经有一个妇女牵着一只狗上了火车，这只狗很大，差不多有小马驹子那么大吧，这个四只脚非常脏。这位妇女说，
5: 喂，售票员，如果我给我的狗买张票，你能让它也像别的乘客一样坐在位置上吗？
2: 售票员看了看狗，然后说，
3: 当然可以，太太，它可以像别的乘客一样坐在座位上，但是它也得像别的乘客一样把脚耷拉在下面。
2: 有一天，两个富婆坐在火车上，有一个对列车服务员说，
8: 请把窗子关上好吗，我都快冻死了。
2: 列车服务员很快地把窗子给关上了。坐在他对面的富婆说，
8: 不要关，你想热死我呀，快打开。
2: 列车服务员很快又把窗户给打开了，坐在他对面的富婆就和他吵了起来。服务员没有办法，就想请教旁边的将军。将军沉着地说，
7: 我们一般是采取各个击破，先开窗冻死一个，再关窗闷死一个。
2: 看来这军人做事情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啊，十分的硬朗啊。
1: 这军营里面有一个上尉，刚学会驾车又迫不及待的就把车子开大街上来了。来到十字路口，红灯亮了，交通警示意他把车子往后退一点，可上尉还没来得及学倒车呢，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子又往前开了开。
2: 警察大怒，吹起警哨赶来制止，上尉只好把车停住。面对警察的责骂，他大声回答，
7: 我是军人，只能前进绝不后退。
2: 哎呀，作风真是够硬朗。
1: 俗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他就不怕鬼叫门，
2: 这话一点都没错。我的一个朋友去外地旅游，火车厢内只有他一个人，当列车在一个车站靠站时，车门打开了，上来一个大汉，用刀抵住他的颈部威吓道，
7: 你要钱还是要命？
2: 我这朋友吓得浑身哆里哆嗦的回答，哎呦，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1: 大汉就恶狠狠地问道，
7: 那你为什么要发抖？
2: 我以为你是查票的呢。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91集。
4: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加之目睹了姐夫的不幸与痛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恐惧的心理。他在有女人的地方就立刻会感到一种不自在，因此经常回避和女的接触，这同时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越是躲避女人，就越觉得女人的神秘，越是感到神秘，内心就越强烈的渴望得到女人的温暖和体贴。这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在悄悄的、严酷的折磨着这个23岁的青年。这种状况时间一长，竟使他在女性面前渐渐地自卑起来，觉得他一生也许再也没有能力去征服和占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了。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他的这种心理障碍却神奇地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梅自己一开始就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自卑感，这倒反倒大大的刺激了他的男子汉气概。他喜悦地感到他在红梅面前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田润生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他这辈子才能真正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他想过，正因为红梅结过婚，红梅也许就更知道应该怎样关怀男人，而正因为他自己没结过婚，红梅也不可避免地在他面前有点难言的自卑，因此

会对他的感情要求热烈的响应，他就不必像姐夫那样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因为红梅结过婚，并且带着前夫的孩子，就用世俗的眼光低看红梅一等。不，他是多么爱红梅啊！红梅现在看起来要比高中的时候更漂亮。虽然是穿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但是遮掩不住她那丰满而苗条的身材和没有丧失掉的文化教养。最使她心惊摇动的是，红梅是一个各方面都成熟了的女性，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能满足她那饥渴的男性欲望。决心已经坚定不移了，他要很快地向红梅表露他的心迹。当然，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最大的阻力将是他的父母亲，但是他先不管他们，等他自己和红梅把事情说妥了，再去攻克家庭这座堡垒吧。经过了一段时期的交往，田润生在心里头慢慢地明确了这样一个信念，他觉得这一生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这天下午，田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红梅家。这次他给红梅扛来50斤重的一袋白面，也给红梅带来了一颗热腾腾的心。像往常一样，红梅立刻就把那块叫人心疼的碎花布围裙系在了腰里，手忙脚乱地开始为它和面。润生脱了鞋，像主人似的自在地上了炕，安然盘腿坐在炕头上，抱起了红梅的孩子，用手指头轻轻地点着娃娃的下巴，那个孩子就咧开小嘴儿，不住地对他笑。他也在笑，一颗心在胸膛里不安地跳动着。没过多一会儿，孩子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家伙的头搁在枕头上，然后拉过来条小被盖住，就用从炕上下来，转到灶火阁烙里帮红梅烧火。火烤得他额头上汗水淋漓，但是多半是因为他内心过分的紧张，红梅就在锅台旁边和面，离他这么近。他一边烧火，一边拼命地咽口水。他一路上已经反复地想好了他要对红梅说的话，可现在却感到如此难以开口啊。他把一块干柴塞到灶膛之后，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呐呐着说：“红梅，我想对你说句话。”红梅停止了和面，默默地看着他，显然是在等他说那句话。润生没敢抬头看红梅，用很大的力气鼓着劲儿说：“咱两个能不能一块儿过日子？”红梅呆呆地立在锅台旁边，低下了头。半天，红梅才小声地说：“我这个样子，咋能配得上你呢？”润生索性不烧火了，从灶火阁烙里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你一块儿过。”红梅仍然低着头，两条腿微微地抖着。“你不要凭一时的冲动，以后你会后悔的。”“不，我想了好多事了，我现在只要你的一句话，跟不跟我？你相信我，我不会亏待你和孩子的。你们家里的老人

会同意的。我说服他们了，只要你同意，我就有信心说服我父母亲。你同意不同意啊？红梅哭了。润生勇敢地走过去，伸出两条瘦胳膊，紧紧地抱住了她。红梅垂着两只沾满了面的手，脸依恋地伏在润生的胸前，哭得更伤心了。润生的眼睛里也含满了泪水，他紧紧地抱着红梅，自己却软得像一团棉花。你不要为难，润生，你要回去把老人说通，咱两个再说这件事儿。不管时间长短，我都等你。这件事儿你别担心，我这车也开不长久，说不定马上得回去劳动。要是这样，你一辈子还得跟上我受苦，劳动怕什么呢？咱们就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在农村过光景，只要你对我好，跟上你，就是去要饭，我也情愿嘞。只不过，你对我的娃娃也要好，这还要你说嘞？娃娃就是我的娃娃，咱结婚了。我就是这娃娃的爹呀！这天夜晚，润生就在红梅家里头留宿了。第二天，他像获得了新生一样的容光焕发，他感激的告别了他最亲爱的人，立刻返回原西去找父亲商量他的终身大事。田福堂眼下已经不在双水村。田志公调回县里头当了水电局长之后，正好有一个下属单位要修建十几孔窑洞，他就把这个工程让以前的老相识田福堂承包了。双水村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采取了机会主义态度，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县城里当上了包工头。润生在县城里找到田福堂的时候，田福堂正忙着招兵买马、铺排工程。田福堂以前虽然没有做过这种事儿，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了出色的包工头，不亚于走州过县的胡永洲之流。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田福堂不仅不再徒劳的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势的变化也并不可怕。只要人有本事，能踢能咬，现在这势势，胳膊腿儿更能伸展得开。这位过去指挥农业学大寨的帅才，眼下正指挥着一群他雇来的工匠，忙的是不可开交。虽然是咳嗽气喘，照样指手画脚，一点也不失当年的气魄和风度。可是田福堂万万没有想到，新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当他听说儿子要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结婚的时候，就像头上被敲了一闷棍，一刹那间几乎要晕过去了。天哪！他上辈子做了什么孽，碰上这么两个气死老人的儿女呢？女儿的婚事已经够他痛苦的了，现在儿子又来活活的把他往死了折腾。你他妈的，是不是跟上鬼了？什么人家咱挑不下，你为什么要找个寡妇嘞？咱们田家祖宗几代，什么时候出过你这号败家子儿啊？你修仙人嘞？早点把心死喽！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想把这丧门星娶回来。
田福堂先是劈头。

0: 带脑的就把儿子臭骂了一通。润生从小就惧怕父亲，一下子被田福堂虎啸一样的吼叫声震慑住了。不过他声音很低，但态度依然很坚定地辩解说：“我们这是爱情。”“
1: 狗屁！”
0: 田福堂吼叫了一声，便剧烈地咳嗽起来。润生眼睛里泪花子直打转，他没想到父亲用如此粗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神圣的感情。一刹那间，他在心里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某种仇恨。当天下午，痛苦万分的润生和气急败坏的田福堂一块回到了双水村。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父子俩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润生他妈身上。田福堂指望着他老婆能劝解儿子放弃这种荒唐的亲事，因为润生向来就听他妈的话，而润生又盼望着母亲能够理解自己，站在他这一边劝解父亲，帮助成全他自己的婚姻。可是润生他妈一听见这事儿，先是一鼻子哭得连话都说不成了。他实际上比他父亲还要坚决地反对这门亲事。他痛不欲生地絮叨说：“
2: 润燕的婚事是那么样子，你现在又要找上个二婚女人，还带着钱家的娃娃，
1: 还是地主成分。”
0: 田福堂在旁边添油加醋：“
1: 咱们里亲外妾里边连个中农成分也没，你却要把地主的后代引到咱家里来，田家的门风瞧你糟蹋完了。”
0: 绝望的润生丢下了哭泣的母亲和咆哮的父亲，一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了出来。他感到东拉河对面的妙平山和神仙山都在疯狂地旋转着，虽然天晴日丽，但是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不知不觉地竟走到了孙玉婷的家里。他知道玉婷叔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就想让玉婷叔给父亲做点工作，这可真是病急乱求医呀。孙玉婷正搁就在院子的磨盘上看报纸，她听完了润生的陈述之后，把报纸卷起来别在胸前仅有的那两个纽扣中间，脱了起那两只烂鞋，就和润生一块到田福堂家里去了。玉婷总算是念过几天书，又在太原钢厂当了几年工人，经见过世面，因此对这件事儿倒能理解。他赶到田福堂家里，像一位敢对圣上谏言的忠臣那样对书记夫妇说：“
1: 福堂哥，嫂子，你们要尊重润生这感情嘞。既然润生和那寡妇有了爱情，你们就要理解娃娃嘞。二婚女人又咋呀？当然了，农村对这事儿有说法，那是封建主义啊，你懂个屁呀，谁叫你来骚这个杨柳情啊？”
0: 田福堂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出言不恭地骂着。他讨厌玉婷到他们家里头来火上加油。孙玉婷立刻被田福堂骂得张口结舌，犯不上话来了。他再一次意识到田福堂已经不再把他孙玉婷当回事儿了。玉婷一看他自己说话等于放屁，啥事儿也不顶，就很知趣的脱了着鞋离开了福堂家。田福堂一家三口人同时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田润生在几天之内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

又瘦了几圈，袖筒和裤管里头伸出来的胳膊腿儿竟像麻杆一样的纤细。他再也不跟他姐夫去开汽车了，整天神神魔魔地爬上双水村周围的山梁，默默地淌眼泪。他思念远方的红梅，他痛恨自己的软弱，他在和他自己激烈地斗争着。在约定的时间里，李向前没有等到他七弟来跟车，他于是就一个人出车了。为了让润生的驾驶技术更熟练，他偷偷的常让润生单独上路。既然润生没来，他自己就得按时出车。这趟车是到桐城去拉货，途中要经过黄原，因此他中午前后才从原西出发。他准备在黄原父母那儿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下桐城。一个人开车真是枯燥乏味，如果润生在旁边坐着，他们还能说点什么？李向前和他七弟相处得十分融洽，两个人的性格也差不多，言谈处事都属于和平型的。润生也爱开车这一行，人看起来躲躲纳纳的，但心灵手勤，一摸就通，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材料。他们在一块的话题离不开汽车，只要是提起汽车，两个人就会兴致勃勃，说个没完没了。说起来也真叫人难过，李向前由于不能把一片痴情奉献给他的妻子，就将很大一部分感情倾注到了七弟的身上。他对润生是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百依百顺。两个人要是一块上路，倒好像他成了润生的徒弟。润生驾驶车，他坐在助手的位置上，把纸烟吸着了，小心翼翼地递到七弟的手里。到了一个地方，也是他抢着把两个人的饭买好。冬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让润生在暖被窝里睡着，自己爬起来给汽车加热水，并且先启动一次马达，两只手握着冰冻的铁摇把，好像把手上的皮肉都要粘下来。只要是和润生在一块儿，李向前受伤的心灵就有了某种慰藉。是啊，通过七弟使他感到在自己和妻子之间总还有一丝联系。他虽然不能和润叶生活在一起，但他惧怕他和润叶之间完全变成真空，润生成了他和润叶之间的一种微弱的导线。尽管没指望这导线把处于两端的导体接通，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从纯粹的心理安慰来说，润生对他也是重要的。润叶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在他的车上。李向前常常在心里头猜测，润叶有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一点呢？如果他想到了这件事情，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他凭直觉判断，润叶不会反对弟弟跟他学开车的。他常常在心里头想，无论你润叶怎样的反感我，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一如既往的爱着你。尽管你把我抛在了一边，但我永远不会改变热爱你的心意。我对你的等待是无望的，但是我还要等待下去，哪怕一直等到我了此残生。我是个粗笨人，可我明白，我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这样让你的一生也不能幸福。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却永远要自私下去，你是我的，不应该是别人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睡在旅途的客店里，李向前经常不断地在和润叶对话。这种对话没有应答之声，
他的话只能

0: 在自己的心灵中孤寂的回荡，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啊。自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之后，他就备受折磨。人们都说爱情是甜蜜的，可是看这个小伙子的爱情有多么的苦涩啊。爱情啊，有可能是天堂之光，也有可能是地狱之火，但是人又不能不去爱。是的，什么也别想阻止爱，不管这爱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爱往往是不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把自己也烧坏了。眼下，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头仍然乱纷纷地想着他自己和润叶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必定就苦恼万分，但是不想又不可能。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上。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1集。
1: 在元溪河边的草坡上，田润叶手里捏着一朵刚刚摘下的马兰花，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少安的突然结婚，李向前对他的没命追求，他二妈徐爱云和向前妈刘志英的轮番围困，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老将徐国强出马。如果少安没有结婚，不论有多少人进攻，他感情的阵地仍然会固若金汤。但是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腹背受敌，他现在对于这命运之战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一个普通人，小学教师，他是农民田福堂的女儿，目前正寄居在亲戚的门下。他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受完了高中教育，其实并没有认真的上多少课，除过政治学习材料，他也没有看过几本书。尽管他生活在我们的世纪，但思想仍然局限在狭小的世界里。他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诺拉。但这并不是说他就要答应和李向前结婚了，不，这不可能。他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房呢？ 田润叶坐在这河岸上，望着春日里东去的流水，忍不住又勾起往日的情思来。他想起去年的现在，是他和少安两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他当时的心是怎样蹦蹦的欢跳着。可是一年以后的今天，他一个人坐在这儿，胸膛里像装着一块冰。抬头远望，桃花依然红，柳丝照旧绿。低头看看，青草又发芽，水流还向东。但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同啊。他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

两行泪水再一次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此时没有人唱这支歌，但他听见了。可是他。

他的少安歌，却没有等一等他。他最后一次和少安分手之后，尽管少安在他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但他自己并没有死心，因为他理解少安的难处。尽管润叶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总算还在县城里待了几年。相对而言，他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义。可是少安哥和他不一样，少安哥一直生活在农村，家里光景也不好，因此看来没有勇气答应和他一块儿生活。当时润叶想，也许过一段时间，少安哥就会想通的。他知道少安哥心里头也是爱他的。再说，两个人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坚信少安哥最后一定会响应他爱情的呼唤的。因此，在村里的偷水事件发生之后，他借回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想再和少安哥好好的拉谈一次。上次本来是个好机会，但让他父亲无端端的冲散了。可当他又一次兴致勃勃的回到村里之后，才知道少安哥出了远门，到山西给他们兑换小麦粮种去了。他不知道少安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没有时间等，姑娘春节就要结婚呀。当头一棒，顿时打得田润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天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少安到山西不是去换粮种，而是看媳妇儿去了。在那一刹那间，他真想抛开一切，奋不顾身地返回双水村去找少安。让他把那个姑娘打发走，哪怕寻死上吊闹腾一番，也要让少安和他结婚。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很快就明白，不能这样，不能，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会这样做，何况他自己还是个教师。他一下子绝望了，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了却此生。但这也不能，他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他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可他要是死了，就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从那以后，他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像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十几天之后，他都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了。而在医院工作的二妈和向前妈，一个劲儿地催他到医院查看得了什么病。眼看要到旧历8月15了，往年他都像村里其他在门外工作的人一样，必定在8月13返回双水村，以便参加14日的那个传统的打枣节。可是今年不能回去了，那个可爱的村庄，那红火的打枣节，现在对他来说再不能引起一丝的热望了，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一切也蒙上了一层灰土。再说，听说那个山西姑娘仍然还待在少安家里。哎呀，狠心的少安，幸运的山西姑娘，你们一定在情意绵绵，要去参加热闹的打枣节去了。山西姑娘，你将在全村人面前露脸，让大家看你，羡慕。你一定会幸福的，两眼闪闪发光，脸像枣霞一样的闪耀着光彩。想着这一切，润叶泪如泉涌。

0: 他最近已经很少再回二妈家，通常都一个人待在学校他自己的宿舍里。除过上课和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其余的时间他一概闭门不出，关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流泪、叹息、自言自语。有些话对少安说，有些话对那个山西姑娘说，有些话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就这样一天天的从秋天熬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熬到了春天。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阳光灿烂、桃红柳绿的好时光，可他在自己阴暗的房子里，却突然记起了去年这个时候，他和少安一同在元溪河畔的情景。他于是忍不住想再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这是一次怀旧而伤感的出游，也是对那已被埋葬了的爱情梦想的祭奠。于是他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学校，来到了这个地方。现在他手里拿着那朵鲜艳的马兰花，已经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了。手里头的这朵花正是从去年那丛马兰草中摘下来的，那个时候他手里也拿着这样一朵花，正害羞地望着坐在旁边抽烟的少安哥。他现在忍不住又扭过脸看了一眼去年少安坐过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有空荡荡的一片枯草。润叶在元溪河畔一直坐了一个上午，腿都有点发麻了，这才站起来慢慢地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又回过头来，怀着无限的感情，向河岸上的那个草坡投过去最后的一瞥。别了，我的青草坡，我的马兰花，我撒过欢乐和伤心泪水的地方，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有一天我要远走他乡，但愿我还能在梦里再回到这儿来。
1: 田润叶从元溪河畔回到学校之后，很快又进了自己的宿舍。他躺在宿舍的床铺上，很快地想到，明天就是清明节，殷勤的向前一家人又会来缠磨他，让他去他们家吃饭。
0: 少安没有结婚之前，尽管润叶反感这种约请，但也是抱着吃顿饭又能怎么样的态度，勉强地去了。这主要也是为了他二妈一家人的脸面。可是现在他绝对再也不能去向前家吃饭了。可要是这家人死缠硬磨，他二妈又从旁劝说，他到时又可能没有勇气和这一群县上的头面人物破开脸皮，让他们当场下不了台。
1: 怎么办？他从床上爬起来，一个人靠在炕栏石上，牙咬着嘴唇，烦乱地抠着手指头。他突然想起他在黄原地区文化馆工作的同学杜丽丽。丽丽和他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好得像亲姐妹一样。丽丽她爸原来是元溪县的文化馆长，去年小霞和少平去黄原讲故事，就是他爸带着的。杜叔叔去年秋后调到了地区文化局，当了副局长。丽丽也从县文化馆调到了地区文化馆。听说

0: 现在丽丽正在编还原文艺的小报。丽丽爱好点文学，但也和润叶一样不会写什么，听说主要是搞寄发和校对。润叶还听人说，丽丽已经寻下了男朋友，在地区团委当干部。润叶想，这几天反正他也没课，干脆请上几天假到黄原丽丽那儿去一趟，散一散心。同时他也很想把他的不幸告诉这位好朋友，这样他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这个不幸只能给丽丽说，因为丽丽了解他，也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于是就草草率率地收拾起一个出门的提包，准备第二天动身。当天在学校吃完晚饭后，他回到二妈家，告诉二妈说他在黄原的同学杜丽丽生病住院，写信让他一定赶清明节去一趟，因此他明天要去黄原。他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明天一大早起身，这样清明节他就可以不必待在县城，成为向前和二妈两家人缠磨的对象。
1: 这个脱身之计还不错。好，明天一早就去黄原。
0: 本来他应该事先给丽丽写上封信，告诉丽丽他要来，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润叶撒完这个谎之后，他二妈遗憾地说，
1: 你看，你刘阿姨昨天就给我安顿，让你明天一定到她家里去吃饭。以后再说吧，你知道我和丽丽的关系，现在丽丽得病住了院，我要是不去看一下，就太不近人情了。
0: 他二妈也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第二天一打早，田润叶就提了一个小提包，买了一张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动身到他的同学杜丽丽那儿去了。当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起来，车窗外辽阔的山野里火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杏花从眼前扑过的时候，田润叶顿时觉得呼吸舒畅了一些。他想，
1: 要是我此去再不回原溪来，那该多好啊。
0: 他原来一直深深地依恋着故土，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外地待上个三年五载的，但是现在他很愿意离开故乡，离开原溪县城，到外地去，不再回来。汽车下午两点才到黄原城。他出了汽车站，提着那个小提包，一路打问着，终于来到了二道街上的地区文化馆。杜丽丽正准备到男朋友家里去过节，但一看老朋友来了，高兴地叫着说，
2: 你咋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咋，给学校办事吗？
1: 润叶对他说，我没什么公事，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啊。
2: 我也想你想得要命，我还梦见过你好几次呢，而且在梦里头，哼，不光咱们两个人，
1: 还有谁呢？
2: 嗨，还有你。

0: 丽丽不到男朋友家吃饭去了，开始忙着自己动手做饭。润叶也想上手，但被丽丽拦住了。你现在成了客人了，不像咱们原来在源溪县的时候了。在源溪县的时候，他两个经常一块儿坐着吃饭，有时候在小学润叶的宿舍里，有的时候在县文化馆丽丽的宿舍里。两个好朋友吃完饭，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才来了。丽丽赶忙介绍润叶和他的惠良认识。润叶一搭眼就知道丽丽挑了个称心的女婿。惠良人模样英俊不说，还一副的诚实相，看来是个很可靠的人。丽丽问她的男朋友，你咋才来呀？我一直在家里头等你呢。丽丽笑了说，润叶来了，我就没去你那儿。惠良马上对润叶说，丽丽常说起你，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我已经很熟悉你了，不知道你来，否则咱们该一块儿到我家去吃饭。润叶对惠良说，丽丽也常在信上说你的情况。他们正随便的聊着，武惠良却突然变了脸色说，你们知道不，今天天安门出事儿了。我刚听完联播节目，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公安局都出动了，看样子抓了许多的人。其实这再明白不过了，我刚才还和几个同学议论，这正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的镇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像咱们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人民都成了反革命，可真正的反革命却在那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在人民的头顶上舞枪弄棒。武惠良激动地说着，手在空中挥着，和刚才沉稳的模样判若两人。
1: 这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润叶和杜丽丽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听着武惠良激动的议论，润叶早已经把自己的不幸搁在了一边。他们三个立刻开始议论起眼前国家的不幸状况来。他们正当年轻之时，一个个热血沸腾，一会儿就甚至指名道姓地骂起了江青。正在他们愤怒地议论的时候，门里突然进来了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这个人三十多岁，脸色黝黑，穿一身邋遢的衣服，头发凌乱地飘散在额头。他进门以后先打量了一眼润叶。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管的贾老师。哦，贾冰。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下期节目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黄花城水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西水峪村，当年为了建设西水峪水库，有三段建在沟壑内的长城被水淹没了，因此就成了水长城。接下来跟着主播漫游黄花城水长城。
2: 说到北京，其实大家首先想到的除了天安门外呢，就是长城啊。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很多人第一次去北京爬长城都是去的八达岭长城。相比之下呢，黄花城水长城呢可能听说过的人就没那么多了。水长城顾名思义就是埋在水里面的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呢，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西水峪村。那当年为了建设西水峪水库有三段建在沟壑内的长城被水淹没了，因此呢就成为了水长城啊。说实话还挺奇特的，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4A 级景区，也是北京唯一一处长城与水相连的长城。那景区呢是距北京市区70公里，怀柔城区35公里。去水长城玩呢，坐公交车可以从东直门枢纽大厅乘坐916到怀柔汽车总站，那下车后向西步行150米，过马路换乘怀柔水长城。那周末呢也可以坐东直门专线车，但是呢说实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自驾啊。当年呢可是坐了7-8个小时的公车，那人很多很挤很不舒服。当然了，如果想玩得更舒服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天订附近的民宿，那休息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再玩个痛快。那大江之前去的时候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农家乐，那据说现在还建了那种带院子的小别墅轰趴馆，质量就更高了。水长城的门票大概是60块钱，学生票之类的话就是半价。那听说呢也有人从西边的野路绕进去不用门票，但是说实话人生地不熟，走野路还是挺危险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省这点门票钱，安全第一。从东门一进去呢就是水库大坝，那从门口老远就能够听到哗哗的水流声不绝于耳。那这里原来是西水峪关因为关口处在怀九河上游黄花城西侧山谷中，那谷中流水自西向东，所以叫做西水峪关。那附近的村子呢也是跟着叫做西水峪村。这里是明代蓟镇居庸关的最东端，那当年是为了防御外敌而修建的很可惜这段长城的关口在1974年修建西水峪水库的时候已经拆除了。那据说原关口建有正城一道、水门一孔、保城一座、城铺一间、过门一孔、挡马墙一道。正城其实就是主长城之源，水门呢就是水关，过门呢就是通车马的汉关。因为在河口设关隘，既不能阻流又需要通行守御，所以呢只得设置水汉两关。水关可以行水，人马不可以入，汉关则是通重骑或双骑以出师，闭关呢则可守御。另外因为此地的正城在西北山梁上还有一道长城防线形成重边两原之间的河流也是防御设施的一部分，加上在山口河口处驻关，从古代意义上来讲呢，水长城也是名副其实的。虽然关口被拆除，但是两侧山梁上的长城保存完好，我们还是可以一睹明长城的风貌。那说完了长城，我们再来说一说水库大坝。大坝的主体是由5个孔组成，代表五行。水帘长廊位于大坝底部，大概有50米。廊道弯曲，冬暖夏凉，长廊共有12个洞，代表1年12个月寓意和说法很多，想解释为12星座12生肖其实也是可以的。夏季多雨的天气，水位上涨，水从大坝的5个孔中涌出，落入下面的池中，那形成了高低落差20余米壮观的人工瀑布。那走到瀑布后面的廊道呢，还可以欣赏水帘洞。冬天大坝的水柱都冻住了，白茫茫的一片，也是非常的壮观可惜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是夏天没有能够欣赏到这一奇景。

0: 沿着水坝边上的城墙慢慢爬呢，可以悠闲地欣赏水坝的风景。那夏天附近的植被茂密，一片郁郁葱葱。山顶的城楼呢，称之为东流石楼啊，石楼地处西水峪关东侧。据说在修筑长城的时候，经常有流石滚落，那当地的百姓呢，就把它称作为东流石楼。那这里是景区的群峰之首，在楼顶远眺呢，整个景区的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游览完东流石楼之后，下山的选择就比上山要丰富多了，可以乘坐快艇走水路继续游览，那也可以划小船去湖心的小岛游玩。岛上呢有很多的小吃摊，那爬了这么久的山呢啊，来一个贴饼子或者是焖小鱼，岂不美哉。再往前走呢，好像就是明代板栗园。那很早之前，其实怀柔就是以板栗闻名。清代约下旧文考中记载，栗子以怀柔产者为佳啊。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呢，怀柔处在燕山山脉啊，从地理位置、海拔高度、降水量、温度等条件上呢，都十分适合板栗生长。而且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土壤中富含锰、硼等板栗生长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所以怀柔的板栗个头不大，但是呢却个个风味十足，又糯又甜，让人想一个接一个的停不下来。去板栗园玩最佳的季节呢是秋季，那整个板栗园都是金黄色的，非常好看。而且九月十月板栗其实也差不多成熟了，可以大饱口福。那当时因为我们去的是六月，正好是板栗花开的季节，所有的村落、山川、河流好像都淹没在了一片黄花花海中啊，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看着无边无际的板栗花海啊，说实话，当时大江真的满脑子都是什么板栗烧鸡啊、栗子饭呀、板栗烧排骨啊等等等等，当然也少不了最经典的糖炒板栗。说到这呢，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奇怪啊，按理说古代的边境容易有敌人的骚扰侵略，引起纷争，那长城边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的板栗林呢？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嘉靖45年，也就是1566年，兵部呢建议边关径山一带栽种树木以固藩篱。这一年呢，刘道命军是在黄花渤海一带植栗等树63000余株啊，并在奏折中列举了植树的诸多好处，其中包括三载成林、鲁人犯不能齐居、遇敌不逃、汉之不动、集天数万甲兵、叶落可以攻窜啊，果实足以充饥、骑士壮于10万师、奇险寓于山川丘陵等等。明王朝在长城脚下造栗林，既可以补充粮食，又可以保国防之需啊，一举两得。整个景区的最西端呢，也就是游览的最后一站黑龙潭，四面环山，水清潭澈，有山泉水不断流入潭中。夏日呢，外面酷暑难熬，潭内却是清爽宜人，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有诗云：瀑落檐下一小渊，千古溪流俱为潭，水尽波平彻见底，坐岸小酌尽已欢。纳兰性德到此曾赋词一首：忆秦娥龙潭口，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龙潭口呢，就是指这个黑龙潭。那传说黑龙潭其实原来是白龙所居，所以呢以前叫做白龙潭。一开始住在这里的白龙呢，还算是好好工作，每逢天旱，百姓提供供果磕头一拜，就能够喜降甘露。后来白龙呢是越来越膨胀，那普通的贡品已经满足不了他了，居然想吃童男童女，甚至呢到附近的村中抢小孩，那老百姓都是痛不欲生。其他地方的另一条黑龙听说了，那为了维护正义就来和白龙决斗，那在百姓的协同下，终于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击败白龙，那从此这一带呢就是风调雨顺。大家为了感谢黑龙，所以就让这里改名为黑龙潭。黑龙潭北侧山腰上建的小庙呢，其实就是供奉黑龙王的地方。那最近黄花城水长城呢也是逐渐恢复对外开放了，但是西门区西长城还有一些项目暂时是不开放的，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景区官网的公告。门票呢也是需要实名制，提前在网上预约，大家想去玩的话一定得注意了。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泉州是福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景，同时也有着许多人文胜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那么泉州的著名景点有哪些呢？
3: 泉州这座不大的城市里呢，拥有945处文化保护单位。2021年7月25日，整座城市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的历史之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开始。宋元时期呢，泉州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六世纪的南朝，泉州就已经是中国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呢，还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走在泉州的街头，你会觉得这是一座烟火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路上呢，有很多庙宇古建筑。泉州的市花呢是刺桐花，泉州的旧城呢也叫做刺桐城，因为古时候泉州市内生长着许多绿叶红花的刺桐而得名。火红的刺桐花花瓣刚长出来的时候呢，一端是弯弯的、尖尖的，就像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的红砖飞檐，屋檐一角向上翘起，像飞鸟一样。同时，红砖屋檐和刺桐花瓣一样红红火火，有一种古老厚重与轻盈向上的碰撞与平衡，很有意思。这座城市呢，还有满满的生活气息。城市不大，遍地各路老字号、小吃店，就给人一种生活在老家的感觉。如果你对建筑和传统民俗感兴趣，一定要找机会来看一看。在这座三五步就是一处古厝的城市里，自然有一些名声在外的建筑，比如说开元寺，它位于泉州鲤城区很有名的一条街西街上。1960年，董必武来到这里，留下东西双古塔，南北一条街，说的呢就是西街和开元寺的双塔。开元寺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占地呢有78000平方米。寺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塔，8角5层楼阁式的石塔，东边的呢叫做镇国塔。1997年的时候入选中国四大名塔的邮票，可以称得上是石塔之王。西边的呢叫仁寿塔，最早开始是七级的木塔，但前后经过损坏和重修了很多次，将木结构转变成为了砖结构，后来呢又变成了石头的结构。它比东塔早10年建成，通往仁寿塔的路上呢还有很多的樱花树，春天的时候还可以来这里看樱花。开元寺的双塔是中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塔身的浮雕非常的精美，经历了万历年间泉州8级地震以及多次台风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大江和你分享一个非常不错的拍摄东塔的机位，在象峰巷，大象的象，山峰的峰，小象的象，从这里拍开元寺东塔，让你收获一个非常独特很有烟火气息的角度。开元寺所在的西街呢，同样是一处遍地古厝和古色古香的木楼群，简直呢就是一个建筑博物馆。作为泉州最早开发的街道和区域，西街自唐代起已经列屋成街，就是一座一座屋子平排建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街区，至今呢已经超过1300年。泉州也以西街为起点，逐渐向外开拓发展。如今的西街游客聚集，到处呢都是特色小吃，热闹非凡。沙茶面、面线糊一定要试一试，几十块钱的龙虾沙茶面带来的满足感可以让人快乐一整天。还有很多种类的海鲜可以选择加到面中，再加一勺香菜，太鲜了。吃完正餐来碗甜品，石花糕呢是闽南的特色。石花糕是由石花草熬制的，具有降火解暑去热的功效。以前石花糕的水呢一般是井水，现在呢一般用冰冻的水，是闽南人的消暑神器。因为石花糕本身无味，所以生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要用蜜水，这样呢才有甜味。还有红豆、芋圆、仙草、芋泥可以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碗清清亮亮的四果汤。闽南的土笋冻呢也是大江的最爱，晶莹剔透，鲜嫩脆滑，蘸着蒜

0: 泥酱油汁一口一个，太满足了，千万不要被它的样子吓着，吃就对了。大家呢还想推荐一个小吃，对于游客们来说呢，它虽然没有面线糊、沙茶面、兔笋冻有名，但是呢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泉州市泉港区的一道特色风味小吃，叫做泉港福果。它的原料呢是新鲜的海蛎、瘦肉、米粒、包菜、胡萝卜、姜泥、蒜泥和当地的地瓜粉，吃起来呢外面的皮薄而酥脆，里面的口感是劲弹不粘。刚炸出来的福果呢，你用筷子将它戳开，就能够看到里面香喷喷的海蛎和鲜嫩的瘦肉，一定一定要趁热吃，吃的时候呢沾一点酱醋啊，一口下去就知道什么叫做唇齿留香。在西街吃完美食，如果凑巧路过，可以看看西街尽头的白色钟楼，很多到泉州的朋友呢都会拍张照片，是个有些头重脚轻的西式建筑，立在马路中间，除了有时钟还有红楼灯，到了晚上呢还有装饰灯会亮起，实用性还挺强的。其实单从建筑角度，大家并不觉得它有多好看，但是它的独特之处呢是纯白色的西式建筑体高高的立在那么多古朴红砖的中式老房子中，倒是显得别具一格。泉州呢还有一条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位于鲤城区的图门街，这条路上呢有香火很旺的武庙、关岳庙，几步开外呢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的清净寺，还有规模宏大及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建筑形成于一体的孔庙古建筑群辅文庙，风格极为不同的建筑在一条街里的并存，真的是穿越时空般的存在。泉州还有很吸引我的一点呢，就是离老城区再远一点就有大海，谁会不喜欢一座靠近大海的城市呢？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城市的海边不止碧海蓝天，还有别的城市没有的风土人情，比如说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的一个小渔村寻浦村。寻浦村距离泉州市区大概10公里左右，这里居住着古时阿拉伯人的后裔，虽然经历了与当地汉族通婚，但是呢中亚遗风尚存。比如说生活在寻浦的女人们都戴着很特别的头饰，她们会把头发都盘起来，然后在头上插一圈的鲜花，这个头饰呢有个名字叫做簪花围。她们呢还会在盘在脑后的发髻里插一根象牙筷子作为发簪，戴着丁香耳坠，穿大巨衫宽脚裤，别具风情。据说呢这些都是宋代以来从中亚流传过来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寻浦是这个起点的重要港口。寻浦女头上的装饰非常的繁复，但是脚下却大多是蹬一双人字拖，因为她们呢就是朴实地道的渔家女，每天清晨下淤泥滩里敲海蛎。据说爱美的她们呢把长长的头发盘在脑后，也是为了防止头发沾到淤泥。除了美丽的寻浦女和簪花围，寻浦村呢还有一种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叫做柯壳厝。闽南语中厝就是房屋的意思，壳呢就是海蛎，也就是说这种房子是用海蛎的壳建造的，当地人捡海蛎的壳拌海泥造房子屋，建起一座座柯壳厝，是东南沿海非常有特色的背式古民居，建筑的巧妙与精湛是东南沿海甚至内地都绝无仅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如果你到了寻浦村，一定要深入村庄小巷去找一找。离寻浦村驾车40分钟左右的晋江吴林传统村落同样呢让人惊艳，这个占地66000平方米、历史超过600年的村落里住，完全就是一个原生态村落式建筑博物馆。吴林村落形成于明洪武年间，金末吴林开始有人旅居海外，随后陆续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的洋楼，村庄规模呢也逐渐扩大，建筑风格也已逐步的多元化。现如今村里居住的人口不多，大概500来户，但是海外侨胞却有1.5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侨乡。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这里建筑风格多样，但是大多数建筑依然是闽南地区非常有辨识度的红砖房，风格独特。尤其喜欢灯火初上时分的吴林，天空还有微光，吴林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灯火阑珊间难分古今，模糊时空就像穿行在梦境里一般。
1: 徒步旅行，从上海的繁华启程，穿越桐庐的秀美。

0: 直至云南的瑰丽，这是一场从入门到进阶的精彩之旅。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旅行，从入门到进阶，探索未知，发现美好。
1: 大江有一段时间呢，对徒步旅行非常的痴迷，但是迟迟没有行动。直到大江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人类历史上徒步环球旅行的第一人，祖籍上海的潘德明的故事。1930年的夏季，潘德明为了雪东亚病夫之耻，带着以谋世界上之荣光的信念，随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从上海出发去国外旅游。步行团一行八人，但因为各种原因，到达越南钦化时只剩下潘德明一人。潘德明决定一个人去环游世界，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或骑车或步行，途经柬埔寨、暹罗啊，也就是如今的泰国，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历尽艰险，先后到达印度、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英、法、意、美、古巴、新西兰、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历时7年，于1937年7月返回上海。七年的环球之行，其中的艰难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潘德明也得到了周游世界的巨大收获。他饱览了沿途各国的美景，领略到不同民族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化，还获得了许多国家名人政要的礼遇。在他一直随身带着的名人留愿集中留下文墨的名人，有印度圣雄甘地、诗人泰戈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土耳其之父凯莫尔、新加坡巨商胡文虎，还有英国首相、希腊首相、法国总统、瑞士总统、挪威国王、保加利亚国王、澳大利亚总理等人。此外呢，他还在法国会见了驻法大使顾维钧和当时在法国养病的张学良。当他告知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称呼雪耻后，张学良更是在留墨集中写下了壮游二字。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环绕地球一周的是16世纪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的船队，但用双脚和自行车完成这一壮举的世界第一人则是这位传奇的潘德明。尽管出发创造不凡，这是潘德明的故事留给大江最深的印象。正是因为他的故事重燃了大江很久以来想要去徒步、去挑战自己、去拥抱自然的热情。大江之前呢，一直都很想去云南雨崩徒步，看了很多人分享的沿途美景，也刷到过很多人筋疲力尽半路大哭的视频，所以为了去雨崩徒步，我也提前做了一些准备。除了保持平时的健身习惯之外呢，我挑了两条线路提前预习一下、适应一下。首先就是入门准备级别的，不出上海就可以去的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作为上海最高的山，虽然佘山的垂直高度只有100米，但是因为出行方便，作为入门准备还是挺好的。西佘山、东佘山都走一趟，全程下来呢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沿路呢都是石梯和石板路，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好。或者是想再稍微进阶一点点，也可以去杭州的北高峰 ,313.7 米的海拔，稍微增加一点难度，让你逐步的适应。其次呢，大江还很推荐一条同样离上海比较近，位于桐庐的马岭古道。桐庐位于浙江省的西北部，是分水江和富春江交汇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部遍布狭小的河谷平原，丘陵错落分布，形成了如诗如画独特的美景。桐庐县呢，始建于公元225年，素有钟灵毓秀之地、潇洒文明之邦的美誉。因为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不仅入选了国际花园城市，还是中国长寿之乡。桐庐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潇洒桐庐啊，据说是北宋时期著名诗人范仲淹路过山明水美的桐庐，心情大好，一连写下了十首五言绝句，也就是后人熟知的潇洒桐庐郡十咏。那大江呢，也是最喜欢这一首啊，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云雾飘渺间，苍翠的山峦若隐若现，看着眼前的幽深美景，仿佛所有的心事都不见了，思绪呢也好像顺着白云飘散到了天边。如果把这十首诗看成是旅游攻略，那么游记达人范仲淹的心里，千年前的桐庐郡一定是他五星推荐的旅游打卡地。这条徒步路线位于桐庐的马岭古道，长度比较长，从不同的入口和起点开始，大概是十多公里到二十公里不等。但这条路线呢非常有意思，它是一条青石板铺筑的古道，宽度呢在 1.2 米左右，对面有行人来的时候或许呢还要侧身通过。而这里曾是历史上的交通要塞，但如今却鲜少有人。这条线路穿过村

庄穿过草丛和树林，可能要走很久都不会遇到人，要准备好足够的水和能量棒。如果是独自徒步的话呢，非常的安静，很需要你能耐得住寂寞。那在大疆做好了这样的预习并做足攻略之后呢，就去了云南雨崩。去雨崩的一路上可以说是山高路远，非常的辗转和波折。从香格里拉到达德清县，再前往飞来寺，再从飞来寺前往西当村，最后乘坐越野车前往上雨崩村或者下雨崩村。上下雨崩之间的步行路程差不多是20分钟，因为不同的徒步路线的起点分布不同，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想走的路线或者是想住的民宿、酒店来选择住在上雨崩还是下雨崩。雨崩的徒步路线呢，主要有神瀑线、冰湖线和神湖线，难度呢也是依次提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尼龙线、虫草线等等选择。大家呢走了前面的两条路线，也就是神瀑和冰湖路线。先说说神瀑路线吧，这条路呢大概13公里，全部都是石板路，几乎呢没有什么难度，全程唯一有一点点难受的是最后五分之一左右的路程，需要爬一段长的阶梯抵达神瀑啊，给自己鼓鼓劲儿呢是可以完全完成的程度。但如果你也和大江一样预习了佘山森林公园和马岭古道路线的话呢，就不会太吃力。冰湖路线的话呢会比较泥泞，如果运气不好遇上下雨天的话呢，路上全部都是泥巴和动物粪便，但是好在沿途的风景还是非常美的，尤其是在穿过一片原始森林之后，漫步在森林里真的好像是身处在童话世界，远处呢是望不到头的森林雪山，仿佛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离我们远去。这一路上雪山、溪水、草原、树林、山坡、冰湖途经的景致变化非常的多，当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拥抱，大口呼吸清冷的空气时呢，就感觉自己忘记了脚下的泥泞，忘记自己酸胀的双腿，最终完成挑战的感觉呢还是非常畅快的。这条路线的爬升呢大概有600多米，不过呢比较平缓和平均，全程 14.5 公里，大概7个小时左右能够走完。至于神湖路线为什么暂时没有去呢，首先是因为最高海拔呢有4470米，爬升1300米左右，有高反的人是一定要慎重的。行程刚一开始呢就一直在爬升啊，根据前人的经验，这条路大概要走12个多小时甚至更多，因为很少有人走这个路线，所以呢如果是没有丰富徒步经验的人呢，一定要找向导来带路。而且那几天天气真的非常的不好，神湖路线呢又有很多的陡坡，上下坡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滑，比较危险，所以呢暂时把挑战留到下一次吧。在这里呢其实也有几个提醒，去雨崩徒步一定要避开节假日和雨季，这些因素呢都会大大的降低体验。十月份之后的干季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当然像今年这样的雨季延后的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毕竟呢是在野外，很多时候呢都是靠天吃饭，天气特别差的时候呢，还是不要贸然前往太有挑战性的路线，毕竟安全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很多人会问，徒步那么累，为什么还要背着包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受罪呢？其实因为有些风景只有徒步才能看到，一些美丽的山河呢，唯有双脚可以去丈量，毕竟很多时候真正需要旅行的其实是我们的心境。此心安住是吾乡，此心静处即是远方。如果很久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工作的地方，心里总还是会向往着远方，旅行依旧是现在生活中除了书本、音乐、电影之外的一剂心灵良方，换换脑子，换换心情。当年徒步环球旅行的潘德明，为了洗刷东亚病夫的名号，毅然选择出发。而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更是需要出发的勇气，去拥抱自然，去发现自我，尽量出发，去创造不凡。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呢，就一起出发，去徒步吧，也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回来。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亲爱的听友们，现在是地球

0: 环游记时间，跟随我们的脚步，打开异域美景，领略各国风情。跟随本期的看世界小环节，来一场行走全世界的奇妙之旅。从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非洲的黑奴贸易，美洲的种植园经济，再到今天来自亚洲各国的服装制造，棉花这株纤细柔软的植物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棉花。
1: 棉花是一种种子长毛的植物，植株是灌木，一般1到2米高，在热带地区可以长到6米，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喜欢阳光充沛温暖干燥的环境，生长期的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耐碱耐旱，在世界上很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长势喜人。花朵一般是乳白色，凋谢后会留下绿色小果子，也叫棉铃。棉铃里的种子叫棉子，为了帮助种子传播，棉子上的绒毛会把棉铃撑爆裂开，就是我们看到的棉花。这种蓬松白色纤维适合制作纱线，纺织的棉布不但防晒还能保暖，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纤维。今天全球有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种植棉花，相当于德国国土面积。生物学家认为，棉花在地球上存在了1-2千万年，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基因不同的4个品种，包括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这4大天王又演化出了成百上千个品种，其中只有少数几种主导了棉花商业生产。今天世界上90%用于商业生产的棉花是来自墨西哥的陆地棉。对于棉花来说，绒毛越长，品质越上乘。世界各地种植的棉花大部分纤维长度都是25至35毫米，一般把纤维长度超过31.8毫米的棉花叫做长绒棉，制成的棉布更柔软更保暖，在埃及、苏丹、中国新疆等地区种植。其中埃及所产棉花的95%以上是长绒棉，在世界长绒棉总量中独占40%，还有一半是纤维长度超过34.8毫米的超长绒棉。埃及棉成为高品质棉花的代名词，一上市就被各大奢侈品牌抢光。大约在5000年前的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棉花可以纺布。人类使用棉花的最早证据在今天巴基斯坦被发现。此后在世界上很多古老文明中，人们都把棉花作为主要织布纤维，广泛种植在印度、墨西哥、秘鲁和非洲很多地区。西汉时期，棉花就从印度传入中国，直到元朝才算取代丝绸和苎麻，成为中国人服装的主要纤维。关于棉花的记载写在印度吠陀经文中，写在伊拉克的泥板文上。中国有棉纺织女神黄道婆的传说，北美洲和西非地区都有会织布的蜘蛛女神传说。在这些古老的棉花种植国，棉花很少单一种植，都是和粮食作物轮种。棉纺织也是家庭作坊式，就是那种你耕田来我织布的生活图景。棉织品还成为金融工具，在很多地区成为货币，在中国古代还可以用来交纳赋税。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棉纺织品就已经卖到了埃及、土耳其，成为世界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今天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一度成为世界级的棉纺织中心。梵语中的棉花进入希伯来语、波斯语等各种世界各地语言。欧洲凉爽湿润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生长，当亚非拉各国棉花种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欧洲人还没见过棉花。古代欧洲人一直以为棉花是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还要弯腰喝水。在德语中，棉花就是树羊毛的字面意思。13世纪旅行博主马可波罗看到印度棉布都觉得这是仙女的杰作。后来棉花跟着阿拉伯人做生意的足迹来到欧洲，今天英语、法语中的棉花都是来源于阿拉伯语。

0: 西班牙南部很多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上出现了早期棉纺织业，12世纪的威尼斯成为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1764年，一个英国纺织工人发明了一种可以把织布效率提高八倍的纺织机，以他的小女儿珍妮命名，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幕。18世纪中后期，随着纺纱机不断改进，并在西欧的普及应用，一名欧洲妇女纺出的纱线达到一名印度妇女的300倍。1797年，英国就出现了900多间棉纺织厂，英国曼彻斯特被叫做棉都，利物浦港口成为全世界棉纺织业的枢纽。英国棉纺织物越来越便宜，63%的产品开始向全世界输出，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了亚非拉所有竞争对手。很多印度传统纺织工人为此死于饥荒。同时，在英国暗无天日的纺织工厂里，棉花这种温暖的植物让无数女工和童工被资本家疯狂剥削。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棉花就没有资本主义。当世界各地的棉花无法满足英国的24小时运转工业机器的时候，资本家们在新印度群岛、巴西、美国南部开辟出了更多的棉花种植园。美国南部的种植园撼动了整个棉花市场，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成为世界产量最高的棉田。这些种植园都是单一种植棉花，依靠对于采棉工人的劳动剥削降低成本。无数非洲劳工被带上镣铐，装进船舱，在今天海地太子港被拍卖，送进各大棉花种植园终日劳作。棉花种植和奴隶贸易紧紧捆绑在一起，很多成功的棉花商人都是恶毒的奴隶贩子。美国因蓄奴存废引发的南北战争时期，很多英国棉花商人给南方蓄奴州提供军火，棉花成为沾满鲜血的农产品。1815至1860年，美国出口的一半产品是棉花。美国经济的上升，一半建立在棉花上，一半建立在黑奴的鸡背上。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机械化收割重塑了棉花种植，已经在世界大部分国家推广使用。今天，印度、中国、美国、巴西和巴基斯坦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国。五国年产量之和约占世界棉花产量的 77.4%， 其中中国大部分生产的棉花都做内销用，美国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因为低廉的人工成本，世界棉纺织工业重新向亚洲转移，上海工业最初从棉纺织业起家，棉花一度被上海市民选为市花。今天，中国工厂拥有世界一半的纺纱机。从1999年开始，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棉纺织品出口国。工人们辛苦劳作，这一双双棉袜子、一件件 T 恤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2019年，中国嫦娥4号探测器甚至在月球上都种上了棉花。从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非洲的黑奴贸易、美洲的种植园经济，再到今天柬埔寨的服装吊牌，棉花这株纤细柔软的植物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波澜壮阔的几百年，雄心勃勃的资本家、权倾朝野的政客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棉花帝国。它让很多人获得了财富，一夜暴富，也让无数人受尽磨难，成为牺牲品。今天，全球有1.1亿个家庭参与棉花种植，棉花产品凝结着无数人的辛苦劳作来到我们身边。希望少一些欺骗、虚伪、冷酷无情，让棉花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温暖舒适，更是公平正义。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5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岩石平日里像个硬汉，但在地表10至20公里以下的地球深处，高压和高温环境拷打下，就会变得没有阳刚之气，出现像面条一样的弯曲。这种岩层的弯曲现象叫做褶皱。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关于褶皱的事。
1: 岩石平日里像个硬汉，但在地表10到20公里以下的地球深处，高压和高温环境拷打下，就会变得不太阳刚，出现像面条一样的弯曲。这种岩层的弯曲现象叫做褶皱。大部分褶皱都是在构造运动中岩层水平挤压形成，也有因为冰川、滑坡等外力作用打造。有些褶皱范围很小，可以出现在一些变质岩上，比如大理石上的花纹。有些褶皱很大，可以长达100公里。美国犹他州圆顶礁国家公园拥有一条160公里长的水波褶皱。在世界上构造运动最激烈的地区，板块挤压碰撞就会在交界处隆起，形成褶皱山脉。今天褶皱山脉基本上控制了世界中大型地貌的基本盘。众多山脉界顶流，例如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等，都是褶皱山脉。褶皱类型很多，当所有岩层都朝同一个方向弯曲，像台阶一样的，叫做单斜褶皱。还有被挤出尖角的 V 型褶皱，在希腊克里克岛上的一处褶皱现在还是一个景点。有些褶皱玩得有点过火，还会来个翻身倒转，叫倒转褶皱，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常见。还有像肥肠一样卷曲的肠状褶皱，在阿尔卑斯山、中国昆仑山等构造运动活跃的地方，还会出现褶皱拼盘、复杂的组合褶皱带。在众多褶皱中，背斜和向斜是两种最常见的类型。背斜是隆起的拱形结构，向斜是低洼或者低谷。背斜和向斜经常同时，一般褶皱表面已经被风化侵蚀，很难看到完美的教科书式的向斜或者背斜。因此地质学家一般用新老岩层来判断，中间老两边新是背斜，中间新两边老是向斜。很多情况下，背斜顶部有很多裂缝，岩石疏松，更容易被侵蚀，容易形成山谷。而向斜中间非常结实，两侧在风吹日晒中消失，从而形成山峰。因此人们常说向斜山、背斜谷。开车奔驰在美国马里兰州公路上，就能看到一个清晰的向斜山在身边。整个岩层向上拱起，产生像倒扣的碗一样的圆形褶皱，被叫做穹隆。向下凹陷叫做构造盆地。穹隆有时候是因为岩浆侵入沉积岩中，沉积岩上拱而成。中国的南岭山地就是由5个花岗岩侵入体形成的穹隆山。非洲撒哈拉沙漠西部有个理查德结构，又被叫做撒哈拉之眼。近些年来，科学家推测这不是陨石撞击，也不是外星人搞鬼，就是一个简单穹隆构造。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都是构造盆地，盆地岩层比周边山地岩层年轻很多。背斜顶部的张裂隙可以成为提供矿业的通道，容易形成矿脉。岩层在弯曲的时候，上下层之间很容易形成空隙，也是很好的成矿环境。澳大利亚 Hill End 的金矿、辽宁东部的金矿、加拿大阿尔伯塔的煤矿都藏在背斜褶皱里。此外，背斜或者穹隆的封闭构造还可以储藏油气。1885年，美国石油学家怀特发现石油经常储藏在地层向上拱起的空间内，由此提出背斜理论，油气勘探成功率大增。这个背斜理论让地质学家成为找油热门选手，很多美国地质学家转行石油大王发了财。今天世界上1/4的油田都是背斜油田，其中就包括石

0: 世界最大油田沙特加瓦尔油田。加瓦尔油田的石油储量比中国一个国家还高。从气势磅礴的山地起伏到地球深处的暗潮涌动，大自然最强大的力量主宰了世界。岩石多彩的纹路中埋藏着石油金矿，也埋藏着或惊心动魄或曲水流觞的星球往事。愿下一次当我们独步高山峡谷的时候，都能听到这自然力量的回响。
1: 英国留给世界流芳百世的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带给人类改天换地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把世界带进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也给人类带来无数殖民伤痛。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英国。
0: 英国是一个大西洋岛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东北部分及一系列较小岛屿组成，面积24万平方公里，和中国广西差不多大。英国作为联合王国，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国家组成，大部分国土在北纬50度开外，东边是北海，西南偏南是凯尔特海。爱尔兰是英国唯一的陆上邻居，两国之间的边界线长360公里。大不列颠岛是欧洲最大的岛屿，曾经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后来陆地沉陷才与大陆分手。隔着英吉利海峡霸望着欧洲大陆，英国距离法国北部海岸35公里。距今9000年前，英国地区的冰川才逐渐退去，土地贫瘠，只有少数人生活在这里，过着朴实的捕鱼种地生活，没有帝国战争的痕迹。打鱼是古代英国人的古老生计，炸鱼薯条成为今天的英国国菜。因为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较糊弄，无论政界还是民间，群嘲英国饮食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的消遣。巨石阵就是距今6000年前人类留下的遗迹，具体是干嘛用的，考古学家还没闹明白。公元前800年，有一群叫做 Britain 的凯尔特人来到这里定居，不列颠这个名字由此而来。因为地表久经侵蚀，英国地区地势低平，北部和西南部有一片海拔900米左右的丘陵区，苏格兰的本内维斯山海拔1344米，是英国第一高峰。泰晤士河自西向东流经东南部平原，全长346公里，最后注入北海。公元43年，因为战略需求，英国东南部英格兰地区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为了防御北方土著骚扰，罗马皇帝哈德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的地方修了一个长城，这成为罗马帝国最北的界限，也是权力游戏里长城的原型。罗马人在泰晤士河边附近建立了一个军事行政中心伦敦。罗马统治400年，社会秩序井然，法律严明，人们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也学会了洗澡。在一个叫巴斯的小镇上，还能看到一个古罗马澡堂子。基督教也逐渐进入英国地区，到7世纪，几乎英格兰全境都已经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英格兰的粮食源源不断被运往罗马帝国总部，但当时的罗马人们提起英国这些岛屿，就好像今天的人们提起冰岛一样。罗马帝国玩完之后，大不列颠群岛就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天天被来自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和丹麦的海盗抢劫。直到1066年，入侵英格兰的法国人给自己加冕英王威廉一世，建立了诺曼王朝。诺曼王朝和后来的金雀花王朝都曾经在法国西北部拥有大片领地，成为地跨海峡两岸统治达400余年的强大帝国。诺曼人作为征服者来到大不列颠岛，法语成了上层社会的语言，著作和文字记载使用的是拉丁文或法文，有头有脸的人哪怕会英语也不会在公开场合使用。英语沦落为村野市井小民的语言，

正因为英语在民间广泛使用，没有法语、德语复杂的词尾变化和阴阳变化，因为相对简单，今天才成为全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法国人带来了欧洲大陆流行的由国王分封土

今天都是英国有限君主制的基石。400多年后，英国议会通过《权力法案》，确立了议会权力比国王大的君主立宪政体。此后至今，英国一直保持民主传统，从没有发生过欧洲其他国家出现过的暴力革命和独裁统治造成的社会动荡。起伏的山地，冬暖夏凉，湿润多雨的温带海洋性气候，适合多枝牧草生长，还可以全年放牧。农业以畜牧业为主，产值占70%以上，全国土地一半是牧场。现在，英国都是世界上喝牛奶最多的国家，日消耗量达1700万升。14世纪，英格兰是一个以羊毛出口为主的国家，还因为羊毛贸易和法国结下梁子，打了一场长达100年的战争。百年战争让英格兰丧失了大部分法国领地，也彻底和欧洲大陆划清了界限。本来英国的羊毛要运到欧洲大陆，今天荷兰、比利时、法国交界处一个叫弗兰德的地方加工，战争之后不得不自己动手加工。很快尼绒工业发展起来，养羊卖羊成为最赚钱的产业，工商业大发展，有钱人越来越多，人们觉得远方虚无缥缈的罗马天主教会越来越扯淡。16世纪，一个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为生儿子这个执念换了6个老婆，导致英国和罗马天主教彻底走向决裂。圣公教会成为英格兰国教，保存了天主教的形式，仪式和信仰更加接近新教。此后，每当有国王想要重新投入天主教怀抱的时候，议会就会跳出来把国王拉下马。英格兰也通过战争、联姻等各种方式将苏格兰、威尔士联合起来，大不列颠王国诞生。这4个民族都很重视自己的文化，因为历史上战争不断，也经常互相看不顺眼，很少称自己是英国人。遗憾的是，亨利八世到死也没能生个健康儿子，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成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专心统治英格兰半个世纪，鼓励冒险家们海外探险。1585年在北美建立了英国的第一块殖民地弗吉尼亚，才有了之后的美国。重视造船和加强海军力量，英国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长驱号，并向建立近代海军的方向发展，端掉了西班牙强大的无敌舰队，成功抢了西班牙的饭碗，成为大西洋贸易中心。伊丽莎白一世如果在中国，应该是豆瓣核心用户，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多门语言，还是个戏剧发烧友。在他支持下，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开始流行，英国出现了最早的大众剧场，有了专业剧团，莎士比亚这样的殿堂级戏剧家涌现。莎士比亚，一个没上过大学在伦敦闯荡的小镇青年，写尽了人世间共同的情爱、仇恨、欢乐与哀伤。在他去世400多年后，今天世界大部分影视剧的桥段冲突都能在他的戏剧中找到，大量英语词汇都是莎士比亚创造，戏剧也成为英国的文化传统。今天伦敦西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剧院集中地，每个英国人从小学就会接受戏剧教育，去剧院看戏是普通英国人的日常。因为精湛的业务能力，英国演员成为演技派的代名词，在好莱坞风生水起，让美国演员抬不起头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有叫培根的富二代，提出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理论，还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17世纪，英国就成立了皇家学会，相当于科学院，专门研究自然科学。那个年代人人都在发明创造，做实验一度成为社会风尚，英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当时很多贵族都在自己家里搞了实验室，富二代们聚在一起，没有开趴泡妞，而是在研究科学，画面十分清晰。

0: 学家、发明家成为网红 idol， 受众人追捧。胡克发明了显微镜，还命名了细胞的英文 cell， 为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喜怒无常的牛顿经常因为思考数学题而失眠，发现了主宰宇宙的数学原理。因为不务正业，被老爹送到剑桥学神学的达尔文高喊人不是上帝造的，是猴子变的，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还有后来包括雷达、青霉素、 DNA 的双螺旋结构、克隆技术等各种科学创造，探寻自然的边界，改变人类的生活。自然、柳叶刀等这些世界顶级科学期刊都是在英国创刊。今天作为世界上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英国实施11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享有盛誉，拥有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大学金字塔。 38% 的英国人拥有大学学位，这个比例欧洲最高，吸引留学生数量仅次于美国，其中中国留学生最多。在地质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甚至周围大陆架上，在古代曾遍布沼泽化的森林，煤炭储量丰富，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了煤炭开采，近代还在北海大陆架发现油气田，因此英国的能源矿产要啥来啥，非常玛丽苏，现在都是欧洲能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8世纪，英国引领了一场由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此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之前几个世纪的总和。1769年，一个苏格兰工匠的儿子瓦特发明蒸汽机，最初应用于纺织行业。不到100年，英国的煤炭、钢铁、交通等各个行业都实现了工业化。世界第一条铁路、第一条地铁在英国诞生。今天约克还有个铁路博物馆向游客开放。英国人抛弃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纷纷成为工厂打工人。煤炭资源丰富的曼彻斯特在16世纪中叶成为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成为世界钢铁中心。为工人们生活境遇鸣不平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诞生，带给世界翻天覆地的影响。现代纺织业让英国有钱人开始关注衣冠楚楚的着装，伦敦的萨维尔街成为世界男装的工业典范，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裁缝。世界各国的高官显贵、演艺明星都以有一套萨维尔顶级裁缝店手工制作的西装为身份象征。因为工业革命，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英国走向人生巅峰，甚至可以为19世纪代言。1850年，这个大西洋小岛生产了全世界 60.2% 的煤、50.9% 的铁，加工了全世界 46.1% 的棉花。工业产值占世界一半，伦敦成为世界中心。此后，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军事力量，随意欺凌、占领、剥削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到
1: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晚安暖城，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3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10位，胡海泉、张碧晨，《金色的屋檐》。是你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韩庚的 Back in the House， 节奏一响 DNA 再次燃动，歌曲作为其出道2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节奏强劲，风格张扬，展现韩庚对舞台的绝对掌控力。歌曲的首次亮相是在韩庚20周年如约城堡时光演唱会现场，以直升机开场，搭配高燃舞蹈引爆全场，被歌迷称为从未

来就没离开过。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我哥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妈是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妈是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I'm back in the house， 他妈是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0: in the house， 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1: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飘香的日子》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从千年思路的壮丽到市井烟火的热闹，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现代新疆的生命力，愿以音乐为笔，绘就一幅跨越时光的美好画卷。新歌上榜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健次为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主题曲《孤》。歌曲由谭健次演唱，并担任电影中曹操的配音。歌曲与动画主人公塑造深度绑定，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中，谭健次动情演唱着曹操的一生。谭健次通过配音精准刻画曹操青年至中年的声线蜕变，成为角色内心独白的延伸。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3位。
3: 天

你造我梦中楼，用这兵荒马乱的石头，来自谭健次的孤。最后一首推荐上马新歌，来自潘玮柏咖喱的耍，作为潘玮柏新专辑狂爱中的主打歌，耍让更多狂与爱的碰撞值得期待。歌曲以耍为主题，鼓励人们勇敢展现自我，找到属于自我的独特特质，别害怕的耍出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9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3: 每一双眼里爱悠长，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五位，易烊千玺《祝福的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与刘宇合作的新歌《戏文说》，将国风美学与戏曲意蕴推向极致。歌曲以古风为骨，戏韵为魂，融入古筝与二胡等传统民乐元素，两人顶配的戏腔唱功和国风演绎，完美诠释一戏一世界的宏大构想。新歌上榜来到第25位。

初听只当戏，再听已懂曲中意。来自张含韵、刘宇的《戏文说》。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的《现实礼物》。这首歌表达的是演唱会后与粉丝双向奔赴的戒断感与珍视每一次相聚的深情。歌曲将舞台瞬间定义为现实的礼物，传递对歌迷的爱与感激，并鼓励彼此带着期待勇敢前行。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晓鸥的《好了会好的》，这是一首以轻摇滚为基调的歌曲，聚焦成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勇气消退与自我和解主题，传递出对困境的接纳态度。他的演唱既有力量，又带有一种温暖和慰藉。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6位。

用气势消耗时仍重启的星光，摇滚旋律温暖而至，来自周晓鸥的好了会好的。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那英刘宇宁为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演唱的片尾曲《我爱你中国》。歌曲改编自1979年的经典歌曲，原唱为叶佩英。此次由那英深情醇厚的嗓音与刘宇宁充满青春朝气的声线联袂演绎，传递出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守护山河的信念与跨越山海的家国。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接下来的补乐22点。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溢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此刻听到的这首《目光而行》是王赫也为青少年普法活动献唱的主题歌，他的嗓音自带山川般的力量感，将法治守护的温暖藏进悠扬旋律，每一句都满是前行的底气。快来聆听这份光的力量，

换个角色爱你，作为空城的一首原创作品，收录于其专辑《别害怕》中。这首歌曲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展现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默默付出的伟大。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

0: 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1: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毛不易新歌的火花是由毛不易所创作的，讲述了人之间情感以及难熬生活的无常与脆弱，洞悉内心小确幸的力量，感受温暖，为大家营造了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温馨感受。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1: 白举纲的这首《无恙》旋律动人，歌词深入人心。白举纲用音乐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关于陪伴、关于坚持的故事。每当你感到迷茫或疲惫时，不妨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相信它一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示和力量。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当音乐与梦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 Catch a Dream。 方大同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将这首歌曲打造成了一场关于梦想与探索的交响乐。

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当温柔的歌声与真挚的情感相遇，郭靖的拍档就此诞生。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朋友间的点滴，从一起吐槽烦恼到共同迎接挑战，每一句歌词都似曾相识。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就像万花筒，每一种声响都映照出不同的灵魂。李宇春的这首 Good Good 用现代骨架托起复古色泽，旋律缓缓铺开，像一针针被细心擦拭过的旧时光。它不只是歌，更像一支轻盈的短片，让人感受到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邂逅的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像风铃撞进午后，清脆又自在。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一首韩磊演唱的《千古英雄浪淘沙》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表达了民心的重要性，只有得到民心的支持，才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千古功名。

李荣浩的一百将现代流行节奏与民谣叙事方式完美结合，呈现出独特的中式音乐风格。歌曲探讨了追求人生价值的人们面临的挑战与心态，极具情感共鸣。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这首歌曲节奏欢快，曲风轻松愉悦，透露出一股青春阳光气息。歌词富有正能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励志歌曲。

0: 朋友的酒是华语乐坛全民歌王任贤齐演唱的一首充满江湖豪情与兄弟义气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以质朴真挚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男人之间最纯粹的友情，成为 KTV 必点、聚会必唱的兄弟圣歌。
1: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属合约由歌手陈立农演唱，歌曲于2019年10月31日发行，唱出了一个阳光开朗乐观的大男孩去追求自己心仪女孩的故事，有一种浓浓的校园风的感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
1: 哎，裁判看的还是
0: 非常
1: 准
0: 啊。佩德里、库库雷利亚、尼克威廉斯，佩德里交给波罗，传中到后点。西班牙队耐心的在外围横向的传递，波罗，亚马尔，队友给他架好了开枪的位置啊！亚马尔上来左脚的这脚射门，用的力量太大，
1: 整个战术设计还可以。波罗的前插，然后给亚马尔创造出空间。
0: 嗯。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嗯。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又面临两个首发中卫先后因伤不得不换人，要用掉两个换人名额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
1: 嗯，就是被动换人，今天让球队啊整体打法方面也变得很被动。
0: 是，这球梅西倒地，但是裁判哨没有响。斯卡洛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1: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0: 变成五三幺啊，
1: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1: 梅里诺呀，
0: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1: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再看一看。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0: 嗯，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
0: 嗯，
1: 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
1: 哎，
0: 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

0: 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停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1: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嗯，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加时赛的上半时要补时三分钟，帕雷德斯，苏维门迪，佩德里，费兰托雷斯，库瓦西，还是苏维门迪，梅西，帕雷德斯，前面没有人，球丢了。尼克威廉斯起坐，但是佩德里太慢了，这一下不知道在想什么呢。梅西，看看这球能不能给出来。梅迪纳，但是西班牙队的防守队员已经到位了。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费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费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打11的时候球队
0: 那么坚决，
1: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

0: 们看到所有的阿根廷球员们，无论还在场上拼搏了，还是替补队员，都围着他们的主帅，也是他们的大哥斯卡洛尼。他们还在顽强地防守着，顽强地坚持着。这场比赛踢到了加时赛上半时结束，阿根廷队还没有形成射门，可见比赛的艰难程度。
1: 是，
0: 但是比分还是0-0，
1: 零比零，
0: 所以阿根廷队还有希望。
1: 而且这支球队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斗志啊，即使没有射门，但是球队对这个目标，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笃定，而且也相信自己的球员，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我们看刚才在一起，这种体能的消耗，这种意志上的这种顽强，确实让人佩服。
0: 塔利亚菲科，所有的人都在鼓励他，继续站起来，投入战斗。
1: 他今天一直要面对亚马尔的突破。
0: 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2: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了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1: 是
0: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1: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0: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1: 你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0: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1: 啊，这个球步位吃得也很准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0: 他把球牢牢地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1: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0: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

0: 这球判了亚马尔犯规。阿根廷队现在反倒是会有助于他们统一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项。
1: 对，肯定斯卡洛尼在打法方面肯定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刚才五个后卫啊，现在需要往前顶一顶了。
0: 是的，之前呢，阿根廷队在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经常会把梅西的位置拉到前场进攻线的右边。
1: 对，现在梅西确实也来到这个位置。
0: 是，看看阿根廷队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守门员把球拿到。但是呢，梅西拉到右路之后，之前的比赛呢有
1: 劳塔罗、
0: 有罗梅罗这些队员都在场上。
1: 没错。另外，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当时也在，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少一个人的话，
0: 或者门妖也用完了。
1: 对。
0: 确实是最困难的局面出现，卫冕冠军在历史上第六次卫冕冠军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但是在世界杯上卫冕成功太难了。到现在为止，西班牙队20次射门当中12次打正，阿根廷这两项数据还是零。
1: 另外一点就是大马丁今天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没有大马丁的话，可能这个比分在90分钟之内就被改写。
0: 西班牙队的这个进球来自比赛的第106分钟，事实上也就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的42秒。佩德里出现了传球失误，达利亚菲科找这边的梅西，梅西把球停住，莫雷纳，奥塔门迪，梅西左侧有空档，梅西没有带过去，塞内西。阿根廷队现在只有压出来啊，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这个球传的线路太直了。
1: 对，现在球队进攻的时候，有时候塔利亚菲科他会顶在最前面，因为他跑不动了。嗯、他现在已经是左腿好像已经抽筋了。
0: 这个球灯是犯规，麦卡利斯特的犯规。这是刚才费兰托雷斯进球之后，西班牙的这些前国脚们在看台上振臂高呼的时刻。在16年之前，也就是比赛踢到10分钟之后，116分钟伊涅斯塔打进了一球。今天呢是106分钟费兰托雷斯进球。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今天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了6张黄牌了，其中2张呢是给了恩佐，还有1张是给了主教练斯坎洛尼。
1: 最后这个阶段，小西蒙尼是往前顶了。顶在最前面，梅西是来到右边。嗯。
0: 此前的比赛追平逆转，最后时刻除了精神属性之外呢，他的战术的针对性也是特别强啊。但今天呢，只有一半，对吧？梅西可以拉到边路，但是中间没有人了。
1: 因为现在少一个人，老塔罗现在都没有换人的名额了。
0: 是。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那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0: 这个球呢是越位，

0: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1: 亚马尔
2: 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0: 球进了，
2: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要等 VR 裁判看一看了，
0: 再看一看了，好像
2: 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0: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2: 先把球打进再说。莫里纳，尼克威廉斯，卡雷德斯现在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当中啊，现在自己的球队落后，刚才是尼克威廉斯在地面上没有起跳啊，在地上几人犯规，阿根廷队的任意球，又是费兰托雷斯把球给顶了出来，转移球到这边，梅西，梅西过人，过掉了佩德里，自己往里切，
0: 有机会啊！
2: 梅西传，在前点的埃里克加西亚把球顶出底线。
0: 但是这个战术啊，贺伟，你看啊，如果真是十一打十一的话，还真是有希望。
2: 中间如果有高点的话，
0: 是的。
2: 卡雷德斯再给梅西，梅西传到后点，这个球是越过了横梁，直接坠到了顶网上。
0: 这梅西应该是又回到了他在巴塞罗那梦开始的地方，习惯的这个位置。
2: 马雷内斯，比赛踢到了116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
0: 进攻的时候，现在奥塔门迪顶上去了。
2: 尼克威廉斯现在后场的空档比较大，往里切。哦，
0: 这个变向漂亮，
2: 切进去了。看看这个球最终是、哎、他想做什么技术动作呢？
0: 他想做一个胯下过这个变向。我们再看啊。他对吧，他想做一个胯下这个变向、
2: 他想往回扣，
0: 是，
2: 当然这个机会是他自己拼出来的，我们好像也不太好说什么
0: 但是他第一下这个变向还是非常漂亮的。
2: 梅西，帕雷德斯，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流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0: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2: 是，
0: 但是梅西来到右边路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威胁非常大，
2: 是这样的。阿根廷队此前的七场比赛，尤其是最近的四场淘汰赛，梅西拉到右边路，然后让一个高个子队员成为中路的接应点，屡见奇效。
0: 对，一个是这个位置，我们说他成长的时候，这个梅西走廊，让他向内的这种内切之后的这种变化，可以远射，可以选择传球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2: 一个肩膀越位。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这个时候恰恰梅西他可以利用，
2: 是这样的。
0: 战术想法。

0: 阿根廷队一路过关斩将，虽然比赛荡气回肠，但确实在精神和体力方面的双重消耗一直在累积着。到了今天的决赛，两名首发的主力中卫先后因伤下场，让主教练手中可调整的余地一下子缩减。
1: 顶到106分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啊，因为他们还有大马丁啊。阿根廷队要抓住最后的时间，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119分钟。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76分钟到90分钟之间已经进过8个球了。尼克威廉斯犯规，又是任意球。刚才击中梅里诺的那脚射门是阿根廷本场比赛第一脚射门，是在比赛的第117分钟由梅西完成的。看看这个任意球，这是比赛的第120分钟了。梅西打一个战术，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

0: 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
0: 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
2: 在这个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 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3: 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的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去实时的向外去传输现场的画面，就给抢险救援去争取了黄金的时间。
2: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
1: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
0: 其中，吉布提 2.0 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
4: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Z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1: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
0: 在世博展览馆里有哪些新发现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5: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6: 大家好呀，我是慧感智能。
5: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

0: 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那么为了让这些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呢，在场馆里呢，我们了解到呀，还设置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专区。那么有意向的企业呢，可以带着自己的需求来到这里，而参展商呢，如果他们的产品符合了这些意向需求，双方呢就可以进行洽谈。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应用落地成为热门话题。
2: 现场既有能做家务、巡检厂区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普通人也能用的 AI 3D 绘图工具。AI 正加速融入到城市治理、工业生产和民生服务当中。
3: 在世博展览馆中央大厅，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集中展示了300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械臂，主要服务物流、医药、工厂巡检等领域，还有多款设备是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这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操作，可完成全套家政服务，而这一款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则能灵活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等多重场景。
4: 让机器人能够从货架上拣选货品，能够完成料筐的搬运，能够分拣非常多的透明物体，完成插接等等。
3: 在西岸分会场，一款 AI 3D 大模型也吸引不少参观者。用户只需输入文字或上传 2D 图片，短短几秒钟就能生成可直接用于打印、游戏或电商展示的立体模型。配套的创作平台还支持修改、上色、绑定动作等功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从创意到成品的完整创作。
5: 可以在3秒钟到1分钟时间去生成这样一个 3D 模型，能够快速的去进入到 3D 打印这个生态里面去，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像 3D 游戏、的影视动画，甚至是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工具的。
2: 来看时政要闻。
6: 7月15号至17号，李希在重庆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
2: 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
2: 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8: 在广东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9: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8: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10: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8: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1: 记者

0: 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乌哈斯苏莱曼医生。
1: 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2: 记者见到乌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3: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2: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4: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2: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5: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2: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危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手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实干拓荒。

0: 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
2: 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3: 日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
2: 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4: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
1: 昨天，救援力量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2: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3: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0: 此外，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1: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0: 7月18号晚上的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突降暴雨。
1: 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连夜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4: 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叉耳岩片区，数十名民警辅警逐户排查，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崩塌发生后，已有多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劝导居民撤离，但仍有部分群众不愿离开。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在民警辅警耐心劝说下，滞留群众终于同意紧急转运。转移过程中，大家妥善防护好老人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将其平稳安置在担架上，同时依托沿途房屋房檐遮挡，避开暴雨冲刷。众人合力沿着陡坡缓慢下行。针对另外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则采取轮流背负的方式护送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所有滞留群众被安全送至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暂住。
0: 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事发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核心区内的60余名居民安全转移。
1: 4位网格员，1人被碎石击伤，1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幸运脱险后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中。一场组织群众与崩塌赛跑的生死撤离，定格了基层网格员的挺身担当。
4: 今年63岁的何光学是一名有着4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5: 我们都是原根哈，我喊一撮，他们来撤离，但老早从楼房跑起下来撤离，我又就走那里出来。
6: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了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然后拉起来临时的警戒线。
4: 4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2边撤离。9点10分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

0: 被落石瞬间冲毁。
1: 河北人啊，觉得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就是他一直在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离开，声音都喊死的。
0: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灾情发生后，重庆市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党员干部投入一线参与抢险救灾。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2: 龚宝东是少数社区专职网格员，做工作特别认真，接到有情况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疏散那些群众，说在疏散当中可能就失联了。
0: 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
3: 老百姓的吃喝用药等等等等，服务老百姓，既然卫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说很小的事情，就琐碎的事情，能够体现得出有没有做到。
0: 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17号起至19号14时，重庆各区县已累计出动4重网格员及地质灾害防治员约3.2万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31500余处。
4: 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在危险面前恪尽职守的行动令人敬佩。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他们的勇敢担当正是千千万万网格员们的缩影。
5: 网格员是扎根基层的哨兵与管家，他们日复一日巡查，对微小异常保持高度敏感，既是风险预警的吹哨人，也是群众信赖的暖心人。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平凡之躯筑起生命防线。他们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石，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
5: 然而，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11: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台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12: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
13: 啊，
12: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13: 啊，像二手车
12: 是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13: 啊，车是新的，
12: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11: 记者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0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多位销售

0: 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1: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2: 哎呀，我写车架号各方面，写牌照做出来再走车啊。
0: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3: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0: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
2: 是称重是吗？
4: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0: 通过上述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
5: 这些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6: 核心零部件又是来自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从而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而60伏和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

0: 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六七十公里。
1: 我标签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25码。嗯。
2: 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 哦，
3: 嗯，
4: 基本上每个就是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制提前做好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正是由于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 因此，销售门店只需短短十几秒就能完成电动自行车的解限速。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
3: 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
1: 有的医院门诊量甚至增加了2到3倍。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最近2年儿童牙齿正畸越来越热。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说法广泛流行。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扩弓、倒下巴，因为号称可以改变孩子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那孩子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
3: 这些正畸项目会让牙齿更整齐美观吗？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给多大的孩子正畸效果最好？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来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
1: 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5: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6: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 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7: 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呀，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
3: 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专家介绍，最近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
1: 那这些又是真的吗？
7: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 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
0: 啊，就是小孩，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

0: 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过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1: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0: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但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2: 当下，不少家长将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
3: 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
1: 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4: 我们希望孩子六七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六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和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2: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解码这一阶段性里程碑，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三个新变化。
3: 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5: 第一个亮点，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内容供给侧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院线影片类型布局十分均衡，既有《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这类大众喜爱的商业喜剧片，也有《给阿嬷的情书》这样扎根乡土、细腻走心的现实题材佳作，还有《惊蛰无声》《镖人》等悬疑动作影片，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益成熟。那第二个亮点就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在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爆款动画《八仙》取材《八仙传说》，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用创新叙事讲述三国故事。与此同时，海外多部动画电影上映，以差异化的内容给观众更多选择。第三个亮点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加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各大影城纷纷增设文创展厅、主题打卡区、轻食咖啡、XR 沉浸式体验空间等，盘活日间闲置影厅，告别单一放映厅模式。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那据测算，在小小票根带动下，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200亿票房节点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拓宽产业边界，中国电影正在稳步走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节昨晚在江苏南京落幕，来自世界51个

0: 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舞蹈选手齐聚南京，在舞池中展现体育舞蹈运动的优雅与激情。
1: 作为国际体育舞蹈领域的重要赛事平台，本届亚洲体育舞蹈节为期五天，期间举办了2026年 WDSF 世界标准舞锦标赛、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以及第23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等多项国际国内赛事，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人次展开竞逐。其中，在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拉丁舞的比赛中，中国选手严棒棒杜玉君战胜众多国际选手夺得冠军；而在等级最高的2026年世界标准舞锦标赛中，中国选手袁绍阳、齐崇轩获得亚军，刷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区别于单一竞技赛事，本届亚洲体育舞蹈节不仅同步进行了四项顶级体育舞蹈赛事的竞逐，期间还开展了体育舞蹈国家队集训、青少年体育舞蹈公益课等主题活动，推动体育舞蹈这项老少咸宜的运动更广泛的开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
2: 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3: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0: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
2: 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

0: 情况。
1: 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稍晚时候发表声明称，约旦方向遭发射物袭击时，以军曾发射数枚拦截弹，以防止约旦境内拦截过程中产生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根据以军声明，事件中有拦截弹残骸坠落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处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0: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3: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4: Look,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2: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1: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到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
0: 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1: 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

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高，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40度，又热又晒。不过好在周三开始气温就会下滑了，将逐步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哪里的雨水比较多呢？
0: 应当说，今后几天我国降水的范围不小，但是呢，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具体到今天，江苏大部到广西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西部以及河北的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地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而且呢，上述地区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我国小雨的分布将会明显的增多，强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减少。明天过后呢，我国大部的降雨范围还会比较的广，但是呢，强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少。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通辽多云，21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西安晴，25到35度；成都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晴，14到29度；曲靖晴，15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东营晴，22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0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长沙小雨，26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黄河岸边，宋与辽西夏的榷场贸易。辽朝先于北宋建立政权，在北宋建立后，为了夺回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北宋和辽发生了军事对抗。但随着宋太宗979年和986年两次北伐的失败，在面对辽这个强大的对手时，北宋由攻势转为守势，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政策，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不再和辽交战，辽却一直持续南下袭扰宋朝边境。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和辽圣宗带领大军南下攻宋，逼近东京，宋朝朝野震动。一部分大臣提出迁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反对迁都，并且主张要坚决抵抗。他努力劝说宋真宗率军迎敌，宋真宗在其劝说下同意。辽军攻至澶州，今天河南濮阳，宋军死守澶州。在澶州之战时，宋军射杀辽军将领萧挞岭，而此时宋真宗已率军到达澶州，宋军受到极大鼓舞，士气高昂。相反，辽军却士气低落，丧失进攻的锐气。萧太后在情势对辽不利的情况下，采纳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到宋军处表达了议和的意愿，宋真宗同意了和解，并派出曹利用前往辽营进行谈判，双方在公元1005年1月签订了合约。合约约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给辽岁币和绢，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各自守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在澶渊之盟后，宋朝与辽朝结束了战争，维持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设置了榷场，榷场与敌国互通之所，皆设场关，严厉禁广乌语，以通两国之货。所谓榷场，是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在各自疆土接见的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在宋太祖时期，辽宋之间其实就已经有榷场的存在，但其没有官署，也因为宋辽之间的冲突时开时关，很不稳定。在澶渊之盟后，宋朝设立了河

北四阙场，分别是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阙场这四个阙场，而辽朝在涿州、新城、保州等设立阙场，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地区设置有镇武军阙场，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此时的阙场是官营形式，由朝廷派遣的官员进行管理，征收税收，有固定场址、贸易规制等，交易的物品及数量也受到限制，主要交易的是一些双方的特产及奢侈品，宋朝输入的是诸如茶叶、犀角、香药、漆器、增帛、书籍等，辽国输入的包括驼驼、羊、马、银钱等。在宋辽对峙的160多年中，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种贸易虽然也有朝廷之间往来聘使和馈赠酬答等变相的贸易往来，但更为广泛的是通过阙场贸易进行文化经济上的联系。党项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唐朝后期迁入陕甘宁地区。公元883年，其首领拓跋思恭平定黄朝有功，被唐僖宗封为是夏国公，统辖夏、隋、银、右四州之地。还有一说夏、银、右、隋、靖州有五州。内蒙古黄河流域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为平夏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唐朝灭亡时，鄂尔多斯南部和陕北西部的大片土地都被平夏部所控制。党项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一直十分密切，到了宋朝时期亦是如此。司马光曾言，西夏所居，低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敌人，欲之不受，为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书，而茶财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如哺之。由此可以看出，党项因其自身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因此对于中原各类物产的依赖性很大。宋初时，宋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政治关系极不稳定，这样的局面到了李德明成了西夏政权继承人后才得以改善。公元1006年，宋真宗景德三年，宋夏签订景德合约。第二年，宋夏之间设立保安军阙场，后又在镇戎军设场。宋仁宗时期又设立了三处阙场。宋夏阙场的交易，北宋用增帛和罗绮役西夏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用瓷器、姜桂等以蜜蜡、麝旗，还有柴胡、从容、红花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宋夏阙场的贸易十分茂盛，直至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宋夏关系破裂，阙场关闭，北宋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虽然后来宋夏阙场又重新开放，但因宋夏之间频繁发生战争，关闭频繁，很不稳定，甚至一度被废止。公元10世纪以来，
在今内蒙古黄河几字湾地区先后有

辽、北宋和西夏在此建立过割据政权，并留有各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建立或沿用过的建制遗迹。这时，在辽、北宋、西夏境内，黄河河套地区大多为草原牧场，也有农耕经济与城镇贸易，多个政权在这里对峙。汉、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已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在黄河两岸设有许多榷场，北宋与辽、西夏在榷场里进行广泛的经济和贸易活动。榷场是宋辽夏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对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加速了民族的融合。榷场贸易的繁荣充分证明，政治上的暂时分裂不可能割断各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灿烂夺目的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个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鄂尔多斯这处古墓藏着多少西夏往事。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黑龙贵煤矿附近的荒漠中，有一处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贵族墓地。在近千年的历史更替沉浮沧桑岁月中，它历经风雨侵蚀以及人为破坏，被发现时封土已毁，地表仅残留部分石刻残件。那么这处墓地的墓主人是谁？是哪个朝代的人？有什么功绩？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只能在残留的墓碑石刻上解读和寻找。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对该墓葬做过初步调查，残存石碑碑额为螭首，以残为不能坠合的残块，碑身仅存中段，碑座较好，为磨角长方形。墓前有石狮两对，石羊一对，石马一对，石首呈白色，大都完整，均形态逼真生动，雕工粗犷传神。有武将石像三尊，断残，缺一上身。其中两尊武将石像造型相似，为立姿，面相略显长圆，头戴盔，身着窄袖战袍，外披铠甲，腰佩带，双手抱于腰间，一尊手中佩剑，另一尊手中执斧。武将雕像体量高大，应是突出了党项武士的崇高英姿。铠甲、剑斧等配置具有写实性，同时武将以巨大的体量造型显示压倒之势的威力，以展现西夏社会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有文臣石像三尊，其文臣立像头戴文臣官帽，面相方正，身着宽袖朝服，衣袖着地，后身腰系细长带，足蹬方头护头履，双手持玉圭，持玉之器表面此尊文臣为执祭祀礼器，崇中原汉礼的文官。雕塑文臣立像比武将矮小，显示其地位不如武官尊贵。还有石柱和葵花纹柱各一件。碑座近旁散落有龙身纹碑额残块，碑座与内地流行之龟夫式迥异，为四腿蹲式龟颈人面之兽形座，兽脚四指，座上雕刻菱形纹，中间有方形榫眼。1973年，经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陈国灿先生考证，这里是一位古代重臣的墓地，其残碑现存30行文字，约400字。根据内容可知，这是一通祭功碑，立于墓葬地表，其碑基座与西夏王陵所存双手扶膝、五指伸开之人像石座虽有所不同，但同属于类似的文化系统。据考证，此碑立于西夏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155年7月3日。墓主人姓名不详。从残碑文字中可得知，墓主人与碑文中所写的"麻奴氏" 尹玉和、武清和七顺等西夏党项部族氏族或有姻亲关系，或关联密切。墓主人的曾祖为灵州节度，应当是李元昊初见西夏国后不久所任此职务。由此推测，墓主人为西夏人，属西夏上层官僚贵族，其族属也应是党项羌人。当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墓主人所在的这支党项氏族成为西夏皇帝的左膀右臂，墓主人应是西夏建国后的人物。另外，通过碑文和文献，并对墓主人的事迹加以探讨，可以得知，他参与了维护皇权的一场斗争，得以在御座左右成为常侍皇帝左右的侍奉官，充任车常使。曾经驻守朔方边城和西征，是一位曾驻守朔方边城又做过某州团练使，参与西征的武将，最后升职到参知政事，掌任副宰相，曾与天子对话谈论政事，是一位出入宫廷的党项显贵勋爵。通过对石雕像等规模的考辨，也印证墓主人应该是西夏仁孝时期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这块石碑被称为西夏参知政事碑，同时也是现存西夏时期仅有的一方汉文碑。通过这块石碑，我们可以复原出这样一段历史：碑主为党项祖贵族，世代贵胄，年轻时以兵马为伍，活跃于西夏李乾顺、李仁孝父子两朝，成住于朔方，耀武于河西，任过某州团练使，还可能担任过观察使或观察使下之某职务，最后官至参知政事，属三品以上高官，位高权重，在西夏属于上层官僚贵族。参知政事应该就是碑主人的最高官职了。因碑主参与维护皇权的斗争，得到西夏崇宗皇帝李乾顺的信任，建立密切关系，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进行过河西征战。在西夏崇宗正德二年（公元7128年），参与了攻打三秦的战争，一生战功卓著，最后辞世于西夏仁宗天圣年间。这位显赫的参知政事去世。

之后，仁宗皇帝命西夏某位吏部侍郎撰写碑文，并有王室亲王前来驻葬于族丈故里冯营，因其最后归葬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鄂托克地区一带，说明这里很可能是其族丈故里之地。同时，这里既为其故里，则一定有军兵驻守，还会有百姓屯田并生活于此，可见他常年的驻军之地也在河套一线。此墓的发现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同时也表现了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参知政事作为官名始于初唐，事务纪元云，唐宰相有参知政事，宋朝以为执政官，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参知政事掌副宰相，皮大政，参庶务，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御奏事，不升政事堂，于宰相后即斥为属衔，降宰相一等。由此推及，参知政事在西夏也应是副宰相，属三品以上官员之列。正因如此，所以墓地才能有人臣的最高规格陈设。西夏参知政事墓地价值重大，弥足珍贵，展现了西夏高级官员在鄂托克地区做官生活的生动画面。这些西夏文物都见证了党项人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的生产生活状况，成为党项文化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墓主人故里在鄂托克地区，长期驻军于河套，此墓与西夏国都中兴府毗邻，有力地证实了鄂托克地区曾是西夏国故地和腹地。从历史上来看，西夏国盛时，地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唐朝末年，党项李氏家族取得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地位，割据于今鄂尔多斯南部和陕北地区。经过李继迁、李德明和元昊祖孙三代的经营，到李元昊建国大夏时，他的疆域已包括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阿拉善盟及陕北、宁夏、甘肃广大地区。西夏较金朝早七年亡于蒙古，长期与辽金两朝对峙于我国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在西夏统治之下，这也充分说明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确实是历史上中国北方多民族相互争夺、征战，又相互融合、和平共处的边关要塞。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鄂尔多斯历史故事，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嘿、hey, 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4: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5: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6: 照开。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4: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到家号报道哈。晨光铺满长街道，三伏暑气层层绕，行人赶路不脚步忙，周一烦闷莫心焦。昨日恰逢赛场闹，猛超争锋战役高，鄂尔多斯锋芒耀，对阵乌兰察布勇过招，加尔驰骋脚下妙，进撤破门把分要，得胜佳音满城飘，驱散周一烦闷潮，不负暖城众父老，满腔热血共心跳。两位早上好。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消息啊，来自于咱们的老朋友强哥发来消息，今天又是小丁，是的，今天和明天依然是由小丁代班的大飞读报。 啊，这边还有一个语言艺术家呢，他给小丁发微信说，昨天看到小丁了啊。是的，没错，前两天那个不是昨天的球赛啊，是前天的那个球赛，我也去现场了，但是最后几分钟才过去的。这前面说的都挺好的，等到后面的时候，这个不应该叫小丁，应该叫小肥。你这个大清早对吧？不应该这样去让我感到难过的。闲言少叙，书接正文，接下来我们一同回到今天的大飞读报，一同接着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好的，北京时间的7:3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今日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也特别的脆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的特别直接啊，黄总是谁？

哎，试想一下，您正在餐馆用餐着呢啊，服务员就多次传话说：“黄总，请您去包厢。”您是什么种感受啊？根据光明网综合报道，近日浙江杭州的一个女子在用餐期间遭受到了服务员的多次传话，包厢黄总的邀约呢，这事儿就引发了热议。目前呢，平台显示涉事的餐馆已经暂停营业了。钱塘区的市监局表示呢，商务局或公安部门正在处理。对此呢，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事儿是不是又是摆拍啊？当事人自述说，不认识任何的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再次光顾涉事门店。对此呢，这个当事人也表示了啊，所有的事儿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除此之外呢，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日拍摄的视频列表，表示造谣者或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黄总，请你去包厢，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目前啊，能够得到的一些结论是，涉事的餐馆已经暂停营业了，相关部门呢也在处理，但是官方还没有公布结果。网上呢已经传遍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也说明相关部门及时介入的一种必要性了。您看看，如果这事儿是个真的，但是性质呢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女生自己去吃饭，结果服务员一趟一趟的跑来传话，搁谁身上都会犯嘀咕呀，对不对？这黄总是谁呀？凭什么喊别人去包厢啊？你喊我，我就得动吗？是这样吗？服务员为啥这么起劲儿的传话？这是个人的行为，还是他们店里面的一种默许呢？对不对？如果在餐饮场所允许甚至协助这种莫名其妙的邀约啊，随意发生，那客人的就餐体验就毫无安全感可言了。这显然已经不是服务态度的问题了，而是消费者权益和人身安全的问题。如果视频是摆拍，同样也得查清楚啊，对不对？现在这短视频平台上，为了博眼球啊，涨粉丝呀，不少人都是费尽心思啊，摆拍炒作呀，几乎成为了一种常规操作。尤其是当博主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镜头前面啊，假装这种制造偶遇啊、焦虑啊，或者说假装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或者其他不公之事，这样的情况在互联网上啊，一开始说的好好的都是自己被欺负了，结果呢到后面不仅骗了公众，也会消耗了社会善意，污染了社会风气。因此呢，不管真相是哪一个，都需要官方出手了。官方需要拿出权威的调查结论。如果视频是摆拍，那就需要严肃处理，不容网友开涮换流量。如果视频是真的，那就要揪出这个黄总，问问他你想干点啥。这事儿呢，不管真假呀，其实都涉及到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大家关注这件事儿，不只是来看热闹的，其背后反映的担忧的心理和疑虑的情绪，都需要真相二字来抚平。当然，最新的消息啊，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潮新闻的记者从属地相关部门了解到了，经过核查呢，这黄姓男子呀，即黄总，是该餐厅内的一名普通顾客，系第一次到该餐厅就餐，因为认错人了啊，所以将女子误认为他认识的朋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才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该餐厅的服务员呢，在未核实双方是否认识或者是否相识的情况下呢，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啊，这个行为确实有不当的地方。目前呢，这个餐厅方呢表示已经向女子正式道歉了，双方也达成了和解，该餐厅呢也已经停业整顿了，后续将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教育。不知道您对今天这则新闻怎么样啊？小丁挺满意的，因为后续终于出来了一个。

好的，北京时间的7:41，接下来我们得一同关注一下另一则新闻了啊，跟澎湃新闻有关的一则关于山体滑坡的新闻。听到这事儿，您可能会心里面咯噔一下，哎呀，你说这山体垮塌滑坡，下方多层吧，应该说多栋居民楼啊，都已经被掩埋了。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让人特别揪心？但是别着急，好消息是没有人受伤，没有人伤亡，这真的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预知后事如何，邀您接下来接着关注 FM 100.8 阮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

0: 是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七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7: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8: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7: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8: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 让我们携手同行。

0: 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啊，大飞没到，加号接报。哎呀，真是经过了简单的分享之后呢，我们突然注意到一则突发新闻，所以在这儿呢要插播一下了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落幕，西班牙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揽获50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阿根廷亚军收官，拿到了3300万元的赛事奖金。我猜这个消息啊，飞哥一定要在的话，他会特别感兴趣，而且会问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呢？则其他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移步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奔腾融媒上面关注一下，在这个各地的各队的奖金啊，这些都是新鲜出炉的。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事不宜迟，我们得回到刚才的那则问题当中来了。

刚才的时候呢，我们带来了一组消息，7月17号9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然发生山体垮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啊也出现了垮塌。截至17号的14时，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自然资源部已经对重庆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突发的山体垮塌令人揪心，后续的被困人员的救援情况，各方也都在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重庆发布这个通报当中有一个细节，17号80时，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的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这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特别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的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此次彭水县在山体垮塌前安全转移60余名群众，正体现出了精准监测、果断转移的要求。前不久，湖南多地13起成功避险的案例，累计成功避险转移217户，615人，也被应急管理部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在此呢，向这些社区的网格员们、基层干部们致敬。面对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比如说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他们见微知著，行动迅速，他们无所风险，冲在一线。他们用时时放不下的责任感筑牢了防震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事实也一再证明，防灾救灾、做好预警转移是关键的一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参照众多的案例可知，我们无法预测天灾，但是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降低风险。我们降低风险该怎么办呢？科学预测、紧急预警、全力应急。不久前的应急管理部门还通报了广东清远市、江门市、汕尾市、梅州市4起灾害成功避险的案例，并且强调一次转移、二次转移巡查到位、转移及时。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全力组织各地开展敲门行动，充分发挥基层信息源的前哨作用，持续推动灾害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就有事半功倍之效。从风险排查到监测预警，再到应急救援，一个都不能少，一项也不能弱，这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必然要求。当前呢，全国进入到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各类自然灾害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6了啊，又到今天的互动问题的环节了啊。今天这个互动问题啊，谜面出得很巧妙，相信能把各位绕。哈哈哈，我这么一说，各位会不会感觉到有点不开心呢？不用担心，因为这事儿啊，跟一个典故有关。得了，今天的谜面呢很绕口啊，我得给您好好的读一读。列位您听好了，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为什么感觉头很重？谜底就藏在谜面当中啊。我再给您分享一次这个谜面，许仙呢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呢为啥感觉头很重？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是三份奖品，分别是由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两斤装，或者是一袋价值15元的奶贝二选一，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发展。阿列食品一家集生产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60款牛肉干交出豪迈，40种鲜乳制品喝出天然。阿列食品本市各大超市酒店均有销售，总店地址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列大汉军粮店，一期店呢在一经货落起水岸金钻大厦底上，阿炼鲍尔金特产店，销售电话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炼相伴，感谢阿炼食品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己为何全力以赴，也许因为天都刚入口，也许因为野心像是高度角，也许因为人总要往高处走。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